呼呼打开了窗户，发觉再过了一下午，不例外。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开始给大家讲笑话。就是你把我今天的笑话记住了哈，然后那个没事儿你就给你身边人讲一讲，是不是啊？或者是你跟他说，你说哎呀，你星童今儿讲笑话一点也不好笑，你拿我开开心也行，就是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开心，你咋开心都行啊。说有个小伙子啊，到一家小店买东西，一进门呢就看见这个店的老板在打他儿子，小伙子看那孩子疼的就嗷嗷叫啊，就赶紧就拦下了那个老板，就求情，就说你说你看孩子还小，你说他能犯多大错啊，你说你咋下手这么狠呢。老板打孩子打的可能也挺累挺了哈，就气喘吁吁的说这小子错大了，我说这几天生意咋这么差，原来都怨他。那小伙子就说说那你说一个小孩他犯错误能影响到你这个店的生意了，他有这么大能耐啊。老板就叹气了，就说啊这败家孩子，你说啊他神不知鬼不觉把我供的财神爷给我换成奥特曼了，哎呀妈我都拜错一个礼拜了。奥特曼不也挺厉害的吗？奥特曼呢。

那个姑娘小的时候哈，有一次呢，就是俺俩干架就干起来了，啊，我完了呢，她就要找她爸去告状去，正好这功夫吧哈，我老公在上厕所呢，她就可哪儿找啊，也没找着她爸爸，完了问我，她爸呢，我也不搭理她，俺俩生气干架了，俺俩呀，我搭理她干啥呀，我不搭理她。最后啊，这孩子可哪找没找着啊，声音特别大的喊，说你老公去哪儿了？你快点说！我告诉你，我估计啊，他也不要你了，他去超市买新老婆去了。超市卖新老婆吗？卖新老公？卖不卖新孩子？

他们一群兄弟呢出去喝酒，然后有一个哥们儿吧就不胜酒量啊，就喝多了，喝多了后半程呢就全程昏睡就睡觉，然后呢这个聚会结束了，然后他们就一直把他送到这个家门口。这个时候呢，这个哥们儿突然就清醒过来了，说那啥，你们走吧，那个不用送了啊，醒酒了。大家一看这个状态真就是醒酒了哈，然后他们还嘀咕呢，说你看这哥们儿这酒醒的可挺快哈，你看这一会儿送到家就醒酒了，哎，一瞅这样式那就走吧。结果没走两步就看见这个哥们儿敲开了他家的门，然后呢非常熟练的从兜里边掏出烟给他爸点上了一根，摇头晃脑对他爸说，大爷，哎，你知道俺家咋走不？这时候他爸就一气之下哈，哎呀，一巴掌打脑门上了，快给我滚进去，赶紧滚回去睡觉去。其实我觉得哈，就是他爸生气的点在哪儿哈，我觉得啊，这个点不在于说是那个回来晚了，也不在于我给你点根烟，最大生气的点是你管我叫大爷，我有那么老吗？你管我叫大爷呀，是这儿不，大爷生气点。

说这个小强啊，下班回家刚进电梯，就看见一个特别美丽的女士啊，弱小的女士牵着条又大又壮的德牧跟着进来了。这狗的力气非常大哈，这女的两只手就很费劲儿的牵着这个狗链子都不敢松手，哎呀都那么大劲儿呢。然后那个小强就很绅士的就说啊，说你好，请问你到几楼呢？要不要我帮忙按一下？啊，那女的就说，哎呀呀，那谢谢你啊，那十五楼谢谢啊。这小强点点头，转身哈，用尽全身的力气一把将那个狗按倒在地，对那个女士说，说快点快快快，你赶紧按，你快点的，你快点按十五楼，快点的，我给他摁住了，你快点的。你说脑袋这狗起来能不能给他一口，你说狗得说你按我干，你不会按楼层啊。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

0: 节，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徒弟问师傅说，师傅啊，你说为啥这么长时间了我这功夫还没有长进呢？师傅听完他说话，师傅听完徒弟说完这个话之后哈，他就指了指天空，就问他徒弟说，你见过夕阳西下时

课的时候有同学出来上厕所吗？外边我同学说有啊。啊，我说那你那个你搁屋里上课的时候，你妹妹上体育课的时候，你见过她吗？我同学说我见过呀。我说那你上课你听课没有啊？你啥你都看见过，你听课没有？当时他就懵了，就是妈我听了，妈妈我就那个我中午睡觉的时候看见。我说你中午睡觉你小妹儿不睡呀？你看没这孩子。哎呀。

有一次哈，就是我出门了，然后呢，那阵还没结婚呢，出门了，坐火车回家，然后下火车了之后吧，哈，我就寻思坐公交车吧，别打车了。我那天穿个啥？穿个背带裤子。没结婚那个时候吧，就有点要发胖了啊，我就穿个背带裤子。我刚一上公交车，就有个大姐呀，哎呀。就以为我是个孕妇，啊，就起身就给我让座了。完了，我不好意思啊，我就解释不，哎呀，就不听你姐，你就是个孕妇啊，你这身儿你这没事儿的，你这身体好，大姐给你让座。然后呢，就是坐之后，他就给你讲，站你旁边给你讲啊，这个孕期需要注意点啥，注意点啥。你这你给我整的，你说我咋整吧？啊，等我到站下车了。我就真以为我自己是孕妇了，哎呀，我这手还掐个小腰，慢慢悠悠的从公交车下来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公交车车站站点等我的我爸我妈，当时都懵了。那出个差回来咋这样了呢？

人儿子呀，领到第一笔薪水，就请老妈吃饭。到酒店入座之后呢，儿子就问他妈说："妈妈呀，你想吃什么呢？"然后他妈说："来个菠菜炒鸡蛋吧。"儿子摇摇头说："你看，咱们在家吧，就经常吃的菜，在饭店呢，咱就别点了，是不是啊？你搁家都能吃出这个菜，上饭店还点啥？咱换个新鲜点的。”然后他妈就捧着菜单啊，就非常认真的看呐。哎呀，然后呢，就点了一个从没有听说过的菜的名儿啊，这名儿叫啥呢？叫金枝玉叶。哎呀，这名儿高端大气哈。等着吧，上菜了，结果一看，还是菠菜炒鸡蛋。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说那个小明好容易出交个女朋友啊，处对象了，然后呢就给女朋友倒水泡脚，哎呀，哎，真好。别人倒水泡脚什么感觉呢？咱不倒哈、啊。然后呢，他女朋友就说呀：“说您给我水里边加点盐。”小明呢就去加点盐，然后呢又赶紧放了一些什么冰糖啊、醋啊、枸杞啊，都放盆里了。然后他女朋友就问哈。说爷，这是你跟谁学的呀？这咋的？这是药物泡脚，这样好啊？小明说：“哦，跟我妈学的呀。”我女朋友说：“那你妈就是经常在家泡脚吗？”他说：“我妈经常搁家炖猪蹄儿。”

说那个一个小弟弟啊跟哥哥学钓鱼，然后他侄子呢就总抢他的那个钓竿，但是呢他还小，他没有耐心等鱼上钩，就不停地提空钩上来看，然后呢这人就生气了啊，就说说你看你这样式的能钓上鱼吗？你瞅我跟你爸学会钓鱼，你瞅你搁旁边啊，你这个捣乱呢，你能钓着吗？就这样式的，哎，就你这样式的，你要能把鱼钓上了，我就吃狗屎给你看。哎呀，他这小侄子就不甘心了哈，就拿起鱼竿在水里边一顿划了泄愤，就生气了。你说我，谁知道哈，咋就那么准成呢？竟然真的勾住了一条鱼。小孩啊这一上午啊就跟着他小叔的身后啊一路走一路重复一句话，大人不能撒谎，大人说话得算数，大人不能说话不算数啊，别瞎承诺有的时候啊。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花房姑娘》。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在华语乐坛，苏打绿这个乐队的名字啊，就像是他们的音乐一样清晰自然。他们的歌曲总是能触动人心，让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慰藉。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苏打绿的那些经典歌曲吧。

我好想你这一首歌啊，就像是每个人的青春回忆，那些年少时的暗恋、遗憾和无奈，每次听到这首歌，总能让人回想起那些美好的时光。

0: 非常好听的一首小情歌。有一段时间呢，我把这首歌的前奏啊设为起床铃声哈，简单而真挚的歌词总能让人感受到温暖和力量。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伦比的美丽。那这首歌呢，没有直接描述爱情，却歌颂了友情的美好。简单的旋律，明亮的歌词，仿佛让人看到了那些年少时的伙伴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你被写在我的歌里，那这首歌传递的是心灵的能量，仿佛在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经历什么，都要勇敢地活下去。

下的夏天，这首歌呢是关于家庭和爱的歌，温暖而感人。无论呢是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家总是最温暖的港湾。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免友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那么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2: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2: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五月份啊就开始造势呢，要在暑期档上映，到现在又传出也要缺席国庆档了。贾玲导演的第三部电影《转念花开》到底什么时候能上映？看起来存在太多太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了。《转念花开》呢，一部以反传销为题材的犯罪电影，也是贾玲首次执导的非喜剧电影。因为有着《你好，李焕英》《热辣滚烫》两部作品的票房和口碑的基础，以及贾玲、张小斐这一对黄金搭档的号召力，以及杨紫的人气，大众对于《转念花开》的期待值和关注度是极高的。可从2026年春节档到暑期档，再到如今呢即将开启的国庆档哈，那么《转念花开》呢始终没有半点要定档和上映的样子。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是因为《转念花开》后期没有做完，不具备上映的水准。可实际上，出品方呢也早在五月份就开始预告电影要在暑期档上了，拖到现在还是没有定档，纯粹就是没想好搭档了，或者是档期哦。所以不过呢，已经缺席了暑期档情况之下，倒认为《转念花开》放弃国庆档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贾玲选得很聪明哈，然后呢，她还是太懂市场了。国庆档作为票房基础最大的三个档期之一，那么更高的票房上呢，我觉得也是以及非常容易让影片极短的时间口碑里这个让大家来看到，但成为了爆款的这种特性吧。所以呢，它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档期之一，以及对于作品的题材、制作等各个方面都是要求更高的档期了。那主打假期放松轻松的这种娱乐，题材沉重或者是故事没有上映初期就吸引住观众，那后期排片率呢也是下降了，基本就会没了竞争力。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再来看《转念花开》，整部电影的主线就是贾玲所饰演的女主，一个从传销组织逃出来的受害者，为了拯救朋友回去这个卧底，和张小斐、杨紫演的是反派斗智斗勇，然后最终呢配合警方捣毁了犯罪组织。这其中呢也免不了各种情感的这种纠葛哈，也肯定会有很多现实的问题的思考。那么剧情看着挺精彩，或是题材或是作品的风格却不太符合国庆档的这种调性了。所以呢，贾玲和《转念花开》选择不上暑期档也不上国庆档，这个选择还真的蛮聪明的。大家一直觉得贾玲非常懂市场嘛，

档期，以及靠的是妈妈张小斐才是真正的出圈。热辣滚烫呢，则是被认为贾玲用自己减肥的神秘感强行拉了一波票房，然后呢饱受营销方面的争议。那我觉得换言之，导演贾玲有票房，代表作的含金量却少了一点，那就是需要像转念花开这样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电影来证明自己。这部作品的意义呢，要比前两部更大，自然也要更谨慎了。

那问题就来了，抛开贾玲、张小斐以及杨紫，我觉得个人的人气、票房和号召力不谈，回归到作品的本身，转念花开最适合哪一个档期呢？首先呢，得排除春节档了。和不上国庆档的原因一样啊，春节档除了轻松欢乐的氛围之外，它主打的还有合家欢的这种喜气感，像贺岁片、科幻片啊，包括动作电影才是这个档期的主流。如果把贾玲《转念花开》这样一部主打反传销的犯罪题材的电影放到这个举国欢庆然后全家欢乐氛围里面，就是春节的档期当中，或许电影呢是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思考吧，也有着一些普法的价值所在，但的确不太适合在国庆呢和春节档这样的这个氛围浓厚的档期里边来上映哈。所以呢有很多的观众呢在轻松欢乐以及喜气的氛围之下选择去看一些沉重的现实题材的电影呢，从调性上感觉是很不搭的吧。

现在这个贾玲的转念花开呢，大家会认为贾玲大概率会选择让转念花开在一个非热门的档期里上映，比如说清明、端午、五一档，票房呢这个就是大胆拿一个10亿没问题不说，主要是转念花开这样的题材和这个档期的调性不冲突，之前呢也有过这个像那个草木人间的成功的例子在，正所谓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与其在国庆和春节这两大档期里死磕，这大概率没有什么好成绩之下，不如说选择清明档、五一档这个最契合作品风格的档期，或许最后收获的票房还要更好呢。那么距离国庆档呢还有一点时间，但我觉得保不齐这个转念花开啊会像欢迎来龙餐馆那样来一波这个极限定的这种档期哈，但我认为贾玲大概率呢不会这样做吧，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喽。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2: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2: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星星盼月亮，终于等到你，神探之痕迹。那这部电影呢，在就是上一年11月份就已经杀青了，应该是。然后本以为会成为陈思诚献给春节档的力作，没想到等了快一年才有动静。哎，神探之痕迹终于官宣定档了，将于10月1日登陆院线与观众见面了。

相信呢，很多朋友现在都蛮期待，就是有好的电影出现嘛。除了去年，包括呢，还有这个今年哈一些电影。但我们想起了一个小成本的作品，就《时间敢死队》，陈思诚呢也是确实沉寂了太久了，提前半个月高调的定档了，看得出来团队的这种底气哈。这回呢，总该给中国电影市场露一手了吧？银版的《我是刑警》四大系列的案件有点精彩，与其呢它就是这个刑侦片略有不同。然后呢，神探之这个痕迹，这个聚焦就是痕迹的专家，根据这个真实的事件而改编的，仅一分钟的预告，然后呢，有着极大的信息量哈。

短短两个小时，怎么讲述一个长达几十年的故事呢？从短片来看，整部作品主要展现了四个系列的案件，最早是70年代的冰城的那种色魔案有一个哈，这是现实当中哈尔滨当年发生的两起育幼女被害的案件，受害者呢分别是为10岁的小女生以及5岁的育幼女哈，然后就是前者呢是放学之后然后被尾随而杀害，半年后呢这个某位育幼女被掐死，这两个女孩都遭到了这种情况哈，哎呦真的是好残忍，然后真实案件过于揪心，在影片当中呢也是被改为年纪大一些的少女哈，当时那个刑侦的手段吧，可能就是不像现在，几乎是找不到什么证据，所以希望就是被寄托在了女孩脸上的那个就是牙齿痕哈，然而呢，就这一点在影片当中呢也是有所表现的，所以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哈，竟然只是用了1周的时间就认定了那个受害者面部的那个齿痕，然后就是特定凶手咬合而形成的这一个关键点，光是这一个案件就足以让我们看到就是异于常人的那种敏感的观察力吧，靠的这双眼睛竟然能够认出了这个齿痕，实在是太强了。然后第二个案件呢就是特大杀人抢劫案，与上一个案子相隔10年，那么案发呢这个发生在哪儿？黑龙江，然后也是一个这个银行啊办事处，这个案子呢在《我是刑警》里边也有呈现过，然后就是巨额的现金被抢，共有3人死亡，其中一个人被这个砍伤，2个人受枪伤，然后这一次破案的关键呢是足迹包括和这个弹痕依旧是通过他的双眼哈，有看到如此恶劣的案件呢，一开始凶手被认定为2人，后来通过反复呢对比这个足迹将凶手锁定在一个人的身上，接着呢又从弹痕的推测出手枪经过如何改装，以及这个砍痕以及凶手的那个手握的那个斧头的那个比较吻合嘛，所以这是第二个案件。第三个案件就是公交车爆炸案，不少观众对于此案件呢比较熟悉了，那么这个案件呢是在开端的时候那个原型，这个爆炸案发生在武汉一个桥上，然后最后呢造成了16人死亡，22人受伤，当年呢造成极大的影响，这是自杀式的这个爆炸案件，然后有2名男子引爆足足10公斤的炸药，最后呢被炸了个稀巴烂，现场是一片混乱了，然后就是可他呢也是通过其刑侦的这种专家嘛，然后就确实是查明了凶手的这个身份，然后最后的这个案子呢是系列的一些也是有什么这个强奸杀人案等等吧，所以在现实的这个事件当中可对应的是应该是甘肃吧那一系列的有一些案件，虽然说10年前才被破获，可凶手却从88年到02年啊持续犯案，然后警方呢也是不懈的追查，直到10年后真相大白，或许这就是神探之痕迹剧情当中最重磅的案子了，所以期间啊共有10位女性被杀，然后大部分从19岁到29岁不等，另外呢还有一个8岁的女童，时隔14年才破获，这个案子呢也从3大队的原型吧看到，所以对比3大队神探之就是痕迹的剧情呢会更加丰富饱满吧，尺度呢也是少不了的，但是不会强行加入到血腥元素来博眼球，虽然说依旧是改编，可故事如果讲得好，那么票房当然是不用愁了。张译、马丽再次合作，李雪健亲情加盟，虽说呢看似两个资源的这个演员，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是张译和马丽的第一次合作了。第20条当中两个人同框的戏份呢是整部影片的最大笑点之一了，而且这一次走的不是喜剧赛道，不得不说陈思诚在选角色上面哈的确是不一般的，之前两个人合作3大队就轻轻松松拿下了跨年档哦，那么这次又闯入到了刑侦的题材，看来之前的这个大获全胜给陈思诚带来了底气，我想张译来扛这个我觉得含金量应该是不用多说了吧，主演200亿票房就是无半点水分了，而马丽的加入呢在大家看来陈思诚的这个风格转变的一部分，在这种就是大男主犯罪题材的影片当中很难有戏份亮眼的女性角色，尤其是正派，网传这次马丽演的是法医，然后会与张译呢在戏中呢成为这个破案的搭档，
倒是很期待碰撞出火花吧。如果效果不错，那么玛丽呢也将就是拓宽自己的赛道。另外李雪健将男主的老年时期哈，就是演的也不错，很好了，让张译和李雪健演同一个人，这一种搭档也是深得观众的心，无论是演技还是口碑都是十分对等的。或许呢只有李雪健老师来才能够说这个让大家感受到吧。不过呢老戏骨太久没有露面了，毕竟声带受损，不知道陈思诚会在这方面如何处理呢。值得一提的是片中的铁三角关系是陈明昊的加入，这倒是张译和玛丽首次与这个陈明昊来合作吧。当然哈，我觉得他呢与陈思诚继网剧群星之后的二搭，看来二人就是搭档颇为顺利。那么好演员齐聚一堂，保持水准，同时呢还有一定的新鲜感，这个戏哈就是精彩的程度是可想而知了。看来今年的国庆档的重头戏已经来了。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尽管有200亿影帝张译撑着，可神探之痕迹当中有不少流量的加入，比如说范丞丞、王俊凯还有陈飞宇，这三位确实是一直在影视圈打转，资源也不错，但啊我觉得口碑呢都有不小的争议。虽然说戏份应该不多，可如果拿不到合适的角色，大概率会影响观感。原来陈思诚让张译坐镇还有一带三的意思，希望给观众惊喜吧，毕竟流量就是含量就是那个过高，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吧。当然这也是陈思诚一贯的风格，不过呢就安全实在是无聊了。我觉得有话题才有热度嘛，有质疑才会有机会用这个翻身仗来证明自己，所以陈导2026的第一部重磅大作能否一鸣惊人，我们拭目以待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要看张译的这部电影呢？哎，其实我介绍完了之后，我对这部电影的兴趣真的是高了很多，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这种案件的这个电影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能够吸引到大家，所以我们共同期待了。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都是关于这个影视作品的电影，包括还有一部电视剧哈，即将开播了，扫黑剧《三尺之下》来了，张颂文、任达华主演，这个真的是要火了哈。随着这个官方的预告片正式对外发布，优酷现实主义的这个悬疑短剧《三尺之下》迅速也是我们看到了国产剧市场哈，舆论的热度了，对不对？在这个悬疑题材越来越依赖的这一种猎奇凶案的感觉，强行的去反转制造看点的当下，那么这部只有15集体量的作品也跳出了套路化的这种爽剧的逻辑了。以南方小城市为叙事舞台，从一桩不起眼的民生小事切入，层层拨开了这个他错节的一些利益纠葛哈，然后呢也是去探讨普通人在生存压力面前的人性摇摆了。所以金牌主创班底保驾护航，张颂文还有呢就是任达华、林家川还有焦俊艳、张国强、范明、郝平等等一众实力派的演员同台对戏哈。预告片呢短短几分钟就放出了大量人物的伏笔，让不少观众呢把它列入了年度最期待的爆款剧的清单了。所以呢主创的班底呢实力不俗，故事内核呢也是够硬哈。故事是以一桩不起眼的菜市场的摊主然后纠纷，然后与小额贷款的这种失窃案等等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案件哈，就是我们大家看到说一个小案件能够牵出这么多的一些故事，然后包括这个线索也是层层的递进，看似普通民生的纠葛哈，却是逐步牵扯出来了一些地摊啊，然后呢就是他的摊位啊、招标黑幕啊，包括这个工地的欠款啊、等等一系列的基层的乱象吧，最终呢也是解锁一桩尘封16年的工业区火灾旧案，然后也揭开了埋藏多年的小城市的这种罪恶了。所以呢就是剧集呢并行两个这个核心人物的命运线吧，然后形成了强烈的正邪与人性的对照。张颂文所饰演的是下岗工人，然后呢我觉得他的演技大家就毋庸置疑了。然后任达华所饰演的是本土商界的大佬啊，也是这个小城灰色链条的掌控者，表面呢就是比较体面谦和啊，然后比较善良的感觉，但暗地里啊确实编织着庞大的利益网络。16年前的火灾旧案与其深度的绑定，也是隐藏在幕后的核心反派。与此同时呢，包括一些这个青年的演员们也会在这里边我们有看到。所以全剧它以这个三尺之上有神明，三尺之下见人心为内核，没有拒绝就是非黑即白，然后呢也聚焦普通人在生存尊严与欲望当中的挣扎抉择。通过小城市的这个正邪的博弈，包括众生的百态，也揭露了市井烟火之下潜藏的这种人性深渊与罪恶的真相。当然一部剧集的成色并不离不开这幕后主创的实力的托举哈。所以呢本剧是由优酷包括呢还有一些地方联合出品的，导演呢也是比较擅长这类题材的啊。所以我觉得编剧呢他也是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叙事的功底，也参与了我和我的祖国等一些重磅作品的创作，善于把就是宏大议题落在普通人的日常的境遇当中，让故事有烟火气也有思考的这种重量吧。全集共15集，短小精悍，然后也摒弃了那种比较长的那种注水的感觉哈，保证主线叙事比较紧凑。那么剧组呢也是全程扎根在了广东一个地方来实景拍摄，老城的街道包括农贸市场、老旧居民楼全部都是就地取景，原生环境来搭建起真实可信的那种南方小城氛围感，然后避免呢也是带来那种比较悬浮的感觉吧，从源头能够夯实剧集的现实主义的底色。那预告片最让人震撼的部分呢是来自于就是那种整套堪称于演技教科书的演员阵容哈，不同代际的实力派汇成一汤，然后每一个角色都是有充足的表演空间哦。
我觉得张颂文领衔主演的第一名哈，很多观众呢就下意识将会与狂飙高启强来对比，这个人物完全的不是高启强的 2.0 版哈。所以呢高启强他是主动抓机遇向上攀爬，然后清醒踏入这个黑暗，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呢更是被生活反复的挤压哈，然后被动卷入到了困局当中。所以张颂文呢，我觉得他是极其擅长捕捉小人物的那种细微的情绪啊，不需要去夸张嘶吼，一个这个低垂的这个眉眼之间啊，或者是一瞬间的这个表情啊，就能够把这个人物啊就是带到那个完整传递的过程当中，所以将一个角色吧现实的那个感觉啊能够演绎的淋漓尽致啊。任达华呢也是老牌港星哈，他所饰演的是本土商界的大佬，所以呢表面是温文尔雅，待人的表情和体面，但是呢可能他在背地当中就不是这样了。所以预告片海报当中呢，他也是单手啊这个遮住那个嘴巴的位置，然后目光的比较忧郁深沉吧，千言万语都藏在了眼底。任达华数十年的表演沉淀下来的气场，无需高声发怒，然后仅凭眼神与表情就能够诠释人物体面外壳之下的深藏的那一种城府的感觉了。所以当他和张颂文同框对峙的时候，一个被动的这种堕落啊，然后一个深暗的那种黑暗当中的规则呀，我觉得这两种表演风格的碰撞成为全剧最大的戏剧看点了，真的是蛮期待的。

纵观这些年哈，国产悬疑的市场，不少作品呢也是过度就是强求于这个刺激大反转，案件离奇，人物呢比较平，慢慢陷入到了审美疲劳。而从预告片释放出来的信息来看，三尺之下选择回归现实本身，包括呢这个罪案只是外壳，内核呢是对人生的这种叩问了。那当普通人的命运推到了十字路口，尊严、生存、欲望互相撕扯，一念之差便可能坠入深渊了。好人未必完美，恶人也有自己的委屈与苦衷，这种灰度叙事恰恰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写照。预告片当中哈，这个也是雨雾笼罩的小城市，然后暗流涌动的对话，欲言又止的眼神，处处埋下伏笔。那么菜市场的一桩小事如何层层发酵，然后也是牵扯到了这个陈年的旧案呢？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很吊足观众的胃口吧。三尺之下借一座小城的正邪博弈告诉观众，罪恶往往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呢也是潜藏于这个市井烟火的那种缝隙之中，人心的这种善恶也并非一成不变，那寓经于选择，时时刻刻都在重塑一个人哦。十五集精短的这种篇幅，然后金牌主创的加持，老中青三代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预告片已经交出了不俗的那种初步的答卷，观众也在期待当这个剧集正式上线之后，它能够守住现实主义底色，把人性故事讲得透彻，成为本年度国产悬疑赛道的一匹品质黑马了。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有网友偶遇到了章子怡带着女儿星星去看孙燕姿天津的演唱会的第一场，章子怡呢也是打扮得十分低调，但是还是被人认出来了。照片当中啊，章子怡头戴棒球帽，帽子上面还架着眼镜，并且戴着口罩遮面，身穿灰色的衣服，一身休闲装打扮，看起来也是很松弛的。虽然说包裹的这个严实很低调哈，但也从就是看那个视频啊，包括她的打扮上面吧，还是挺明星范儿的哈。10岁的女儿醒醒呢，也是披着一头长发，戴着蓝色的发箍，虽然说露出了一点点侧脸哈，但也能够看得出来很漂亮，而且气质很好。章子怡呢正在跟旁边的人聊天，她也拉下口罩，脸上洋溢出笑容，看起来心情不错。演唱会结束之后，章子怡呢还被偶遇吃烤串了，没想到这个到这儿包得挺严实的，还是被人认出来了。不愧是颜值气质双双在线的女明星哈。前两天章子怡出席活动，因为状态超好，还被赞就是颜值回春。当天呢，章子怡也穿了一身黑色的半透的长裙哈，气质真的是太美了。章子怡就是最近一两年除了工作就是陪伴孩子们，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当中呢，他们也带着孩子去游泳去玩哈，能够看出来就是他们的玩的过程很开心哈。还有网友偶遇到了他带着孩子去游泳嘛，我跟大家也都分享了，说母女母子三人真的是很有爱，看得出来章子怡是一位很好的妈妈哦。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捉奸乌龙。武汉的阮玉曾认为老公木讷稳重，绝对不可能有花花肠子，他没想到婚后的第六年就被现实打脸。更离谱的是，第三者还是个女主播。阮玉和老公张玉龙是读书时认识的，他比阮玉大三岁，是环境工程专业硕士。毕业后，张玉龙进了武汉的一所大学当老师，这些年也混上了副教授，还技术入股经营了一家农场。而阮玉几次怀孕失败，36年好不容易怀上了孩子，索性辞去了之前在媒体的工作，安心养胎。2019年1月，女儿出生，阮玉也成了全职太太。以前，阮玉妈妈总说她是看着精明，但脑子不够用，要千万小心，别被老公卖了，还帮着数钱呢。阮玉总笑她妈妈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却没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发现老公有情况，起因是一句不在意外表的她，开始喜欢对着镜子照来照去，还买了一大堆防脱发的洗发水。阮玉长了个心眼儿。6月13号那天，她一进门，阮玉就闻到了她身上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檀香味儿。她的说辞是：啊，中午同事孙老师非拉我去吃火锅。而且不知从何时起，她爱上了喝茶，说是要养生。晚上，阮玉给宝宝喂完饭，张玉龙陪着娃玩了一会儿，又刷了会儿抖音。9点进卫生间洗澡，叮咚，里面手机响了。阮玉把耳朵贴上去，听见他用极小的声音发了条语音：我老婆像狗一样，一进门就嗅到我身上有味道。阮玉的心咯噔一下，拔凉拔凉的，看来再老实的男人也有不安分的时候。洗漱完后，阮玉照例抱着孩子在主卧睡下。自从有了孩子，他的心思都在娃的身上，做辅食、看育儿书、带孩子，半夜喂奶，为了不影响丈夫睡眠，他们一直分房，没有夫妻生活。躺在床上，阮玉辗转难眠，一直在心里琢磨：老公是有情人了吗？他俩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有一天他又跟那个女人双宿双飞了，我和孩子怎么办？所以是不是要开始搜集他出轨的证据呢？如果他拿了夫妻共同财产补贴情人，他必须寸步不让。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周末，趁老公下楼洗车忘带手机，阮玉开始翻查。可是，微信常用的联系人里没发现可疑的女性啊，也没有暧昧的对话。不过，要是有什么露骨的信息，她肯定早就删了。阮玉又查看她的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这一下被阮玉发现两笔可疑的支出。4月11号，她用支付宝给人转了10000元。5月20号，他的微信账单里有一笔5200元的转账。阮玉顿时气得后槽牙都咯咯直响，暗暗地记下了转账的名字和头像，可后来那头像和名字也没有再出现过。1个月后， 张玉龙说要坐高铁去陕西出差，要半个多月。阮玉问他具体的位置在哪里，他笑着说：“说了你也不知道。”这说的也是实情，像他们这个专业，经常去的都是没听过的偏僻之地。那天他走后，阮玉登录了他的铁路12306账号，上面却没有相关的购票记录。阮玉猜测，他是不是以前每次都借口出差，实际是去了其他女人的香闺？而且，照时间上来算，这绝对是在自己孕期就出轨了呀。阮玉回想孕期自己顶着大肚子，又是孕吐，又是变形浮肿，他可倒好，在外面偷食。想到这里，阮玉满脑子都是他和别的女人滚床单的场景。为了转移注意力，阮玉打开了抖音。由于之前看老公爱上了喝茶，偶尔阮玉也关注了一些茶方面的视频号，刷到晚上9:30，同城频道一个直播茶艺的美女主播吸引了阮玉的目光。只见她身着紧身旗袍，端坐在案台前，边泡着功夫茶，便普及各种茶的知识。这时候阮玉突然注意到，视频画面的右边不远处，背景里有个男人忽然从靠椅中欠了欠身子站了起来，那个背影一晃而过离开了镜头。这不是老公张玉龙的背影吗？结婚10年，阮玉对他的身形体格了如指掌，可是不会那么巧吧？本来他就是个丢在人堆里找不到，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居家男人，

0: 声，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第二天一早，张玉龙在电话里告诉阮玉，昨晚下了到陕西的动车，又坐大巴到当地，已经是晚上9点了，累得不行，洗了澡就关机睡觉了。这个回答滴水不漏，难道自己直播时看到的背影是臆想？到了晚上，阮玉又准时等候那女人的茶艺直播。女主播叫王楚楚，穿着粉色的汉服，在美颜滤镜加持下巧笑倩兮。在她调试镜头时，阮玉又再次看见那个像张玉龙的背影。阮玉打老公手机，然而不在服务区。怎么确定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张玉龙呢？阮玉灵机一动，打出了一行字：“美女，你背后坐着的那个是男朋友吧？”王楚楚很快就看到了这句话，脸颊上顿时绽放出幸福的笑容，说：“是的呀。”还特意笑盈盈的一扭一摆地走过去，亲热地搂了那个男人的背一下。顿时直播间的气氛被调动了起来，所有人都在起哄要楚楚的男友出镜。王楚楚借机说，如果粉丝能破50000，就让男友和她一起直播，还炫耀说男朋友特别优秀，出钱帮她装修了这个茶店，鼓励她做独立的女性。这一波操作下来，王楚楚涨了一大波粉，而阮玉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老娘在家带娃，每天睡眠不足，神经衰弱，你出轨就算了，还拿钱给情人开店。为了进一步确定这个人的身份，也为了掌握证据，阮玉换了个小号给王楚楚送了花，姐姐问他，520这天你男友送什么礼物了？王楚楚注意到了这个提问，他立刻显摆了一番，他是茶学专家，这方面没什么创意，也就给了5200块钱吧。阮玉想起老公读书期间选修过茶学，还有微信账单里那5200元的转账，气得浑身发抖，忍着恨意又问他生日是哪一天。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对方说是4月11日，所有这些全都对上了，不是张玉龙还能是谁？按照之前的计划，阮玉筹划着，首先他要来一场全民目击的捉奸。他对王楚楚说想去他的茶店买茶，顺利获得了茶店的地址，那是离张玉龙学校不远的商业街内的一个茶店。一进去，阮玉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檀香味，不用说，之前老公身上的味道就是来源于这里。殿堂里面有个隔断，店员告诉他晚上王楚楚就是在里面直播，为了防止打草惊蛇，阮玉恭维了几句就离开了。紧接着，阮玉在微信反出轨联盟群里招募了3名身强力壮的女人，这是他之前在媒体工作为了调查反出轨联盟卧底进的群。这些女人年龄从20到60岁不等，有市井大妈，也有大学老师，平常在群里吐槽各种家长里短，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对第三者深恶痛绝。后面的几天，王楚楚直播的时候，张玉龙没有再出现在背景里。在他号称出差后的第10天，那个背影又出现了。阮玉火速地把孩子送到一个好友家里，让他代为照顾。与此同时，他联系了3位反出轨联盟的成员，同时赶到王楚楚的茶店，电话指挥他们闯入茶店直播间。而阮玉则在茶店对面用手机看着一出捉奸直播大戏。那么阮玉的这一次捉奸行动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只见那3个强壮的女人气势汹汹地直捣茶店，没2分钟，

0: 就如愿在网络直播间里看到，他们仨以血泪不及掩耳之势将王楚楚逮到了直播镜头前。其中一个女人二话不说，啪的狠狠扇了那男人一下，骂道：让你出轨还把钱给情人开茶店。男人抬头问：你们都是谁啊？阮玉一看，完了，那不是老公的声音，那人竟然是老公的同事孙老师。阮玉有点慌了神。这时候直播间的粉丝大骂王楚楚，王楚楚终于反应过来，拼命挤到镜头前指责孙老师说：好啊，原来你骗我，你一直说你是单身的。还哭哭啼啼地向粉丝抱怨说他是受害者，根本不知道他的已婚身份。眼见着粉丝已经一边倒说要人肉他，王楚楚赶紧关了镜头，中断了直播。阮玉第一时间发了消息给那三个女人，告诉他们搞错对象了，赶紧撤。可谁还有空搭理他？一场闹剧收场后，阮玉在反出轨联盟群里面看到了三个女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今天痛打渣男狐狸精，过瘾。像这种渣男渣女就要让他们付出代价。他们还将审讯狗男女的犯罪视频上传到群里。阮玉看到视频里王楚楚交代说，他是在一次茶叶博览会上遇到的孙老师，两人火速搭上后，孙老师又是出钱给他装修茶店，又是帮他低价搞到不少好茶的货源，索性就做了他的情人。七月底，老公张玉龙出差回家，刚进门，阮玉就冲上去一头栽进老公怀里，似乎要牢牢抓住这失而复得的幸福。老公嘲笑阮玉怎么突然成了寂寞深闺的小女人。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阮玉一阵委屈，问他怎么这次出差都联系不上他。张玉龙说，他这次去的是自然保护区，那里是荒无人烟，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原来如此，阮玉叹了口气。当晚，张玉龙搂着阮玉，唏嘘感慨着说要告诉妻子一个巨大的八卦。原来，孙老师被直播捉奸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学校，孙老师的妻子也去闹了一场，说早就怀疑孙老师在外面有女人。这下好了，证据确凿，要学校为他主持公道。这一来，系里面的老师都知道了。张玉龙感慨着说，孙老师还利用工作之便给那女人介绍了不少茶园。有一次，孙老师还带他去过那女人的茶店，送了一些小罐茶给他。不过当时孙老师只说女老板是自己的朋友。孙老师约他吃火锅那次，他一再拒绝说，吃火锅身上有味儿，我老婆总说味儿不好，会熏到宝宝。可最终还是没拗过孙老师的热情，所以那天吃了火锅回来，他就在卫生间里给孙老师发语音吐槽阮玉是狗鼻子。有两次孙老师还用了个小号问他借钱转账临时急用，因为当时他们同事之间经常有一些工作上的转账，张玉龙并未怀疑。现在他猜测那两笔钱肯定是后来转账给了那个女人。不过话说回来，他们告诉我喝茶养生，送我的茶还是不错的。我就琢磨着啊，咱俩这么大年龄才有孩子，一定要把身体养好。我也知道你一个人带娃太辛苦，出差前啊我就跟我妈说好了，等断奶以后我妈就过来，你如果想去工作尽管去，我做你的坚强后盾。阮玉鼻子一酸，心里是五味杂陈，没想到自己导演的捉奸大戏竟成了乌龙，把老公的同事给救了出来。事后她回忆起来，这个孙老师的个头胖瘦都和丈夫很像。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而且那天在直播间穿的休闲服是他们学校统一发的福利，人手一件，再加上

自己自从没有工作以后，就患得患失，神经过敏，才闹了这样一出乌龙。后来阮玉听说，孙老师的夫人早就想离婚了，可孙老师不同意，所以一直拖着。可能是他既想要家庭的安慰，又追求婚外情的刺激吧。没想到，直播捉奸以及后来被疯传的王楚楚供述视频，顺利帮助孙夫人打赢了离婚官司，成功追讨回孙老师赠与情人的25万元财物。孙老师也被学校处分了。事后，他自觉在学校待不下去，主动辞了职。而那个叫王楚楚的主播，他的抖音视频也没有再更新。有粉丝在过往视频底下留言说，这个女人也是个有夫之妇，事情败露后被老公暴揍了一顿。几个月后，阮玉和张玉龙遛娃的时候路过那家茶店，他叫阮玉看那门口贴着门面转让的消息。阮玉瞄了一眼，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握住了老公温暖的大手。阮玉想，这辈子他都不愿意撒开他的手了，而且也不打算告诉他自己是如何脑补他出轨，又是如何实战演习了一场捉奸的独角戏的。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用手跑成最快的人。最近，吉尼斯宣布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世界上用手跑步最快的人。他叫西安·克拉克，来自美国俄亥俄州，今年23岁。没有下半身的他，用手掌撑地，身体悬空，飞速向前奔驰。20米的距离，他靠双手只用了4.78秒，毫无悬念，成为世界上用手跑步最快的人。别看他现在笑得这么阳光，其实从小到大，他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西安的亲生母亲在怀孕期间吸食了各种各样的毒品，最后导致西安一出生就患上了委屈退化综合症，他整个下半身都消失了。刚出生他就做了2次背部手术，只为能坐直。因为圣母无力抚养他，他很快就被送走。童年时期他辗转了7-8个寄养家庭，挨过饿，受过打，还被精神伤害过，但最终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家。到了16岁，还是没有人愿意收养他。在学校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没有双腿，他成了同学欺负嘲笑的对象，最难听的话，最恶劣的玩笑，都像在他伤口上撒盐。然而，即便命运给了他最残酷的开场，他也没有放弃自己。小学的时候，在一个艺术老师的建议下，他开始练习摔跤。刚开始的好几年，他几乎每一场都是输。到了高中，他遇到了一名叫格里的摔跤教练，虽然他没有双腿，但格里却很看好西安。他有着极强的决心和毅力，跟着格里，西安开始接受真正的专业摔跤训练。没有双腿，他就去把自己的双臂练到无比强大，每天训练2次摔跤外，空余时间他全泡在健身房，练各种器材，不能做俯卧撑，就练双手跳上木盒。他在自己背上纹了几个字，没有借口。凭借极强的意志力，他把上肢练得如钢铁一般。这样的魔鬼训练最终也有了效果。到了高三，他练成了他们州这个年龄段最厉害的摔跤手之一。比赛的时候，他的双臂又当手又当腿，一只手撑着往前移动，另一只手要用来制服对手。尽管如此，在那段时间里的所有比赛中，他的成绩是33场赢，15场输。当时只差一场比赛胜利，他就可以参加俄亥俄州高中摔跤赛。在那场比赛中，对手身体健全，比他重10公斤，两人用完了6分钟的比赛时间，难分胜负。之后又比了2场加时赛，最终1-0，西安输了。他哭了，但全场都起立为他鼓掌，教练也骄傲地把他抱起来，用手指了个一。因为这场比赛，很多人认识了他。后来
有残奥会的官员主动来找他，鼓励他试试轮椅竞速。他试了一下，果然表现出色。后来，他成为俄亥俄州滑轮椅最快的人，赢得了2016年100米和400米竞速轮椅的州冠军。童年的痛苦不仅没有把他打趴下，还让他越活越阳光。幸运之神也在悄然靠近。就在即将因为年纪太大离开收养系统的前几天，他找到了一个愿意收养他的家庭。对方一直想要一个儿子，见到西安的第一眼就很喜欢他。现在，西安每天都被养母满满的爱包围着，强大的内心和阳光的笑容让他成为人群中独特的存在。他成功的从大学毕业，有了相爱的女友，有了信任的好朋友。他梦想去奥运会比摔跤，去残奥会比轮椅竞速。他生活的比一些健全人都充实快乐。对于这些年的人生经历，西安说自己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生活不会总是如意，你需要接受现实，有什么就用什么。当你用自己仅有的几张牌开始努力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多扇门都开始为你打开。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一段非常熟悉的问候来送给所有的人哈，也感谢大家继续在相同的时间段来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有好的音乐，好的心情。中秋节了，今天稍后耳朵听电影的时间当中哈，我们来听一部电影的歌曲。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白小白带来的一首《人生路漫漫》，送给你们。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耳朵听电影，接下来是我们的一段电影音乐时间。今天中秋节的时候，我们来听一部电影啊，穿过月亮的旅行。我们不用荧幕的光影，仅凭这样的一段旋律，我们就可以走进一部电影，读懂一段往事哈。中秋的月亮总是承载着太多的想念和奔赴了。今天我们听到了这部电影当中哈，有一对爱人是隔着两座城市，一次次的想要奔向彼此，但是总是擦肩而过。这我觉得非常像现实生活中的我们。中秋的时候，你的心里装着想见，但是还没有见到的那个人吧。今天耳朵听电影的这段时间，我们就随着电影的原声，在歌声里感受一下这种相聚和期盼的感觉。

我们来听一首歌啊，听一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来自于魏如萱带来的一首歌，也是这部电影的月光守护曲。在这部电影里面，当列车穿行在夜色之中的时候，城市万家灯火亮起，这一首《城里的月光》是缓缓地响起了。影片当中的两个人奔波在两座城市之间，城市那么大，千千万万的哈，然后有人在阖家团圆，也有人在每天孤身的等待。中秋的夜，我们此刻可以抬头望向天空的时候，照亮的是很热闹的餐桌前，也照亮了很多人还在独守月色的人哈。其实今天在做节目之前，我也在想，团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团圆未必一定要朝夕相伴吧，就像这首歌里唱的，把梦照亮，哪怕分隔两地，心中装着同一个人，月光就可以替我们来传递一下这种想念了。不必遗憾此刻能不能看到哈，天上的明月可以见证我们的深情啊。古往今来，我觉得有很多是明月见证心意的事儿。那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遥望月色心怀牵挂的人吧。

0: 今天是传统佳节中秋节，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旅途愉快。
1: 行李两百，
2: 谢谢哥。你不是说中秋给天假吗？我想去看我媳妇儿去。
1: 你这次立了大功，去年的哪天假绝对没问题。

接下来继续来听这部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这部电影的故事本身就是发生在中秋节的。接下来的一首《金风玉露》是属于这部电影啊男女主角月光的一首相恋曲了。电影当中哈，两个人说为了生活分隔两座城市，平日里只能靠电话来说一下想念。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句词本哈，就写下了月下相逢的那个感觉了。我觉得放到今天中秋的时候来听，格外的有味道啊。他们最盼望的就是短暂的假期当中，这样一次特别难得的见面了。中秋的圆满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很多人都像这个电影里面的他们一样，需要翻山越岭啊，然后开很远的路啊，哪怕就是我们这两天待的时间很短，但这份奔赴本身我觉得就太珍贵了，是不是？这个中秋的时候有多少家人朋友是一直奔赴了很远的路，然后和你在一起短暂的待这个中秋小长假这几天，我相信这都是足以珍贵的生活的画面吧。

继续我们今天的耳朵听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这部电影在讲述中秋的故事，发生在中秋的故事。那么这部电影的片尾曲响起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一首歌曲《穿过星空拥抱你》。这个歌词里写啊，想见你的时候我就抬起头看夜空。影片的故事本就发生在中秋这一天的时候，然后两个人说不约而同地坐上火车去看望彼此，一路是那种满怀期待的感觉，但是却遗憾的没有见到哈，只能在相向而行的列车的车窗遥遥地对望一下。他没有如愿相拥，但是心底的这个爱从来都没有被距离来冲淡。就像这个中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如愿团圆的，很多人隔着山水只能共赏这天上的一轮明月。我特别喜欢就是这首歌曲啊传递的浪漫，哪怕隔着星空隔着山海，思念不会停止的。我们永远是怀揣着奔赴拥抱的期待，月亮为路，星空为桥，只要心里装着我们想的那个人哈，思念是不是真的可以跨越万水千山。

0: 修身。
1: 我就知道会是你，都来找你两趟了，全扑空了。
0: 我还不是一样，我也找了你两趟。我先前以为你在旅馆等我，我去了你不在。从旅馆出来的时候，我腿都软了。秋山，我想你了。
1: 我刚往家里打完电话，咱两家老人都挺好的。
0: 他们都好，我就放心了。你在深圳什么地方？
2: 我就在工地旁边的电话亭，咱家的电话亭。我想着你找不到我，可能会去电话亭等我，我就来这儿打电话。我一开始打还没人接，就往老家打，等跟咱爸妈说完话之后再拨回来，你就接了。咱一家人在电话里团圆了，
1: 我也知足了。
0: 那是我在这儿等你回来，还是你在那儿等我？
1: 我不等你了。
2: 明天一大早还得上班呢，你明儿一大早也得去工地。别等我了，回来吧。
0: 那我们今天不就见不上了？
2: 我们能在错车的时候见。你坐10:30那趟慢车，我坐10:40的那趟慢车，我们俩肯定能在中间碰上的。到时候我就站在车窗前嘛，一准能看见你，你也能看见我。
0: 火车这么快，一晃就过去了，我连你手都摸不到。
1: 我们乘的是慢车，慢车厢不能。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欢迎回来啊，在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我们听听今天的主题音乐啊。中秋的时候肯定有专属我们的心情，还有专属于我们的歌曲。秋风送爽的时候，也是桂子飘香的时候，桂花是属于中秋独有的浪漫了。古人不是经常说吗，八月桂花开，正好哈是中秋赏月的时候，采下桂花酿成一壶酒哈，月色当空，桂花入酒。哎呀，想想这样的场景，是不是觉得是人间浪漫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了哈。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哈，庭院当中月亮高高挂起，然后晚风是夹着那种桂花淡淡的甜香，和你的三两个好友或者和你的家人哈坐在一起啊，一起来聊着哈。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中秋啊，不只有想念，也有眼前的烟火和清欢哈。不必走得很远，有月色，有桂香，然后有身边相伴的人，就是最好的人间好时节了。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哈，很美的一首歌。我觉得一壶桂花酒，几许人间烟火哈。月色之下，除了酒香，还有白茶的清欢和这份平安美好。

桂花酿酒啊，这首歌听上去好有感觉，是不是马上想融入到这个氛围当中去哈。接下来我们今天听到的中秋的主题音乐哈，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一首白茶清欢。有一句话啊，被很多的人所熟知，白茶清欢无别事哈。那我觉得这首歌也把这样的一份很恬淡的心境哈，就融入到了这样的一些月色当中哈。每到节日的时候，很多人总是盼望啊，轰轰烈烈的那种团圆的盛宴。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哈，现在每到一个节日的时候，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哈？我觉得真正的幸福就是藏在很平淡之中哈，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吧，清茶还有满月啊，你和家人坐在一起，灯火可亲，这是不是是太美的光景了？有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想哈，生活真的不必追逐太多的一些喧嚣的东西，就像是这样一个夜晚的时候哈，我们可以放下忙碌，然后泡上清茶，接下来也可以在每个晚上的时候吧，你看看天上的月，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平和的状态，对不对？因为白天的时候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每个人都特别的忙。那好吧，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你们，因为我们都能够守着住哈这一份白茶清欢的感觉。然后在每一天，虽然白天的时候很忙碌，节奏很快，但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安静下来，比如说现在啊，在烟火日常当中感受一下这首歌吧。

采茶青花这首歌送给你们哈。刚刚听这首关于中秋的主题歌曲的时候哈，这首歌我也觉得和刚刚听那首歌一样哈，就有那种人间万般美好啊，那个岁月静好的感觉，月色正好。听这首歌哈，感觉那个氛围感真的太强了。然后其实每年到了中秋的时候哈，大家一定会想到天上那一轮明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主题歌曲哈，这一首《月儿美》。这首歌我觉得它是用很质朴的声音在赞美这个中秋的圆月哈。月儿美，美在哪儿呢？可能每个人心中哈，对于美这个月亮美的这个概念和诠释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你看千百年来哈，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每到了中秋的时候，我们总会抬头来看看这个圆月，它照过古时的庭院，也照过如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这一首歌哈，有一点慵懒的情绪在里面。这一首《秋风》送给你们。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关乎于节气的歌曲哈，《九月的风停在九月底》。这一首歌曲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吧，我们来送出。吹过了一整个的秋天哈，会让大家觉得最近的秋风还真的挺舒服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哈。在这个马上要过去的九月哈，觉得时间很快哈，一年走过了大半了，很多的往事我们经常说什么也该随风落定了哈。秋天也很适合怀念，那我们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吧。秋风会带走秋雨，也会帮我们把自己还给自己，每天的好心情需要用心的来去经营吧。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来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6: 快乐出发，你等待呀。
7: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8: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啊，咱们听众呢可以说这个感受着咱们这个节目，然后同时呢也感受着外面的这个天气。
1: 是的，
0: 哎，然后呢我们安全行车，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驾驶。
1: 其实这个是最关键的哈，因为你说天气好的时候，和我们的心情也有关系是吧？然后可能行车的时候，大家这个朋友特别多在一起，有可能就忽略了安全这个问题。
0: 对，
1: 在车里聊天啊，你没发现有的时候一聊天哎走岔道了
0: 对，
1: 一聊天哎这地方我应该拐，我没拐，我直行了，
0: 对，
1: 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
0: 对，然后说天气不太好的时候呢，我们行车啊本身说加上视线可能也会受阻，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好咱们行车的一个安全问题啊。难道洒脱是那么中秋假期呢，相信大家也都知道，25号、26号、27号是不是？
1: 对，
0: 哎，三天假期啊，一开始呢很多人就心思开始活络了，是不是？就想要说有计划的出去玩了。
1: 对，
0: 再加上连着咱们十一假期嘛，是不是？虽然说中间有一个这个三天的工作日哈，
1: 是不是有很多人其实这个时候心已经在路上
0: 对，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啊，咱们呢就是中秋节，很多人说我上高速吧，有些人以为说高速应该是免费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好多人都会这么想。
0: 哎，就这个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咱们中秋假期呢，它是不实行我们这个免费政策的。
1: 对，是收费的，我们可以出去玩，
0: 对，
1: 但是要记得花钱啊。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全年当中啊，仅有四个重要的节假日，针对七座以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的。什么节假日呢？就是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和春节。哎，就五一、十一和过年，还有清明。
1: 对，清明节。
0: 对，所以呢咱们中秋假期啊，它并不在我们免费的这个节日里。你上高速去哪儿依旧是要交通行费的。
1: 是的，所以说高速车上人也不能多。
0: 对，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今年的中秋节呀，咱们全省的高速公路呢一定会呈现一个节前蓄流、节后回落的一个总体特征。
1: 差不多哈。
0: 是的，就是受这个中秋节不执行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的这个政策影响，再加上呢咱们今年的中秋节呀和国庆节的假期呢间隔的时间是比较近的。
1: 对，几乎算挨着了啊。
0: 哎，对，那么出行市场呢也会出现分化，一部分群众呢会选择利用中秋小长假提前返乡。
1: 可以。
0: 对，然后短途出游。
1: 对，
0: 哎，然后呢对中秋假期的这个流量会形成一定的这个支撑，那么同时呢就会带来小幅的一个增长动能了。那同时还有一部分群众呢，他会选择将长途跨区域出行，然后一直会延后到国庆节长假实施。
1: 国庆那个时候啊，
0: 哎，就是说白了，有的人呢他就会连着一起我就出去玩了。
1: 对，这个时候是出行的高峰，国庆就回来的高峰。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对中秋流量增长的这个空间呢，以及说出行需求啊，主要还是一些探亲访友、家庭团聚和周边游短途为主的。
1: 对，
0: 而且中秋节啊一直都是我们团圆的一个节日嘛。 对吧，是说要吃月饼嘛，
1: 一家人哈。
0: 是不是？哎，对，所以呢在这个很多人呢就即使是他休了三天假期，他就想着，哎，我出去玩也有时间了，我回家也有时间了。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你看十一期间呢，我一共七天假期，回家待几天探亲，然后再出去玩，时间好像就不够了，
1: 很赶。
0: 哎，所以呢中秋假期很多人会选择说回提前返乡，回家探亲，然后呢等到十一的时候就直接出去玩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年啊这个中秋假期的这个高速的一个出入流量以及说它的一个走势呢，也一定按照往常来讲会稍微多一些。
1: 对，因为今年这个两个节挨着很近嘛，
0: 是，
1: 所以说也比较特殊，可能很多人就会考虑这一点了。
0: 是的，然后同时呢我们客车的占比率是非常高的，货车占比率是会相较少一些的，还是 大家都动起来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去了解这样的一个高速上的一个流量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提前呢也要做好很多很多的一些准备，
1: 对，
0: 尤其是说我们要去预判到有可能即将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1: 是的，
0: 是不是？那么还有很多朋友啊，可能说呢也会选择说这个出去游玩，或者是说呢像我们说的短途游，是不是？
1: 嗯，
0: 哎，我就也不准备说什么返乡探亲了，因为我一直在自己的家乡，这种是不是？那我就选择说哎呀，这三天的话就近出去玩吧。那么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周边就近啊，咱们吉林省内的一些这个高速上的施工路段。
1: 嗯，对，大家来听一听啊，如果说真的是你要就近，
0: 哎，
1: 特别说你没有想到选择了这条路段该怎么办，
0: 是的，咱们来听一听啊。首先呢我们先来说这个 G2501 长春绕城高速。
1: 嗯，
0: 它这儿呢从我们26年的9月15号开始啊，一直到11月30号它因长春至榆树高速这个 SG01 标段龙湖兴华互通枢纽工程施工的一个需要，长春绕城高速呢，它这是中间有一段吧，进行了一个双向封闭的施工。
1: 那双向封闭，它就是属于过不去了。
0: 嗯，是的，
1: 哦，
0: 也就是说你需要去绕行。然后呢，在这期间啊，就是途经此路段的车辆呢，一定要按照现场的一些这个道路取化导行这个标志标线，
1: 嗯，
0: 然后去临时的这个导行变道。
1: 对，这个也大家不用过分过度的去担心，
0: 对，
1: 因为不是说就我们一辆车去走，很多车都在走，看他们怎么走，然后咱们就跟随就好，不要说这个我自己另辟一条路啊，这样。
0: 我看网上说，真是好多好多年了啊，说有这样的一个搞笑的视频，当时呢也是这条高速非常非常堵，然后呢就是高速旁边刚好就有一个口，有条小道，然后当这也不知道就是真的是假的，反正就是说这个可能网上也是。是拍这种搞笑段子啊，就是说这个车一响，这条小道反正也直接能到我家，
1: 我
0: 就
1: 走这个吧，
0: 我走这条小道吧，后面的车一响，他走这条道一定有原因的，
1: 我也跟他走，
0: 哎，他一定有道理的，
1: 对，会这样
0: 啊，他说不定他能带我们绕过前面拥堵就干脆一动不动的这个路段，是不是？我跟他走吧，后面一车一响，这俩车都能走，我也能走，
1: 那肯定有一个人走他就有第二个人，
0: 然后呢就拉了一串的车，
1: 全都
0: 走这条小道了。然后呢这个打头的这辆车的司机呀，说实话他还挺懵的，这么多车走这条道是为啥呢？他们走一定有道理啊，
1: 说可能也有原因呗，
0: 对，这世界的容纳性和包容性是很强的，别人那么做呀他一定有这么做的道理，是不是？然后呢说行，那咱们就这个一起往前开吧，他就往前开，开开开，顺着这条道直接开到了路的尽头
1: 啊，他到家了，
0: 哎，穿过了自己家的这个像是说这条小道的这个怎么说一堆麦田什么的，是吧？然后呢就往前走了，走完之后呢他最终停下来了，停下来以后后面的车就都走不动了，因为只有这一条道嘛，
1: 对，因为他到家了嘛，
0: 然后呢他下车了，下车之后呢家里人出来也都懵了，这怎么出来这么多，
1: 不是这
0: 下来这
1: 么多车呢，来这么多亲属吗？
0: 是，然后说他停哪儿了呢，说第一辆车他到家了，他停哪儿了呢？停到自己家的后院了。然后呢我说后面的车都跟着一起过来，结果就是过不去，是不是？所以呢有些时候啊，咱们贸然的一条小路咱自己千万不要去贸然的往里进，
1: 对，也别贸然的去跟随。
0: 哎，对，所以呢我们一定现场他说了会有一些这个标牌啊，这个导向，然后呢大家去按照这个路牌去走就可以了。那么同时呢还有 G11 鹤大高速，它这个高速呢是今年8月21号，然后呢一直到10月15号也是进行了一个这个施工，鹤大高速的这个通化收费站入口广场计重秤台安装施工。哎，那么在这期间呢，通化收费站入口禁止中置轴车辆、外扩宽度超过4.5米的超宽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通行。
1: 啊，它这好像是大车就过不了了，
0: 对，小车是没问题的，
1: 小车还行。
0: 然后呢，咱们上述这个上述所说的这些车辆，就是就近选择其他收费站通行就可以了，
1: 对，直接下来或者是再绕上去啊。
0: 哎，是的。然后同时还有 G1015铁科高速，它这个呢是从今年就 就是还没到，就是预计是9月23号，然后到10月31号，然后呢受这个通禹线修建县道，然后呢路面施工影响，可铁高速这个新兴龙山收费站出入口关闭。
1: 嗯，它这也是影响到了这个车流量哈。
0: 对，就是
1: 在放假期间嘛。
0: 是的，它可能说在很多游玩来讲，旅游来讲，咱不一定说我使用到这个收费站出入口。但呢，如果要是说我们城市当中有准备返乡的朋友，
1: 对，
0: 你在辽务工，但是呢，你要去回到自己地方，那刚好你家是这儿的，一定要了解它的这个收费站的出入口是这个关闭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期间呢，如果说想从新兴龙山收费站驶出或者是驶入高速公路的车辆，你就需要选择其他的收费站通行了。
1: 嗯，也是需要绕了。
0: 嗯，是的，大家要了解这个情况啊。

0: 那么接着来说，我们 G1221 延长高速啊，延长高速应该是延边到长春这一条高速
1: 啊，这一条
0: 是的，就像长长高速是长春到长白山一样、嗯、啊，它以这样来命名。从今年的9月18号一直到10月16号，整个假期也都在这里面了。
1: 基本你没发现这一条高速在这个封高速修路的这期间、嗯，好像都是在假期期间。
0: 是的，嗯，所以同时呢，因为延长高速大家都知道延吉呢它这头是属于说这个旅游城市，
1: 对，
0: 有可能
1: 人更多了啊，
0: 对，有可能会有车辆就是借用这条高速然后去行驶，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要去了解受这个国道陇东线 G3314华甸市至呼兰段路面施工影响，如果说呢想要从延长高速呼兰收费站驶出去往国道这个陇东线梁家屯方向的车辆，我们就需要从这个延长高速磐石莲花山收费站驶出，然后呢按照地方的这个道路指示标志来进行通行了，
1: 对，
0: 嗯，它需要也是绕行一小段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正常的这个利用高速，反正你想要到那个目的地你肯定是能去的，
1: 嗯，
0: 你不用担心说我、完了完全封死了
1: 不
0: 到不了，对，那不可能、
1: 嗯、那不能，
0: 但是呢你需要就是得走对，你得按照标识标牌，再或者不行是啥呢，你开导航，
1: 对，把导航打开，它会规划最新路线，
0: 对，因为导航它会实时的，比如说你这路段现在封路了是不是、嗯、它就会提示你，然后呢用最便捷的一条路段吧，然后去进行通行，所以呢咱们一定就不要按照以前的行车方式了、
1: 嗯、对，
0: 或者现在因为施工嘛，它有的可能上方的头顶上方的这种大标牌它不会更改，
1: 嗯，
0: 但是在路面上它会有一些小牌，咱们一定要去看好这个牌的这个指引啊，
1: 对，多看看啊，
0: 哎，是的。

0: 那么同时还有 S17 白兆高速啊，它这个呢还好，就是到九月底啊就这个施工完毕了，但是呢咱们在中秋节期间肯定是能遇得到的、
1: 能赶上，
0: 对，能赶上的。它这个呢是因 G231 国道咱们往白城路段是双向封闭的一个施工，白兆高速陶家收费站出入口是关闭的。然后在这期间呢，如果说我们想要从陶家收费站出入口驶入驶出的车辆，也是需要去选择就近的其他的这个收费站通行。
1: 对，要不然你就提前下，要不然你就延后下。
0: 是的，
1: 这就下不了了啊。
0: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就是哪个路段现在是修路封路的状态，哪个路段我们需要去提前绕行。有可能我说的这些路段说不定你的出行一个都没遇到，
1: 对，
0: 哎，那更好，
1: 因为咱不走这儿嘛。
0: 对，那更好了。但是呢如果说我所说的这些路段刚好有路段是你要通行的，你也赶在这儿了，那就咱们选择绕行，提前了解这个情况啊。好的，看看时间吧，马上进入这时段广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说啊，咱们这个毕竟说呢，我们这个中秋期间呢，高速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
1: 嗯，对。
0: 同时呢，我们也要去了解咱们整个在这个吉林省内啊，有这个危险品进行路段。
1: 嗯，
0: 大家一定要去清楚，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饮用水源地水质，然后呢，我们吉黑高速的红旗丰满站区间路段是禁止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通行的。
1: 嗯，这点就是不让走的啊。然后咱们开大车的朋友也注意点啊。
0: 那么同时呢，这个你想走怎么整呢？是不是？咱可以绕行我们浑乌高速，或者是京吉黑高速、红旗丰满站、始黎高速公路。
1: 嗯，
0: 哎，你去选择绕行。然后同时呢，为了确保通行安全，吉双高速吴女峰隧道禁止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通行。如果想要预经这个吉双高速去往吉安方向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呢，咱们提前的在清河站、始黎高速公路去往双辽通化方向的危险品化学运输车辆呢，可以提前在吴女峰站驶离高速公路，
1: 可以提前先驶离，然后哎，把这段过去了之后你再上高速。
0: 是的。然后同时呢，延长高速啊，先锋岭一号隧道、先锋岭二号隧道禁止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通行。如果说呢，想要经延长高速去往延吉方向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可以提前的在松江站驶离高速公路，重新的从这个合龙站驶入高速公路。
1: 嗯，
0: 然后去往长春方向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呢，可以提前在合龙站驶离高速公路，重新从这个松江站再驶入高速公路就可以了。
1: 哎呀，这一看呢，开这样的车的大车的朋友们也是挺，这一路上啊也得是注意点啊。可能说咱们是知道的哈，咱们这一边、可能你要是跨的省多一点的话，你好多地方应该都是不让走的。
0: 是的。
1: 一直在绕路。
0: 是的。那确实是啊。然后同时呢，我们这个中秋期间呢也是有这个高速公路的一个优惠政策。
1: 哎，这还有优惠，这个是好啊。
0: 哎，什么优惠政策呢？全国通行费最低是95折优惠。
1: 打折了。
0: 打折了、
1: 虽然不给你这个全免，但给你打折。
0: 对。对于说呢，咱们行驶长途动辄说几千块钱路费的车主来说、其实你这么算下来的话是能省挺大一笔钱的。
1: 哎呀，其实说实话啊，省一点是一点哈。
0: 对，
1: 打折的就是好事儿。
0: 对，省点是点，是不是？然后同时呢，大家要去放心啊，就是我们的这个 ETC 啊，它都是单用的 ETC 记账卡，这个呢不具备就是银行的这个金融卡功能。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过，如果你没有 ETC 的情况下，可以在我们这个
1: 手机上、小程序上、
0: 小程序 APP 上去提前预约去使用、是不是？大家放心，这个呢就是不会被说什么又盗刷又干嘛的啊。这一点可以了解。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也建议，就是没有装 ETC 的车主，你都提前去预约好。
1: 我想上哪儿？
0: 对，
1: 对吧？我现在已经出发了，但我一会儿到哪儿下呢？可以先预约一下，但是尽量别说我这样吧，我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到哪儿、别的还是提前一点啊，把这个时间提前个半天或提前个一天，是吧、这个时候呢更好一点，到时候下的时候呢一看就直接抬杆走了。
0: 对，或者呢你可以说现在你去办个 ETC、因为吧咱们假期期间肯定是车多的现象。
1: 对，
0: 会不会造成我们高速上的拥堵咱都不确定呢，是不是？
1: 哎，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有人不愿意办吗？可能就是有这个蹭 ETC 的呀、可能很多人说就是挺讨厌的、我到时候下去了就他有点等，但是现在应该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应该是很少。好像不能说没有吧啊，但是反正我觉得也，你说这种方式也是让我们出行他自己这么蹭也挺危险的。
0: 而且就是作为你拥有 ETC 的车主的话，你可以去观察你周边车辆的动态。他蹭 ETC 的，他必定是从旁边那条收费站口往你这儿拐的，你后面的车他不可能超过你这条道上你前面去蹭 ETC。 所以就是你关注，就如果你感觉他有这个动向，他突然间想往我这条车道来，我踩刹车呗。
1: 对，但是
0: 我不靠前，你扫不到我 ETC， 他不就不抬杆了吗？
1: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就时刻就观察吧。然后呢，如果说就是因为这件事儿不去办的话，我觉得应该办一个，因为还是比较省心、
0: 嗯、
1: 省事儿的这事儿。
0: 对，因为现在我们这个 ETC 全国联网的支持下，其实这个路网运行效率它是提升了的、
1: 嗯、
0: 尤其是安装 ETC 的一些这个车主，你会发现你这个车呢正常平均通过收费站的时间由15秒降到了3秒
1: 啊，这也是挺快呀，
0: 很快的、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呼吁大家，因为我不说往远了去啊、
1: 嗯、
0: 我就说往近了去，咱说去长春，以前呢有的时候赶到这个有这个节假日或者是休息日的时候，比如说往长春去，你真的会发现就是还没有那么多车呢，但是呢自助和人工那头都是要排队的。
1: 对，你会发现你可能在路上说车很少，但你下了一道这个出去的这个口这儿，你就会发现车都堵着了，这个的确是
0: 只有这个 ETC 对 ETC 这口是没有车、
1: 嗯、对，
0: 就没有车排队，不能说没有车、
1: 嗯、
0: 就来一辆过一辆、嗯、来一辆过一辆，
1: 对，它是让你在移动的速度，它不能说很快，但是移动的，你可能那边的话你就得稍微等一会儿，
0: 你就得停、
1: 嗯、
0: 你就得停下来，然后再往前再停一辆一辆车去走，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毕竟大家就即使是说我扔这个高速的这个卡，然后呢我再去拿手机的支付码去扫，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1: 那肯定啊，都是需要时间的嘛。
0: 对，然后呢同时啊，像咱们这个采用 ETC 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对车辆呢减少磨损，
1: 嗯，
0: 对吧？因为你减少了就是排队嘛，然后减少了频繁启动、频繁刹车，
1: 哦、对，一会儿
0: 是不是
1: 踩一脚，一会儿踩一脚，对，
0: 对，就反正也有这个。
1: 嗯、
0: 但是呢，这东西是个人看个人想法和意愿。如果你认为说我没必要去办 ETC， 我也不想办，
1: 也可以不办。
0: 哎，我一年当中可能我也就11或者是春节我跑一趟高速公路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那么我就不用办了。
1: 对
0: 对吧，这看个人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在出行之前去关注好一些 APP，
1: 嗯，
0: 然后呢去及时的了解哪个哪个的这个出入站收费口是不是现在是临时关闭或者是限行的状态，
1: 嗯，对，
0: 哎，这些咱们也都可以去提前关注啊。
2: 我空有人间自由的身，可却为红尘自由的人。
0: 好的，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包括我们济康路一山小学门前以及咱们百花的胡同，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请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4: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说啊，这是个假期出行期间吧，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高速通行事项。
1: 对，
0: 一定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合理的规划好你的行车路线。
1: 嗯，
0: 哎，
1: 想好。
0: 是的，你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你可能说我一个溜号，一个这个不留神儿，是不是、
1: 嗯、
0: 哎，回头你就发现你错过了一些重要的这个板报上的提示信息，
1: 都有可能，
0: 对吧？因为有些路段啊，它可能说就会提示，比如说前方施工了或者怎么样了，对吧、
1: 嗯、
0: 哎，可能说呢咱们就容易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失误吧。也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打起精神，然后千万不要溜号。
1: 对，然后也不要老想着说这个，你看啊，中秋的期间说上高速的车很少，
0: 嗯，
1: 这个可真不一定啊，告诉大家，有可能会。

0: 哥就回来说没有玻璃水。
1: 嗯，
0: 那个时候那个季节是什么呀，是
1: 雨季，
0: 有点冷了，不是、嗯、有点冷了，然后说没有玻璃水，呲的时候两三下是有的，到第四下的时候就没有了。
1: 嗯，
0: 然后怎么办，灵机一动，这司机说了，我加点水呢、嗯、
1: 灌点水进去
0: 啊，是灌水了，然后会发现啊，这个刺到玻璃上的时候就有点像混霜了似的
1: 啊，
0: 因为这季节是比现在这个季要冷一点、
1: 啊、
0: 但是还没完全冷透，
1: 就容易水刺出来之后容易上霜，
0: 就是还是结成薄冰那种
1: 啊。
0: 你说你想想，那你不刺也不行啊，
1: 对，
0: 路面上还很湿滑，然后崩上了的这个泥点还看不到，你说这时候耽误事吗？他说千算万算，什么车上的这个补胎补气儿的所有东西全备好了，就这个没看，
1: 哎，
0: 嗯，辣一点，让我说这个提醒大家啊，
1: 就这个没算到，
0: 对对对，
1: 是
0: 是，所以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事儿、
1: 嗯。
0: 那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小的事儿就要被我们忽视了。
1: 对，其实雨刮我认为也真的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因为呢，在中秋期间呢，我们可能说天气有的地方会不好，
0: 嗯，
1: 有的地方会降雨。
0: 对，
1: 如果你雨刮坏了的情况下，你车前面你整个玻璃你是雾蒙蒙，你啥也看不清了。
0: 哎，你说这个还有现在你没发现小虫子特别多吗？
1: 嗯，
0: 有的时候真的是你跑高速的时候会这个全车都是虫子。
1: 嗯，
0: 你真的是用一点这个还是挺好的，要不然你真的前面什么也看不到啊。
1: 对，然后呢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确保我们各项性能吧都是齐全并且是有效的，
0: 就是安安全全出发啊。
1: 哎，然后同时呢我们一定要携带好三角警示牌、千斤顶这些必要的工具啊、
0: 嗯、
1: 一定要去注意。然后呢最主要的还是说我们有具备面临发生危险之后我们的应对措施，
0: 嗯，
1: 作为驾驶员一定要具备这一项功能啊。还有呢就是在高速上行车吧，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然后安全行车。
0: 对，
1: 谨慎驾驶吧，千万要保持好安全车距。有的人开车呢他就开车习惯问题，
0: 嗯，
1: 他就不喜欢保持安全车距，往往这种情况呢也容易发生危险事故。还有呢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路面要是湿滑的情况下，我们也要注意降低车速啊，
0: 对，
1: 保持车距，然后减少这个变道超车的情况。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车越多的时候，咱们越应该说谨慎一点，
0: 嗯，
1: 也越应该减少你变道的次数。
0: 对，尽量不要觉得说这边堵了，或者是哎那边快一点我就觉得我应该快一点、
1: 嗯、
0: 不要一会儿上这边上那边。其实无论是在市区内也好，还是说在这个高速上也好，这种行为都是属于危险驾驶行为。
1: 对，就其实你认为的我好像上这条道上变道了、
0: 嗯、
1: 然后又超车上那条道上变道了、
0: 嗯、
1: 怎么怎么样，这个速度它绝对是前前后后就和稳稳当当开车的差不出去
0: 多长
1: 时间。
0: 但是还有提醒大家不要在高速上连续变道，有很多车辆可能是这个、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走的那些高速四排车道的它会连续变道、
1: 嗯、跨越两排，
0: 对，
1: 三排，
0: 跨越两排、
1: 嗯、
0: 他觉得这个车的距离够，然后他的车速很快，其实这个也是很危险操作的啊，不要这样。都已经想要变道到另外一条车道的时候，咱们先运行一段时间，然后观察好后车、
1: 嗯、
0: 都观察好了然后再变道啊。
1: 对，因为我们大家要知道啊，就是尤其是在假期期间的时候，高速上它还有一部分的这个车手会多一些。什么样的车手呢？就一年两项有选手的车手，
0: 就是对一般情况都没有时间。完到这个时候说我想这个来吧，展示一下我的车技的时候到了，然后也说领着一家老小都出来玩了。
1: 对，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咱们这种时候也要去注意防范，就是这种新手吧、
0: 嗯、
1: 所谓的新手就不一定是驾照上的新，但一定是车龄上的新。
0: 对，
1: 是是，
0: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走一走就压线了、
1: 嗯、
0: 其实你这个发现有的一些老司机他不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
1: 嗯、
0: 走一走他就压线了，在高速上也好，还是说他走一走他就偏了、
1: 嗯、
0: 他就跑偏了，可能就是新手啊。
1: 对，
0: 远离一点。
1: 对，所以呢咱们就是也要注意这一些。我们很多时候开车呢不仅是要防范自己别撞到别人，别刮蹭到别人、
0: 嗯、
1: 我们有的时候也要防范一下别人撞不撞我。
0: 哎，这个真是最关键的。
1: 对，尤其是在高速上，如果你踩急刹的情况下，一定第一眼要看的是你的后视镜。
0: 嗯，对，
1: 哎，你要去看你后视镜来的是大车还是小车，还是他的车速有没有降，这个一定要去做好这些判断。如果但凡你要是能考虑到这个一点的情况下，你考虑到后车容不容易说你一个急刹他追尾了的情况，有可能说不定你稍微偏一些能错过去呢。
0: 这个一定要看，因为在高速上有的时候会时刻你要预防一下就堵车的一个情况，或前车发生什么事儿。然后你在 看的时候，因为我就遇到过这回，

0: 前面就很堵，大家都踩急刹、
1: 嗯、
0: 那你不踩也不行啊、
1: 嗯、
0: 就得堵。我这面呢真的就像你说了，我看来后视镜后车离我很远，连忙就把双闪打开了，提示你我这面前方有情况了、
1: 嗯、
0: 肯定是出现问题了。然后呢后车可能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反应，
1: 嗯，
0: 我可能又看了一下旁边，我如果后车比较快，他我能不能就是这个变道，对、
1: 哎、
0: 变道能不能行。其实你会发现这时候你什么的措施都没有用，因为所有的车都往这一拥而上了。
1: 对对，
0: 还是应该打起精神看前车的动向，我觉得这个时候给我们反应时间啊。
1: 是的，然后呢我们驾驶员在出行途中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嗯、
1: 千万呢要按照这个交通标行指示来同行，也不要超员，也不要超速，
0: 对，
1: 然后一定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驶，这一点也很重要。同时呢咱们也牢记着九字真言，是不是、
0: 嗯、
1: 车靠边人车离，即报警。
0: 对，
1: 真的发生问题之后一定要记得啊这个九字真言，然后希望就是所有人都不出交通事故。
0: 对对，
1: 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你要具有说出了交通事故之后你的应对能力。
0: 是
1: 不是走失的门，有人想逃却不敢出声。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2: 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3: 出发。
14: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同时呢，也会有很多朋友在假期期间呢，他并不想选择出去玩，就会选择说在本市，是不是？
1: 对，
0: 带着孩子溜达一天呢，去哪玩一玩啊，就完事儿了。
1: 哎，你说有没有假期？有很多人说我哪儿也不想去，我就想补觉。
0: 有呀，
1: 就是一直在家躺着，我就大睡哈。我、
0: 哎、
1: 然后睡醒了呢，家里有什么吃点什么是吧？或者是三五好友叫到家里来，然后呢说我就哪儿也不想，我就赖在家里。
0: 对，
1: 三天不出屋，哎，十天不出屋。
0: 十天不出有点夸张了，
1: 但是三天能啊，
0: 三天有可能、
1: 嗯、
0: 有的人可能说工作真的太累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三天就想在家好好放松。
1: 其实这种也挺好，说句实话、
0: 嗯、
1: 这种方式的假期呢才是我个人觉得是真正的假期。
0: 嗯，
1: 要不然说我们假期匆匆忙忙计划出去玩，然后匆匆忙忙回来了、
0: 嗯、
1: 然后没能感觉没休息够呢，上班的。
0: 但这种假期啊，就这种说我在家一带行躺三天这种、
1: 嗯、
0: 它只局限于一部分人群。
1: 哦，对，
0: 没有孩子的
1: 对不
0: 对？
1: 啊，
0: 或者是
1: 我不用出去是吧？
0: 是的，或者孩子上大学了、
1: 嗯、
0: 已经这个不在家了的，对不对、
1: 嗯、
0: 你我不相信谁家说有小孩的情况下孩子能跟你在家一起躺三天。
1: 领孩子家躺三天，
0: 是是
1: 孩子都得急眼。
0: 哎，而且你家躺的情况下你也得做饭呢，对不
1: 对,
0: 对，你孩子也要吃饭的，是不是？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你比如说身边朋友比较多的这种的、
1: 嗯、
0: 你就是你想在家躺，人家招呼你，你去不去？
1: 去啊，去。去啊，
0: 哎，所以说其实会有，但是呢不多。但无论是怎么样，一个假期对于咱们来讲，你自己怎么玩怎么舒心怎么好。
1: 对，
0: 哎，那你说我想带孩子出去玩的话，就是咱们辽源，在辽源市区来讲，我也不往远去，我不去长春沈阳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那你可以去哪儿呢？像咱们什么永治村长安村、
1: 嗯、
0: 是不是？这些其实都可以去溜达溜达。
1: 其实咱本市游玩的地方也是挺多的，就看你说一日游也差不多吧哈、
0: 嗯、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日游还不够呢，得游两天。
0: 对，所以呢就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让大家去散心，然后呢、
1: 嗯、
0: 去放松，就出去玩。但我们所有出去玩的这个路途上咱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假期期间呢，你说我想带孩子在市里，我想带他溜达溜达街、
1: 嗯、
0: 是不是？
1: 也行。
0: 然后呢吃点好吃的什么的。那么如果你选择开车的情况下，在商圈周边就一定要去找可以停放的停车泊位去停车。
1: 其实我就建议大家别开车了、
0: 嗯、
1: 咱们如果说哎天气好，咱们就是近的话咱们走路去、
0: 嗯、
1: 或者是坐公交。然后人说我不想坐公交没关系，打车去，这个比我们开车要省事儿很多。你会发现不用找停车位真的是一件好事儿。
0: 是的，这确实是。
1: 嗯，
0: 你有的时候吧，你按照你的时间预计、
1: 嗯、
0: 我出家门，
1: 对，
0: 然后呢打车到这儿、
1: 嗯、
0: 多长时间就够了。
1: 嗯 嗯, 嗯。
0: 但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你就要多预计出来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
1: 这差不多，比如说我要9点说商场开门了我就要去、
0: 嗯、
1: 对吧？我赶第一波要去。那你说我是不是我可能说10分钟开车吧，基本都差不多了，那我就8:40出发，那你找不到车位、
0: 嗯、
1: 你9点可进不到商场里。建议大家就8点出发吧。
0: 对，就是找车位这一个事儿确实是也挺麻烦的、
1: 嗯、对。
0: 如果说呢你说我要带孩子去什么动植物园啊，去什么乐途乐园啊，
1: 嗯嗯
0: 黑金小镇呢、啊、要去这些地方的话，他那儿周边呢都有我们户外的这种露天的停车场。
1: 他们这停车场还挺大的，还挺好找啊。
0: 是的，也一定要把车呢停放在这个能停靠的位置、啊、
1: 对，正规的停车位里啊。
0: 对，也千万不要去影响其他的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出行，是不是、
1: 嗯、
0: 其他车辆你别给人堵住了，堵住之后到时候你正在里边玩呢，一个是这个比较热闹听不着手机响，再一个是听着手机响了、
1: 嗯、
0: 你其实已经在景区挺里面了，你还得往外走、
1: 嗯、
0: 走挺远，是不是？
1: 挺麻烦啊，
0: 这挺耽误事儿的啊。所以说呢尽量咱就是省着挪车，你就把车去停一个停靠是准成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好的，我们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问你个事儿啊，故宫知道不？
1: 急掉。
0: 哎，去溜达过没？
1: 去过，
0: 去过。溜达了是吧？
1: 溜达了。
0: 哎，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观察啊？就是最近在网上有一个教小孩子的一个知识，
1: 教小孩的。
0: 哎，然后呢，网友们探讨的还都挺激烈的啊。
1: 哦，
0: 就是故宫的这个屋顶，哎，可干净可干净的了，
1: 可干净可干净的。
0: 哎，那么为什么鸟不落在故宫的屋顶上呢？
1: 因为呲溜滑啊。
0: 哎，你别说，有这一方面原因，
1: 是不是？
0: 哎，有这个呲溜滑这一方面的原因。
1: 哎，
0: 但你要是只说因为呲溜滑，它也不完全对。
1: 怎么的呢？
0: 再呲溜滑，也有人去挑战这个高难度
1: 啊，爬上去。
0: 哎，或者是有鸟挑战高难度，对不对？
1: 它但凡踩坏一个砖，踩坏一片瓦，那是不是摊上事儿了呀？
0: 咱不说他们摊上事儿啊，咱别说鸟不在上边停留，就连鸟排的排泄物，故宫屋顶你都见不着
1: 啊。
0: 那么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哎，今天就给大家这个讲一下哈。
1: 好的。
0: 解读一下。
1: 好的。
0: 哎，最近网上老多就是。家长都把这个有趣的这个小知识都教给自己的孩子啊，告诉给自己的孩子。这个故宫啊，它还有个别名叫紫禁城，
1: 紫禁城，
0: 它是明清两代皇帝的皇宫，它是皇帝们的家啊。然后故宫也非常的大，拥有上万间房屋啊。那么站在宽广的殿前，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故宫的屋顶上很少看到鸟停留在那里。那这种现象不仅是与建筑材料还材质还有结构有关，还蕴含了深厚的皇家智慧和文化哲学。
1: 哎呦，
0: 哎，这个紫禁城的琉璃金顶在阳光的照射下是流转着那种神秘的光晕啊！你尤其是你去过故宫啊，一定会感受。

0: 做得到，对吧？
1: 嗯，
0: 哎，600年，你想想，风吹日晒，但它始终是纤尘不染。
1: 哎呀，
0: 所以民间就有传言，
1: 传言
0: 说这是真龙的居所
1: 啊，
0: 所以这个地方呢自带天威，
1: 所传不虚。
0: 说鸟雀呢是避之不及。
1: 嗯，
0: 哎，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镜头拉近哈，
1: 嗯，
0: 这个太和殿屋顶竟然有麻雀跳跃。
1: 哎呦，
0: 所以这场皇家与飞鸟的无声战争究竟是传说的坍塌，还是古人在建筑当中埋藏了更深的这个智慧密码呢？今天咱们就来解读一下啊。
1: 好的，
0: 首先让飞鸟有一个站不稳的设计在故宫的屋顶上。
1: 嗯，
0: 哎，这个是故宫屋顶的第一道物理防线啊。
1: 嗯嗯，
0: 故宫10万块琉璃瓦如金色的铠甲覆顶，哎，这个表面啊特别特别的光滑。
1: 嗯，
0: 现代实验显示普通的瓦片的摩擦系数为0.6，而故宫宫顶的这个琉璃瓦仅为0.3。摩擦系数说明它太光滑了，
1: 滑溜，
0: 就相当于冰面一样。
1: 嗯，
0: 哎，这个鸟爪呢，它的抓力在琉璃瓦上，哎，就是如果站在别的地方和站在琉璃瓦上，那它这个抓力会骤降70%，稍不留神就是滑冰式的滑落。
1: 哎呦呵，
0: 哎，滋溜就掉下来了。这是你说的第一个，
1: 它的滑板鞋，
0: 哎，滑板鞋哈，哎，这是你刚刚说的，说为啥鸟不在这儿停，是因为太滑溜了，粗溜滑。
1: 对啊，我也想知道啊。
0: 对，但这个是第一个啊，你不知道了吗？
1: 我知道了，这是第一个，后边的呢？
0: 还有一个就是55度的一个悬。悬崖陷阱，
1: 55度悬崖陷阱。
0: 哎，明代的工匠呢，他将这个屋顶的坡度设计是55到60度，远超普通的建筑的30度，这么一个设计度数。
1: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屋顶的角度非常的
0: 刁钻啊，非常陡峭。
1: 嗯，
0: 所以这种陡峭的斜顶让鸟类的重心会失衡。
1: 嗯，
0: 哎，你看这个鸟足击剑，它需要承受2倍的压力才能停在上边超过15秒。
1: 嗯，
0: 但是如果要超过15秒，这个鸟啊腿上的肌肉就会抽搐，抽筋儿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55度的悬崖陷阱，这也是为什么鸟不在上边停留的第二个原因啊。
1: 哦，因为停不住啊，人家。
0: 对。但是你就想啊，它屋顶啊，就是砖和瓦之间，它一定是有缝隙的，对吧？
1: 对。
0: 如果要是鸟啊，这个鸟爪抓在缝隙的这个地方，是不是也能停留在上边？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它第三个鸟不停留在上边的原因，就是它这个瓦缝之间的精密卡尺特别细。
1: 嗯。
0: 史料记载的英不落设计啊，就是这个原理。明代的瓦片的误差是大于或者是小于1.5厘米，
1: 嗯，
0: 却意外形成了一个平均4.7厘米的一个瓦缝。
1: 嗯，
0: 它恰巧是大于麻雀3.8厘米的一个就是直展，它的脚趾头展开，
1: 嗯，
0: 啊，这么一个距离。所以说呢，如果这个空这么大，它那个爪那么小，就相当于让它们踩空的概率增加了65%。
1: 哦，
0: 上去就会踩空，
1: 上去就空啊。
0: 哎，
1: 我觉得今天我适合放一首屋顶给大家听。
0: 可以。所以说呢，这以上三个方面呢，就是导致鸟不往这个故宫屋顶上落的原因啊。
1: 鸟说我不是不想，
0: 哎，
1: 只是我能力不够。
0: 这是一个物理原因，当然除了物理原因以外，它还有一个光学魔法在里边。
1: 光学魔法，
0: 哎，
1: 怎么的呢？
0: 就是因为它上边，对呀，它上边不是有琉璃瓦吗？
1: 嗯，
0: 琉璃瓦反射率达到85%，强光下的亮度达到了5000尼特，
1: 嗯，
0: 就相当于正午的雪地反光，你想想得多亮堂。
1: 嗯，
0: 而鸟类的视网膜对于黄色啊这种黄光敏感度是人类的3倍，
1: 嗯，
0: 所以这种光污染会令它眩晕。
1: 哎呦呵，
0: 就如同我们人类直视电焊火花一样。
1: 嗯，
0: 哎，所以说你就想他都眩晕了，他还敢往这儿停。
1: 嗯，
0: 哎，再有呢就是民间传说的一个说法了啊，听上去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屋顶不是有10大神兽吗？
1: 嗯，
0: 在这个屋脊上，比如说有螭吻
1: ，
0: 哎，等一些就10尊神兽，
1: 嗯，
0: 啊，不仅是装饰， 现代研究显示啊，这种猛禽造型它能够触发鸟类脑部的一个杏仁核的威胁反应。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些个神兽啊坐落在屋顶也是驱避效果比稻草人提升了40%。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个古人早就已经发现了反光与形态会对鸟类有一个震慑作用。
1: 哦，
0: 哎，在这个屋顶上也有啊。
1: 嗯，
0: 当然这是第二个啊，这个光学魔法。还有第三个就是它的动态防线啊。
1: 嗯，
0: 这个古代的物业是核心的这个运维啊。
1: 古代的物业
0: 啊，
1: 古代有物业用交物业费不？
0: 说哈，就这故宫的屋顶，它是3年一揭瓦，屋顶大扫除。
1: 哦，
0: 哎，所以说是有这个，你像清代有一个工程做法则例，里边就规定了每3年必须要全面的揭瓦检修。
1: 嗯，
0: 然后呢，太监们呢就会用特制的这种长柄的那种这个刷清工具，哎，去清理瓦缝。内务府呢，营造司的年度检验的清单当中，这个清理鸟粪与杂草是必修课，所以说清理的也是相当到位了。
1: 哦
0: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离不开我们大自然的一个自净系统了。
1: 嗯，
0: 你像琉璃瓦，它的光滑表面是不是配合着这个55度的坡度，哎，就使得雨水呢能够以每秒0.8米的这个速度去冲刷屋顶。
1: 嗯，
0: 即便有一些鸟类的残留，也会在24小时内被冲刷殆尽。
1: 明白了，
0: 哎，都给冲下去了啊。
1: 嗯嗯，
0: 所以呢，这就以上就是给大家揭晓的一个真相了。
1: 是，
0: 哎，这真相一揭秘了之后，是不是远超那些传说的一些系统性的智慧了？
1: 嗯，
0: 比如说站在景山俯瞰啊，金顶依旧是锃亮锃亮的，就像是新的一样啊，
1: 不愣不愣的。
0: 哎，但这并不是神话的力量，而是材料学、工程学、动物行为学完美的融合呀。
1: 是的。
0: 材料学，
1: 嗯
0: 啊，琉璃啊，配方经过72道工序锤炼啊，既反光又防腐，是吧？
1: 是
0: 生物工程，屋顶的坡度，哎，对鸟儿这个鸟类的一个生理极限的一个挑战，
1: 没错，
0: 在一个动态的维护。你看，从永乐年间万余名工人的日常清扫，到现在咱们科学团队的定期监测维护，是从来没有间断的。
1: 嗯，
0: 所以600年它还能锃亮锃亮的。
1: 嗯，
0: 哎，哎，故宫的屋顶不落鸟的这个奇迹是600年这个可以说是匠心的智慧啊，哈，
1: 嗯嗯，
0: 哎，也是一个系统性的胜利。从琉璃的烧制的火候的把控，再到维护制度上的严格执行，古人用这种敬畏自然的态度将物理规律化，然后呢给它化作在建筑的语言上，厉不厉害？
1: 厉害。
0: 所以说当我们比如说像无人机巡查，现在这是咱们这个时代无人机会巡查啊，然后呢就感叹这种黑科技的时候，咱不禁就回望原本的紫禁城，它的设计才是真正的传世智慧啊。
1: 是的，
0: 哎，这个智慧是建立在对万物规律的一个深刻的洞察之上。
1: 嗯，
0: 多厉害呀。
1: 没错，
0: 所以说如果身边有孩子带领孩子去故宫再去溜达的时候，如果再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朋友们这回会给孩子解答了吧。
1: 可以了。
0: 为什么故宫屋顶上不落鸟？这么多的大智慧都在里边呢。
1: 是的啊，一下子就知道咋回事了啊。
0: 嗯。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验啊，一到夏天的时候呢，特别是有的时候喜欢开窗户开门啊，这个时候半夜啊，终于入夜了，当你把灯关上那一刹那，你的耳边出现了嗡，
1: 你就说你要说蚊子就完了呗，这前缀长的呀，
0: 前摇有点长是吧，嗯，这个蚊子哈，咱们经常就是会遇到这种讨厌的这种情况，特别是你关上灯了以后，它就不停的在你耳边嗡嗡啊，完了呢你还怕它咬你，于是你把整个这个可能说把整个人都塞进这个被子里，但是你会发现它依旧在你耳边嗡嗡没完。
1: 你就不能开灯把它打死吗？
0: 你开灯以后你发现找不着它了呀，
1: 眼神不咋好的原因是吧，
0: 我是这样的，特别是之前啊，之前因为在家里边就是爸爸妈妈给我弄了一个蚊帐，我在蚊帐里边睡啊，就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蚊帐门没掖紧，蚊子进来了，你就会发现整个屋里的人都安全了，但只有我不安全啊，原本是为了保护我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蚊帐，到最后
1: 变成了你和蚊子共处的仪式
0: 对，我俩天天晚上干仗啊，哎呀哎，然后我还找不着他，眼神还不好使哈，所以说咱今天就来唠一唠这个蚊子的这个事情啊。
1: 蚊子怎么了？
0: 其实关于蚊子有很多的谜团需要解开，
1: 比如呢
0: 有很多人就说蚊子他天天嗡嗡啥呀，
1: 那不是扇动翅膀的声音吗，
0: 他天天老唠啥呀，蚊子也不长嘴，也不会唠嗑，也不会说话，也不会哞哞叫啊
1: 啊，那是扇动翅膀的声音。
0: 是的啊，它这个叫声呢是它翅膀高频疯狂震动产生的啊。那么作为一只蚊子，它一秒钟翅膀能够抖动好几百次，震动空气就发出来这种嗡嗡的烦人的叫声，啊，
1: 烦人的叫声，哎，你是烦蚊子不是烦这个声音啊，
0: 我就烦它，打心眼里烦的，是为谁喜欢蚊子呢啊，而且啊还有就是说这个母蚊子和公蚊子啊，它的这个翅膀震动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哦，嗡嗡的调也不一样。哎呀，哎，然后蚊子呢，找对象相亲不靠长相，不靠跳舞，就靠听对方嗡嗡的音调，
1: 看谁嗡嗡的好听呗。
0: 哎，看谁嗡嗡的好听啊。那么呢，公蚊子会在空中飞舞，捕捉母蚊子独特的嗡嗡声，顺着声音就过去约会去了。哎呀，哎，所以说换句话来讲，如果你半夜总听见嗡嗡的噪音，不一定是他非得想咬你，可能是他在找

0: 对象呢，人家可能在约会呢，可能
1: 发出求偶的信号，
0: 对，可能多余的是你呢，哎，啊，所以说这个这些年感觉像冤枉蚊子似的，因为蚊子它也有求偶需求嘛，是不是？哎，那么有一些人，人家就说了，说你看，就像你说的那个，你把它拍死不就完事儿了吗？但是我发现啊，在拍蚊子这一块啊，我还是非常非常没有话语权的，因为哪怕是我在一群玩偶当中，或者是在冥冥之中我发现了它，但我发现我打不中它。好像就开了闪避一样，每次都特别丝滑的躲开了我的巴掌啊。
1: 嗯，
0: 哎，那么蚊子啊，它为什么那么难拍呢？首先，蚊子它飞的这个路线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做来维飞行。
1: 哦，
0: 叫来维飞行啊，就是这个来维是谁，我不太清楚、
1: 嗯、
0: 啊。那么它不会说它老老实实的直线往前飞，一会儿急转，一会儿俯冲，一会儿侧面飘。哎，就是这个轨迹啊就非常的飘忽不定，
1: 嗯，
0: 非常的有个性啊。而且它身上呢长满了就是灵感，就是灵敏的那种感知绒毛，能捕捉到你手掌挥过来时候的那股气流，
1: 就周围空气的变动。
0: 对、哦、就你手一动啊，带起来一阵风，然后这个蚊子就瞬间就察觉到这种危险。
1: 所以说打蚊子必须快很准。
0: 对，没毛病，看来你很有经验。
1: 我小的时候打蚊子可厉害，
0: 小的时候什么情况、啊、
1: 眼疾手快呀、
0: 啊、就是你就是属于在家里闲着没事儿了，然后家里边的这个家长让你去打个蚊子啥的，是不是？
1: 谁家闲着没事儿真上孩子打蚊子，那是家里有蚊子碰巧遇到了，那不得打吗？
0: 嗯、反正我
1: 是这样，谁还把这个做成一个就是训练。
0: 我是那种的，就小的时候就是不让玩手机，
1: 抓蚊子，
0: 实在没啥干的了、嗯、然后屋里边就是因为农村大瓦房嘛，还是当时去亲戚家，你知道吗，农村大瓦房，去亲戚家里打苍蝇
1: 啊
0: 啊！拿苍蝇拍，没有手机玩啊，你拿苍蝇拍啪啪屋里打苍蝇，里屋苍蝇打完了，你去外边打去。就大街上的苍蝇，你拿苍蝇拍你就去吧，你就打吧，以此为乐。
1: 行，
0: 以此为乐。哎呦我的天哪，这个一回到这个童年的时候，咱们瞬间，哎呦，又想起了我的这个童年回忆。
1: 哎呀，你的童年回忆特别的有意思。
0: 天天啪啪打苍蝇玩啊。那么呢，咱们刚才说到就是这个蚊子啊，它能够捕捉到你手掌挥过来带过来的气流啊，你手一动带起了一阵风，蚊子瞬间就感觉到危险，马上就变相逃跑了。所以说你所谓的就是那种徒手拍蚊子其实还挺难的。
1: 嗯
0: 啊，就是你不能顺着它飞的方向拍，最好呢你双手合圈，哎，把这个气流给它封住，成功率就会高很多。
1: 就是你看蚊子在眼前飞，你先用手打个太极画个圈是吗？哎呦天，等你画完圈它都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0: 不会太极的朋友有福了。哎，那我一般的话我都喜欢就单手抓，但是我发现单手抓我从来都没抓中过。
1: 哎呦我天哪，
0: 啊，就是也没有那两下子反正啊。那么还有一些人说啊，说这个这个蚊子是不是就是所有的蚊子都吸血啊？咱们今天也给大家一并说清楚啊，就这个咬人的啊，叮包的全都是母蚊子，公蚊子一辈子人家是吃素的，所以说你不要冤枉它啊。哎，公蚊子它一般什么呢，它只吸花蜜，植物的汁水，根本不碰这个血液啊。那么那个母蚊子人家是专门吸血的啊，不是自己饿到不行要吃饭啊，光喝水喝花蜜它是没有办法繁育后代的，所以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血液里边呢是有丰富的蛋白质的，它是母蚊子产卵必须的原料，所以说为了生娃母蚊子才冒险冲过来扎人的。
1: 哦，
0: 哎，你的一次献血，你的一次这个付出
1: 成就了他的家族荣耀，
0: 成就了他的家族荣耀。
1: 你为什么要重复我说的话？
0: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哎，那么它在叮你的一瞬间呢，会往皮肤啊去注射一些唾液，这个唾液里面呢是自带一种麻醉物质的，刚扎进去的时候呢几乎没有什么痛感啊，等它安安稳稳的细胞血走了，麻醉效果慢慢消退了啊，我们的免疫系统就能察觉到，哎，我被叮了。哎，于是呢就开始奋起抵抗，但是也没有什么用啊，咱们的抵抗顶多就是在上面拿个十字封印一下，是不是？
1: 哎
0: 哎，然后呢上面就起了一个又红又痒的一个大包啊。它其实不是蚊子咬的伤口疼，是因为我们身体的一种过敏反应所导致的这种起大包的这种情况啊。
1: 嗯，
0: 你今天身上有包吗？
1: 没有。
0: 还好啊，最近天凉了，然后这个蚊子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多了。那么呢，之前在网上上也有非常多的谣言啊，就是说蚊子会不会传染艾滋病啊，之前网上有这样的一个谣言啊，那咱们今天也就一并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艾滋病毒啊，进入到蚊子体内之后，它是根本没有办法存活复制的。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蚊子血它是单向的，吸进去的血不会再从嘴里边再吐出来，吐到下一个人的身体里边。
1: 哦，
0: 啊，所以说呢，就是而且它就是它嘴角啊沾的一些残留的血液，量少到几乎看不到，远远达不到能够让人感染的剂量。所以说不要信网上的那些谣传啊，就是说蚊子这个会传染艾滋等等这一些这个信息啊，千万不要相信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什么你老被蚊子所选中？
1: 哎，以前说这个血型不同，有的血型呢是比较甜，所以蚊子会比较喜欢。
0: 对，也有这种说法啊。但是呢，就是像比如说啊，咱们因为咱们平时都会呼吸嘛，对不对？比如说吸进这个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啊。但只要你喘气儿，就会释放信号，蚊子就会顺着二氧化碳的气流先锁定大概的方向啊。等它飞进了呢，它仔细辨别啊，辨别你汗液里面的各种气味，皮肤细菌散发出来的味道啊，还有我们身体向外散发出来的红外热量。像有一些出汗多的、新陈代谢快的、呼吸量大的，信号就更强，自然就比较招蚊子了啊。
1: 哦，
0: 哎，那虽然有一些人说O 型血比较招蚊子啊，这个呢，这个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啊，但是你看像我这种 A 型血的人，我也总被蚊子咬。
1: 谁都被蚊子咬吧？
0: 对，
1: 没有说因为我的血型是吧不太招蚊子待见，所以我就从来没有被蚊子咬过，应该不会有。
0: 对，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低的啊。蚊子肯定会这个平等的对待每一位人类的对不对？每一个人类他都无差别的攻击一下哎，那么呢，这个有些人就说了，说这个蚊子是不是只在夜里干活啊？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晚上的时候啊，被蚊子骚扰的比较多一点啊。但其实啊，就是大部分普通蚊子它是害怕正午太阳暴晒的啊，它们呢一般就是喜欢黄昏或者是晚上出来狩猎啊，这是它们的一个活动范围啊。但是有一个臭名昭著的蚊种叫做白蚊蚁。吓我一跳，我以为叫白衣蚊一蚊呢，
1: 蚊一蚊，
0: 它叫白蚊衣蚁啊，它叫这个名字啊，就是我们常说的花蚊子啊，它小花蚊子啊，它完全是一个异类，就是它不怕晒啊，大白天呢，它可以光明正大的咬人啊，而且上午和下午的活跃度都很高，白天你要是在公园这个被咬的话，基本上就是花蚊子干的，
1: 这就是勤劳的蚊子呀，
0: 呀，
1: 一天工作24小时，
0: 怎么它是拉动整个蚊子界的 GDP 是吗？
1: 是，
0: 哎，每日有这个咬人标准啊，但是花蚊子咬完可挺疼，还有那个黑蚊子，黑蚊子咬完它肿的大呀。哎呦，我真的是啊，被蚊子咬怕了啊！而且啊，还有人就说了，说蚊子为是不是有一些蚊子专门就喜欢咬人家脚底板啊？
1: 应该不是，
0: 暂且
1: 他应该是碰巧赶上了。
0: 哎，暂且咱先不说这个蚊子爱不爱咬这个脚底板，这个脚底板要是被蚊子咬一下子呀，你要是再穿上袜子，再套上你的运动鞋，你这一天你可以说是抓心挠肝儿啊。
1: 很难得的体验
0: 啊。对呀、啊、就是我还有这种被蚊子叮眼皮的，被蚊子叮嘴唇的啊，对不对？这个叮完眼皮，我曾经
1: 但是我觉得最难受的地方应该就是手心脚心
0: 或者是手指，我觉得手指也挺难受的。
1: 对，
0: 手指头，然后那个因为离得特别近，你都能挠得到，而且每天你各种活动都需要用到手，对不对、所以说就是哎呀，我先想想我都刺痛。所以咱来说一说蚊子是不是特别喜欢叮脚底板啊。首先脚的这个温度呢就刚刚好，是蚊子最喜欢的一个温度区间啊。其次呢，就是脚底上的皮肤菌群其实是特别丰富的，细菌呢会分解汗液，会释放出一股独特的 气息。哎，这种气味呢是蚊子很难抗拒的，哎，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有诱惑力。哎，再加上睡觉的时候，一般人来讲的话就是都会盖上肚脐嘛，对不对？咱们这个中国人有一种习惯，就是

0: 就是不管你那个有没有被，咱必须要把肚脐盖起来。我看网上有段子，就那个晚上睡觉没有被，拿个眼镜布把肚脐盖起来了。啊，脚呢，一般咱们都习惯性是露在外边的，没有任何遮挡的，暴露时间呢也是最长的。所以说综合下来呢，可能脚底板就成为了蚊子最喜欢偷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但是有其他选择的话，我觉得它也不会吝啬于去叮一叮你其他的部位的。啊，所以说这就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科普的这个蚊子啊，它的一些小喜好，它的一些小习惯，它的一些小日常啊。在与蚊子搏斗了快30年左右的时间，总结出了以上这一些知识点啊，希望大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里边，能够这个，首先第一个保重自己，千万不要感冒。第二就是与蚊子在抗争的时候，相信我，一定要快准狠，一定要及时出手啊！
1: 别忘了画圈儿，
0: 别忘了抓蚊子之前先打一波太极啊！哎，然后咱们再去抓这个蚊子，然后双手打它啊，让它无路可逃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间烟火日常，
9: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10: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10: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
12: 线索迷雾绕啊绕，
13: 众人齐把智慧烧，
14: 别怕挑战吓一跳，
13: 嘿，
15: 来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莫有巧合啊！
1: 是的，
0: 今天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汤啊，是这样的，说呀 ，A、B、C 是室友 ，A 成绩很好，是班长 ，B 身体比较虚弱。某天有人发现 AC
1: 呢
0: AB 的尸体 C 疯了
1: 啊 C 疯了A 成绩好是班长 B 身体不大好最后 C 疯了
0: 嗯
1: 没啦
0: 没啦
1: 好啊这是这个故事里边只有他们三个人 ABC 哈
0: 是的
1: 他们室友就是同学呗
0: 嗯
1: 啊那性别也是相同的呀

0: 不能住一个寝室哈。
1: 是，
0: 都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1: 我觉得可以是女孩，
0: 女孩们哈，
1: 男孩女孩都不重要，
0: 三个
1: 女孩吧。
0: 行啊、嗯，三个女孩住在同一，他们关系好不？
1: 我觉得蛮好，我觉得没有说他们。
0: 你好好说话，
1: 啊，
0: 你好好说话，
1: 挺好。
0: 哎，事儿多了，
1: 妈，挺好。
0: 嗯。
1: 还行吧，
0: 我觉得蛮好的，
1: 我觉得蛮好的，
0: 关系挺好的，
1: 挺好。
0: 这里边没有啥故事线索，
1: 对，
0: C 疯了 ，A 和 B 的死亡和 C 有关系吗？
1: 没有关系，A 和 B 的死亡和 C 有关，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哈，
1: 嗯，
0: 就是不是 C 杀了他俩，也不是因为 C 的什么意外事故导致他俩死亡，
1: 是的，
0: 啊，那跟 C 没有啥关系，那这里边 C 就可以排除掉了，没有他啥事儿了。
1: 你 C 疯了呀？
0: 疯着吧，疯着吧，就是可能因为关系太好了，接受不了呗，
1: 对，
0: 是吧？
1: 可以这么理解，
0: 疯着疯着吧，啊，先把 C 扔一边啊。A 和 B 他们两个是属于他杀吗？还是
1: 是也不是？
0: 那就是他俩相互杀，
1: 不是
0: 啊，就是他俩都不是彼此死亡的凶手，
1: 是也不是？
0: A 杀的 B 吗？
1: 嗯，是
0: 啊， A 把 B 给杀了，因为 B 本身身体就不是很好哈。但这个杀是属于那种恶意的杀害吗？还是属于帮助性的杀害？
1: 你说啥呀？你说 A 对于这个 B 是
0: A 不是把 B 杀了吗？
1: 是的，
0: 我说 A 杀 B 是属于这种恶意的，就是想报复，
1: 不是恶意的，
0: 所以说是想帮助性的杀害，
1: 不是帮助性的杀害。
0: 嗯，因为我在想他身体不好，所以帮他一下。
1: 哎呀，
0: 啊，不是，
1: 感谢你的帮助，下辈子拜帮了。
0: 所以说他这种杀害都说了不是恶意的杀害，是吧？
1: 对，
0: 那属于意外，
1: 是
0: 啊，就是不是故意的，
1: 对。
0: 间接因为 A 死了，
1: 对
0: 吧 ？B 间接因为 A 死了。A 学习很好，是班长，这句话分析不出来啥玩意儿啊？他没有因为就是用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故意杀害 B， 不是这样的。
1: 对，他肯定不是故意的，
0: 啊、不是故意的哈、
1: 嗯。
0: B 的死亡是属于他杀，是外伤致死吗？
1: 可能会比外伤更严重吧，但是你可以暂且这么认为是外伤致死。
0: 哎，反正就是，他死的原因是头部的原因死亡吗？
1: 不止。
0: 上半身？
1: 不止。
0: 下半身？
1: 不止。
0: 全身呗？
1: 是。
0: 碎了？
1: 我觉得差不多了，因为他们都是学生，你可以
0: 猜一猜。是坠楼吗？
1: 不是。
0: 我学生安全着呢，好着呢，往哪猜？
1: 他们是大学生
0: 啊，大学生好着呢，
1: 嗯，
0: 寝室啥的可安全了，
1: 你可以
0: 特别的安全。
1: 你可以猜一猜他们是什么专业的？
0: 啊，什么专业的？
1: 对，
0: 跟机械有关系吗？
1: 没有，不是机械专业。
0: 学医的呀？
1: 是，
0: 学医的。
1: 嗯，
0: 哦，学医的。学医 A 怎么能意外杀死的 B 呢？
1: 嗯，
0: 全身都碎了。哎呀，这死亡原因找不到啊！这死亡原因太难分析了。
1: 嗯，
0: 那 A 杀 B， 他不故意的，这也没啥可分析的。
1: 对，他不是故意的。
0: 对呀。吃药那也不是人，
1: 不是，
0: 我就想知道他具体的死亡原因，就是他这个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是咽在了哪里呢？
1: 嗯，对呀、
0: 啊、嗯，对呀、
1: 啊、你结合一下他的专业。
0: 我结合不一起去啊，文啊，结合我联想不到一起去啊，因为我觉得你看致命的外伤失血过多吗？他得总有一个就是死亡的点啊。
1: 嗯，
0: 你说他全身既不在头部又不在上半身，又 不对，应该是既在头部又在上半身，又在下半身，
1: 是的，
0: 就全身性的这种，
1: 是
0: 又不是外力撞击的。
1: 嗯，
0: 对吧？
1: 嗯，哎，我觉得他们学医的可能都有那么一点点 偏差，我觉得可以再细致一点，所谓的学医可以再细致。
0: 学医有偏差，你注意你的这个语言。学医怎么能有偏差呢？
1: 就是这个专业，咱们猜的这个专业有偏差，不是学医有偏差，咱们猜的这个专业有偏差，我觉得可以再细化一点。
0: 就是他不只是学医，在医学里边还有一个专业呗。
1: 对，
0: 就
1: 是的，是的
0: 啊。医学里边，那咱对于这个医学都细分在哪个专业，我也不太清楚啊。
1: 那这不完了吗？
0: 对呀、啊，
1: 有点纠结了哈。
0: 不是，关键是我无处可猜了。这啥专业呀？药剂师。
1: 药剂师不是。
0: 外科医生。
1: 不是。
0: 内科医生。
1: 哎呀。
0: 内外科。
1: 另外
0: 完了之后，还有啥呢？我猜不到了，要不然你公布一下汤底儿吧。
1: 好的啊，说呀、啊、这是学校呢即将进行一场解剖考试，所以我怀疑他们的专业可能是法医之类的这种类型的啊。那么 A 呢有梦游症，梦游时也能学习知识，所以成绩优异。他作为班长啊，持有解剖室的钥匙。 B 呢担心挂科，趁大家睡着了偷了钥匙去解剖室独自练习，身体虚弱的他练完之后直接睡在了解剖台上，连门都没关。
0: A 把 B 给解剖了。
1: 是的。然后当 A 呢梦游来到解剖室，把 B 当成实验的这个对象了啊，就给他进行了一番操作。当 A 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哎呀哈手抖了啊，于是有点接受不了这件事情，于是他就自杀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室友 C 啊一大早起床了，来到解剖室压呆、哎、看到了门内的惨状，于是当场吓疯了、啊、
0: 你居然告诉我这是很有意思的海龟汤。
1: 逻辑性还可以啊，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0: 来，我也给你整个意想不到的海龟汤，
1: 很有意思的吗？
0: 我不能说它是有意思的，但是指定是不咋好猜的海龟汤啊。
1: 好的，
0: 汤面是这样的，乘风，大雾四起，我驻足在原地，不要回答，不能回答，时间如此难挨，大雾渐散，影影绰绰，我还是被发现了。
1: 这个汤实在是有点过于古风了。主要是这个汤我都没理解啥意思，他怎么两个字两个字往外蹦呢？
0: 乘风，
1: 乘风
0: 是人名
1: 啊，我还寻思谁骑着风呢。哎呀，
0: 破浪去了啊，
1: 你的乘风破浪去了。乘风是个人名、然后呢，
0: 大雾四起，我驻足在原地，
1: 就是
0: 不要回答，不能回答，
1: 起大雾了，我站在这个地方。
0: 哎呀，理解的太对了，
1: 还得翻译汤面啊。然后不要回答就不能说话，那就有人跟他说话呗，那意思有人说话不能回答呗。这故事里有几个人啊？两个人吗？
0: 不是，
1: 三个人，
0: 一加 N，
1: 一加 N， 一对 N 吗？
0: 对
1: 啊，一对 N， 这个乘风是属于那个一呗。
0: 是
1: 啊，好，一对 N 啊。然后是人的故事是吧？
0: 是
1: 人与人之间的故事啊。
0: 对的。
1: 这故事里有人去世吗？
0: 没有。
1: 没有危险发生？
0: 有危险啊。
1: 有要即将发生危险了是吗？
0: 是。
1: 危险发生之后就是这个去不去世不一定了是不是？这个事儿就
0: 不得没有去世
1: 后话了。
0: 没有去世
1: 啊。没有去世。好、然后你再说一下后边的这个问题，就乘风什么什么、
0: 大雾四起，我驻足在原地，不要回答，不能回答，时间如此难挨，大雾渐散，影影绰绰，我还是被发现了。
1: 起大雾了，这是在室外的一个环境吗？
0: 是的。
1: 我在树林里边。
0: 是的。
1: 这个 N 都是人是吧？
0: 是的。
1: 那这个乘风的这个身份它重要吗？
0: 不重要。
1: 他什么职业他也不重要？
0: 不重要。
1: 他在做什么重要吗？
0: 做什么行，你猜猜也行。
1: 他在逃跑吗？
0: 不是。
1: 有人在追杀他吗？
0: 没有。
1: 他又是一个很正常的人是吗？
0: 是。
1: 也没有人要拿他怎么样，
0: 没有。
1: 那他为啥要就是躲进树林里边呢？
0: 躲进树林里，他不是躲进去，
1: 他是生活在树林里面吗？
0: 他不是生活在，他自己进去的。
1: 纯爱溜达，是吗？
0: 他不是去溜达，
1: 他是去做事情。
0: 哎，对，
1: 做什么事情？去森林里能做什么？采蘑菇。
0: 哎，采药，
1: 采药
0: 啊！
1: 他去采药去了，完了看到奇大物了
0: 啊！
1: 这里边有这个超自然现象吗？
0: 没有。
1: 其他误了完了咋呢？他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0: 是的，
1: 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然后后边是啥来着？
0: 乘风大雾四起，我驻足在原地，不要回答，不能回答，时间如此难挨，大雾渐散，我是被发现了
1: 啊。他是不是摔倒了还是说怎么的了？咬嘴了。
0: 咬嘴了是干嘛呀？
1: 不能说话吗？不是，为啥他不能说话呀？
0: 不要回答，不能回答。
1: 不能回答是因为有人跟他说话吗？
0: 不叫他呢吗？乘风不叫喊呢，
1: 就是有人来救他来了是吧？
0: 是
1: 有人来找他来了。
0: 对，
1: 然后他不敢回答，不能回答。
0: 嗯，
1: 他为什么不能回答呢？是因为他嘴里有什么东西吗？
0: 这个原因真的非常的搞笑。
1: 那是因为他嘴里有什么东西吗？
0: 不，
1: 他这个嘴是坏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保他要保住什么东西吗？
0: 没有。你别猜这个原因，这个原因我觉得太搞笑了，这个就是太
1: 有梗了是吗？
0: 就是没有必要猜，就
1: 正常人干不出来。
0: 对。
1: 行，不能回答。然后大雾渐散，他就被发现了嘛。
0: 哎，对。
1: 然后就村民们就找到他了，就把他解救下来了。
0: 不是村民，是正常的来就是救援人员
1: 啊。救援人员就
0: 汤里是这样的啊，我跟你说，你看是不是有点太无厘头啊？
1: 嗯。
0: 乘风呢进山去采药，然后迷路了，与外界失联了。
1: 嗯。
0: 在大雾弥漫、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边，远处传来了有人呼喊自己的声音。
1: 嗯。
0: 乘风以为这个声音。不干净啊。他想起了个传说，
1: 嗯，
0: 在野外的时候听到有人喊自己绝对不能答应，
1: 嗯，
0: 不然的话就会被夺舍。所以他强忍着恐惧在原地等候，十几个小时之后大雾散了，此时自己已经晕了过去，消防员找到了躺在地上的他，将他带出了山里救治，好在并无大碍呀，休养之后恢复了健康。
1: 这个孩子要不咱去医院看看头呢？是不是摔哪个小山坡把头摔坏了呀？
0: 主要是哪儿的传说？谁传说的？
1: 摔就是呢、
0: 哎。这个传说差点要了你的小命啊！这是，
1: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0: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1: 是的。

0: 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1: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了自己的房子，未婚女子就像是凭空小了几岁，又有耐心慢慢地挑选爱人了。如果你同时爱上了两个人，请选择第二个，因为如果你真的爱第一个，你就不会爱上第二个。如果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么相亲是为坟墓看风水，表白那就是自掘坟墓，结婚是殉情，移情别恋是迁坟，那第三者那就是盗墓了。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剩女的晋级之路。现代社会啊，剩者为王，美女也是这样。根据实际情况，美剩女可分为下列几种情形。第一类，25至27岁，这是初级剩客。有些人呢，过了普遍认为的最佳寻偶年龄，虽然被剩下，但还是有勇气继续为寻找伴侣而奋斗，所以呢，我们称作圣斗士。

0: 老唐来到流动献血车上，先是喝了杯热牛奶，然后挽起袖子。工作人员一看，叹气道：“大爷，不是告诉你了吗？你年龄超了，不能献血了，你怎么又来了？”老唐笑了：“哎呦，我给忘了。”工作人员无奈地说：“爷们儿，你已经连续来了一周了，天天先上来一杯牛奶，您这是不是拿我们当免费的早餐点儿了？”“我这不是想献爱心吗？要不我们今天破个例，多少抽点儿。”
1: 邻居张大姐好多天不去上班了，今天在楼下遇见，就问她：“大姐，咋没上班啊？”“
0: 哎，退休了。”“
1: 这么年轻您就退休了？”“
0: 这不是因为工伤吗？上班忙，胡乱吃早饭，加班熬夜，久坐不运动。”“
1: 哎呦，大姐，您这工伤怎么不要求赔偿啊？”“
0: 啊，我这工伤啊，没有人会赔的。胖，就是我这些年上班最大的工伤。”
1: 一只鸭子指着墙上的一幅画对另一只鸭子说：“
2: 它美不美？”
1: 另一只鸭子说：“
2: 美，非常漂亮，我就和它结婚。”“
1: 可是它是画中人，不是我们的同类呀。”“
2: 你真没有见识，它的名字叫涂鸦。”
0: 孩子，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你知道今天是几号吗？”“
2: 5月4号。
0: 对呀，历史上5月4号是五四运动。”“
2: 爸爸，太好了，我知道五四运动，你等等。”
1: 说吧，孩子一溜烟跑没影了，马上又跑了回来，手里却拿着一副扑克。“
0: 孩子，你这是干嘛呀？”“
2: 五四运动嘛，这54张牌，五四运动吗？”

0: 这个要是死了，你是想上天堂啊，还是想下地狱呀？哎，在人世买不起房子，流浪了一辈子，到了那边我想有个家呀，到时候就看呐，哪边的房价便宜吧，哪边便宜上哪边去。每天早上去学校的时候总是带着一包零食，每次还没打开包就都被班里这群狼给抢完了，看着他们贼笑的样子，嘿，真是无奈呢。今天又带了一包零食，进班里又被抢光了。上课期间抢我零食的那群人一个个举着手跟老师报告说憋不住了要上厕所，看着他们一个个脸红脖子粗往外跑的样子，哼，哥欣慰地仰着头看着天花板，总算出了口恶气，看来这包猪饲料真的是过期了。
1: 小明啊，你家都有什么人呢？
2: 老虎、熊，还有猪。
1: 哦，你家开动物园的吗？
2: 不是。
1: 那你家哪儿来那么多动物啊？
2: 爸爸说妈妈是我们家母老虎，妈妈平时总是喊爸爸看你那熊样，他们俩经常骂我笨得跟猪一样，这不是老虎、熊和猪吗？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28到31岁，这类人呢，他就是终极圣客。此时呢，属于他的机会啊，已经减少了。而他们呢，又因为事业忙碌，无暇觅友，所以别号叫做必胜客。而32至36岁的女生，那就是高级胜客了。他们在残酷的职场斗争中存活下来，依然单身，被尊称为斗战胜佛。而36岁以上的单身女士，这个年龄依旧单身的，那就是特级胜客，当尊为齐天大圣啊。那再来说一说呀，这个圣女的13大主流类型。首先我们来看极品型，有主动圣的，也有被动圣的啊。如果你有着青春般的身材，曾哥般的气质，芙蓉般的面容，冰冰般的才华，灭绝般的秉性，想不胜都难呢。第二类，有才型，储蓄卡总额近8位数，每月账单5位数，进出座驾至少得4个圈，连手包和名片夹都是2个 C。 那么经济适用男在嫁你和当圣女之间，给他们一个选择前者的理由先。再来看有才型，10年前呢，说人家白天愁论文，晚上愁嫁人；10年后呢，说人家70%潜规则与被潜规则，人家女博士招谁惹谁了啊？10年还难以摆脱圣女的冤名。下一个有品行，如果女儿喜欢安妮宝贝儿，那么你大可不必紧张，即使痴迷张爱玲甚至多拉斯也是不可怕的。但如果她言必称佛里达、张悬、朱天文，每周看4部以上的欧洲文艺片，近2次小剧场，只喝85摄氏度的现磨拿铁，那么你暂时还是别为她准备嫁妆。

0: 劳动节到了，父亲想给儿子进行一些劳动思想教育。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孩子，这首古诗告诉我们要珍惜每一粒粮食，农民伯伯种地是非常的辛苦的。儿子认真思索了一会儿，望着父亲郑重地说道，
1: 那为了不让农民伯伯那么辛苦，爸爸，我们吃肉吧。
0: 5月1号一大早，老妈问儿子，
2: 儿子，
1: 放假怎么宅在家里呢？世界那么大，就不想出去看看？
3: 怎么不想出去看看呢？不过
2: 没有钱是吧？来，给你钱。
3: 老妈，你太伟大了，就这么点钱啊？
2: 哼，替你老妈我去菜市场买菜，你还想要多少钱呢？
1: 老公，给这个月的零花钱，没钱你就说。
3: 哎呀，这么多呀！哎呀，我先出去买一包20的烟。
0: 过了两天，老公说，
4: 老婆，我没钱了。
1: 哦，
3: 老公看老婆就哦了一声，没有动作，于是就又说了一遍，
4: 老婆，我没有钱了。
1: 我知道了，活耳朵聋吗？
3: 那，
1: 那什么呢？
3: 不是你说的吗？没有钱就说嘛。
1: 就知道你是个败家的，我要你告诉我，就是想看看你有没有钱，下面的日子怎么过。说完就得了，还想怎么的？

0: 夫，大夫，求你赶快帮我把这玩意儿赶快拿下来吧。
1: 当时啊，不是你要装助听器的吗？这个助听器不是效果很好吗？也隐蔽，别人呢也看不出来。
0: 说啥的？就是因为这呀，我这心脏我是受不了了。我，
1: 你看你听得到对心脏有什么影响？
0: 我天天听到子女吵着分财产，我这心呐能好吗？我快给我摘了。
2: 哎，老贾，听说你辞职在家专业画画了。
3: 嗯，
2: 现在画的怎么样啊？是不是都卖出去了？
3: 嗯，目前呢已经把这车子卖了，估计我快卖房子了。
4: 动物学校里，老师想鼓励学生做个勤劳的孩子，他说道：同学们，你们要自己动手，这样才能丰衣足食，做个勤劳的好孩子，不要以为呀这天上会掉馅儿饼。
5: 老师，馅儿饼是什么呀？
4: 嗯，就是人类的食物，比喻好吃懒做的人类就等着天上啊会掉下吃的下来。
1: 屎壳郎说：
6: 老师，天上真的会掉下吃的。

0: 的东西。
1: 啊，你见过？
0: 是啊，经常有那个鸟屎从天上掉下来，反正我是没饿着过。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3: 继续跟大家唠一唠剩女被剩下的理由都有哪些。无貌型，什么叫无貌型呢？一个钢琴八级，会唱昆曲跳芭蕾，而且能写一首像样的位卑的女人啊，那常常啊是嫁不掉的，并不仅仅是错在她太有才了，多半呢还是因为她呀实在是不怎么漂亮。阳刚型，这样的女生啊半夜上厕所呢从来不怕，早晨从不懒床，会修灯泡啊，会重装系统，停车永远是一步到位，并且呢能够熟练的更换轮胎，看到蟑螂从不尖叫，实在不知道弄个男人放家里有什么用呢。找爹型，男 A 的肩膀没有父亲宽，男 B 吸烟的姿势不如父亲帅，男 C 炒菜时啊不像父亲一样会颠大勺，男弟没有参过军，而父亲是大校，男E呀，有宽阔的肩膀，吸烟很帅，会颠勺，而且刚从军校毕业，可是他为什么比爸爸年轻20岁呢？说完找爹型，再来看看找仔型，每次见面二话不说就开始刷锅子、补袜子、喷口水星子，最能消灭一个男人兽性的莫过于女人经常大发母性，你觉得呢？

0: 我说你这个员工做事情要积极一些嘛，啊，不要什么事情都等着领导吩咐。
1: 老板，我有些事情也是蛮积极的嘛。
0: 比如说？
1: 比如说吃盒饭。
2: 媳妇儿，我这次表现突出，公司给奖金了。
3: 是吗，老公？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吧？
2: 那是当然。媳妇儿，这样啊，奖金呢，我们就一人一半。
3: 什么？你这就叫有我一半？
2: 那你说怎么才是一人一半啊？
3: 奖章归你，奖金呢，得归我，这样才是一人一半嘛，把钱拿来。
4: 小明同学，怎么这次考试你又得了零分呢？
5: 我的答题神器被监考老师给拿走了。
4: 考试还有什么答题神器？
5: 判断题用的硬币，选择题用的骰子，都给我没收了。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0: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那真的是进入秋天了啊，希望呢咱们呢能够随时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天冷的时候呢可能也是比较快，可能头一天你还艳阳高照的，第二天呢你可能这个温度就降下来了，所以说呢我们提前了解一下天气变化，注意增减衣物。这段时间啊，周围的人呢也就是说反馈到我这儿的好像是说这个忽冷忽热的，感冒也不少。哎，咱别到这个时候了，因为说自己的不小心不注意啊，让感冒了发烧了再打针了再吃药了，咱犯不上啊。哎，
0: 对，我们总说这感冒总是一茬又一茬啊，
1: 哎，
0: 这一茬又得注意一下了啊。
1: 哎，就是说呢这个吧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0: 嗯，
1: 因为呢就是往年来讲只要是一进入说咱们开始季节变换的时候，不仅是说鼻炎开始了，然后呢我曾经有一年的时间啊，就是一个咱别说一年，就那一年的冬天，从咱们刚上秋开始一直到过完年，我都在不断的感冒。
0: 嗯，为啥呢？
1: 就是这茬好了，然后马上不用不到两天，刚自己清醒点儿嘛，总算好了，又感冒了。那就说明一点，
0: 什么原因呢？
1: 本身来讲自己身体的免疫力也是比较低，再加上也不注意，可能是说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啊，现在来讲呢不太注意说多穿衣物啊，或者是说像咱们以前老人说的啊，你别总露脚脖了，是不是该穿袜子穿袜子呀，然后呢这个秋裤啊是不是也该翻出来了，过两天该穿毛裤了。是
0: 现在的年轻人是属于啥呢？要风度不要温度啊。
1: 哎，对。但是曾经啊，我记得就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家里边的这个老人也都在督促我们，而且也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不能脱啊，或者说你现在必须得穿着。所以说相对来讲我们吧，那个时候虽然是偷摸的也会脱，但是穿的时候还比较多。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的孩子，甚至现在有刚刚28、29或者30的，因为十几岁的时候或者到20刚挂零的时候啊，穿的特别少，冬天的时候也是穿个丝袜或者是穿个瓢鞋的，现在不到30就有风湿的。
0: 嗯
1: 啊，而且呢还有就是说就有说明显感觉说这小一变天呢，风一凉啊，腿感觉受不了透风的。哎，我说你这发病太早了吧。他说的那现在咋整啊，我咋整，捂着呗，年轻
0: 多穿点呗。
1: 对呀，啊，那你年轻的时候你没注意，然后我刚那时候我说的是我刚想说那年老了，我想人也没老，老的不是我吗？
0: 对，
1: 但我还没感觉到那么多，可能是我觉得还是当年咱家长啊对咱管教的比较严。
0: 对，确实这季节变化得关注一下天气哈。
1: 对，千万千万不要忽视了啊。而且呢也是说现在秋收的时间也到了啊，也是有这个各地的是市里的回农村去收地啊，还是说的外地的回本市来收地，也都是有的。注意安全，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来就说过这个，你在就是说秋收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什么。另外呢还有一点啊，就是说呢也是每天都要放在嘴边的，喝酒了就别开车了，甚至说呢如果你要回家秋收的话啊，也别说大中午就开始喝，那你下午不干活了是吧。
0: 嗯，确实。
1: 对，那你要是说你下午还干活的话，你就不如说你想喝点，你等晚上干完了你一起再喝，喝完了你睡一觉缓缓乏，我觉得这样的话还能有助于咱们的睡眠，也助于第二天继续干活。在我嘴里好像说着好像是牛马，
0: 就是这个劝别人的时候都好劝啊，那劝自己的时候比较难。
1: 我今天遇到个同学啊，然后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呢，我就问他，我说最近还喝吗？他说现在不太敢，现在不太敢喝。
0: 为啥呢？
1: 啊，我也问，我说因为啥？他说现在哪哪都不好，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都不太敢喝。
0: 身体上，
1: 对对，身体上。然后我说能控制住吗？然后这跟我一句跟了我一句，就是我这真的是没忍住。他说要能控制得住，我还能总犯病吗？
0: 这喝酒还是有瘾的哈。
1: 我说那证明你还在喝呗。他说就是不大喝，小。我说那也没差啥，
0: 悠着点儿。
1: 所以呢，就是无论哪个年龄段，是到我们这个年龄段呢，还是说年轻人啊，咱们也都要注意养生也好啊，或者是说呢，管好。

0: 要说完之后让大家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观点，因为之前我们跟大家讲的都是说呢，你最好是说跟他讲清楚这个到底谁教，因为有罗乱，其实我们跟大家说的也是没有毛病没有问题的啊，因为这个呢是给你打提前量，别到后来到时候你说他不交，然后呢这边走了，物业说的来找你来要了，可能是说到最后不管结果是怎么样，最后弄得你也是很心烦的，是不是？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说完这个案例之后了，我觉得让大家心里边会有一个警醒，知道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了，我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保护自己，而且物业他到底有没有权利跟现房主来去追要以前的物业费。这个呢就是案例跟大家来这么说啊，就是张某从王某手中买了一套二手房，房屋交易完成之后啊，张某就顺利的收房了。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了，你买卖房屋的时候，你双方只要说手续齐全，然后呢到咱们不动产登记中心来去进行相应的过户办理就可以了，它呢并不涉及到物业费这个事儿。还有说什么物业费呀、水费呀、电费呀、燃气费呀这些，除非是说你这个你像是咱们有一些回迁房或者是协议的这种，还有是说你买商品房第一年的话，这些它会有要求的。剩下的像二手房，这些哎，除了说买卖双方来去交涉这个东西，人家不动产登记中心是不会看这个来去确定给不给你过户啊。他过户的标准就是要求说你的不动产登记证书，然后还有说当事人以及说合法的身份证明。所以呢，他这个房屋就正常交易了。交易之后啊，张某就顺利收房了。收房的初期，哎，住进去了，房屋水电都是正常使用的，什么毛病没有。后续的时候，张某啊计划要装修要施工，就向小区物业提交全套的装修报备材料啊，人家小区得要求你报备的，然后申请办理装修相关手续，比如说要用电梯来运一些装修材料什么的，这些你得跟人物业申请啊，
1: 还有建筑垃圾的清理啊。
0: 不料物业公司直接拒绝其申请，并且告知张某，因为其未办理正式收房手续，且房屋存在大额物业费欠费，需缴清费用，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以后才能办理装修报备。这个是物业的回复啊。经查证的物业公司出具的欠费清单当中有数万元的欠费，
1: 哎呦，那欠了好多年呢。
0: 对，都是原房主王某居住期间所拖欠的，但物业公司执意将补交历史物业费作为前置条件，不仅拒不办理装修手续，还擅自关停了暗设房的水电。张某呢多次与物业公司沟通，物业公司始终拒不恢复水电供应，双方也始终没有签订物业服务合同。那张某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判令物业公司立即恢复房屋供水供电，并配合办理房屋装修报备相关手续。那法院经审理，最终支持了张某的全部诉求。那咱们就是案件现在说完了啊，咱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里边到底是怎么去支持的。首先来讲，这个新业主他到底有没有义务去承担原业主的历史物业费。二手房交易当中，如果买卖双方没有书面特殊约定，新接手房屋的业主无需替前任业主补交拖欠的物业费。债权债务具有相对性，原业主的欠费债务仅约束原业主与物业公司，不能转嫁至不知情的新业主身上。购房交易阶段呢，可在购房合同当中明确约定交易前后物业费、水电费、燃气费等欠费的承担主体，提前核查房屋欠费情况，留存缴费结清凭证，然后从源头来去规避纠纷。这个就是之前我们跟大家来去讲的，你要买的这个房子，把这个东西都了解清楚了，他有没有这些欠费，然后呢把这个东西都交完了之后，你把单据给交到就是买方手里，这才算是说合格的，咱们的之前的能够可以正常的来去进行交易。要不然的话，你这个你就像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案例，他这里边就会有纠纷，就会有矛盾了，因为你没有写清楚。你像什么水电呢，他这边的话他用了多少电也没给你交，然后水费也欠了多少的，物业费欠那么多，再加上燃气费什么的供热费都欠着，然后呢这边就去跟你办完过户了。办完过户呢，那追缴单位的话，他一般来讲他一定是会先去找你现在住房的住户来去要。
1: 但是这个现在的住户他也不应该为这个买单。
0: 对，但是呢找你要，你可以拒绝他，说这不是我欠的。但是就像说这个物业公司来讲，他不仅这个物业公司，很多物业公司都会这么做。他一定是会卡着你来去，要不然你找原房主要去，要不然的话你就给我，都是这样的壳。

0: 这样的话来去逼迫你，对，所以说呢，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说，你要买二手房，前提是这房子什么都看好了，学区有没有占用，还有呢，它有没有任何的欠费这些东西，没有的话，咱们再去正常的去办理交易过户手续，或者说合同当中写明白，如果发生在购房之后了，有之前所欠费用，一律由谁来进行承担？哎，这样的话。清晰明白，现房主愿意帮你承担，那你现房主你就交，要是说现房主不愿意帮你承担，所有的正常来讲的话，就是你没钱，你也是你原房主你来去所欠的费，所拖欠的费用也应该从法律上来讲是原房主来进行交纳啊。这个是关于说物业费这个事儿。还有呢啊，物业还有他是没有权利停水断电捆绑限制业主权利的，这个我们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就比如说啊，你家没交物业费，电梯你上不了了，
1: 哎，
0: 或者是说呢，你这个没交物业费，然后呢，你这个车进不来了，
1: 嗯，
0: 这些
1: 水电都给停了，
0: 都属于就是捆绑限制业主的权益，这是不允许的啊。因为咱们水电属于民生的基础公共服务，保障业主基本居住权，物业公司不得以追缴物业费、未签合同等任何理由擅自关停业主房屋水电，也不得将补交历史欠费作为办理装修报备、提供基础物业服务的前置条件。如果物业公司以历史欠费、未签合同等理由擅自去停水断电，拒绝办理合法装修报备，限制正常居住，业主无需妥协，一定要记住了，就是你不用去那我咋整啊，你倒是挺犯愁的，你没有必要去妥协，你需要干嘛，留存聊天记录、欠费清单、停水断电照片视频等证据，先拿这些跟他去协商，协商不行我就可以投诉你，投诉如果说物业公司的话还是拒不执行的话，那我就直接上法院起诉你了。
1: 哎，
0: 你把这些东西都留好。
1: 这流程还是先沟通。
0: 对，
1: 能沟通好那就最好了。
0: 对，因为
1: 沟通不了那咱就法院见吧。
0: 沟通好的话呢，咱就省得麻烦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那就是说双方可以说达成一个一致，他之前欠的费我不管，我现在开始，我从我搬到这儿来，我开始给你缴费。
1: 哎，正常应该这样啊。
0: 对呀，然后呢，那我现在要对我的房子装修，现在我不是对以前他的这个情况我来买单，我来负责呀。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呢，以前呢，那你作为物业公司来讲，你可以起诉的方式你来去追要。你最要原房主欠你物业费呗，
1: 谁欠的你找谁去，
0: 对呀、啊、所以说你找我没有用啊。
1: 对，
0: 还有呢，要知道物业维权也是必须要采取合法正规的途径，就我刚才说的，针对于原业主拖欠的物业费，物业公司并非维权无门，他可以能找得到人，他可以通过协商、诉讼、仲裁等合法方式单独向欠费的原业主去追偿，但不能去损害新业主的合法居住使用房屋的权益。所以就是我觉得今天跟大家说这个，可能也让一些买二手房的啊，第一前买之前咱们先把所有的事情考虑明白考虑清楚，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提的醒，当然呢也有一些呢可能就像咱之前前一段时间有个阿姨打电话说的那个、
1: 哎、
0: 不也是这种情况吗，那她的话我们也一再提醒她了，是不是，她就认为说这个的那她要承担，那你要承担那你就自己那你就承担，这是你认的事儿。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希望呢咱们大家能够清楚啊，如果说你们俩都没有聊到这个话题上，合同当中也没有写，那作为我们现房主的话，我从搬到这儿来我就可以正式的开始从我现在搬这儿我缴纳任何费用，你之前找我们俩也没有约定，没有约定就是谁住谁负责，你找我你找不着，所以一定要记住了出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另外跟大家来说一下相关的它这个法律法条啊，民法典第944条规定，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这个说的是什么呢，你用人家了人家服务了你就得给人交钱，然后呢你不得说
1: 你不用人家也服务了，
0: 对，就是说我没用啊，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说我曾经那房子我那个房子是空的，没住，
1: 一直没住，
0: 那我要是以说我没住啊我不给你交费，那是不是就这种情况了呢，那我正常来讲那房子从到手它就是我的，那就到最后我也把所有的物业费都补齐了呀，
1: 那你应该补啊，
0: 对呀、
1: 啊，对吧？
0: 所以说
1: 人家给你服务了，虽然你没住。
0: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什么呢？因为这种空置房现在挺多的，就是说呢，人家找你要物业费的时候，你不得已我没住，或者是说我用不着你服务，那你来去这个拒绝这个支付物业费，这个是法律上不允许的啊。还有呢，业主 违反

0: 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的，物业服务人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合理期限届满仍不支付的，物业服务人可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就是说呢，业主，你要是说按照咱们相关的，就是到什么时候，比如说今年，或者是按月交啊，或者按年交啊，你到期了你还没交的话啊，物业呢是以正常的催告的这个方式，比如说在你门口贴着这个物业收费收缴单，或者是说发到群里，或者是说呢电话给你打电话来去进行催告，这个是在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来进行催收啊。但是不能以什么呢，不能以停水断电，不让上电梯，不让车进小区，不得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催缴。但是也有这种，就是到期了，你追我，我也不交，我就不交的。那这个时候，物业可以起诉。
1: 对，
0: 物业完全可以起诉的。所以是说呢，咱们一定要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的权益在什么范围之内，应该怎么样的来去受保护。
1: 嗯。
0: 物业服务人、物业服务企业的话呢，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给我们的服务的义务？同时呢，他们也有什么样的权利？
1: 对。
0: 这个啊，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这个事例啊，在我们周围应该是会不少的。
1: 哎，就是其实哈，我们听到最多的一说到物业费的这个事儿，可能大多数人都说物业干啥了，好多人都不太清楚物业到底给提供的是什么服务啊。
0: 对，物业提供的服务呢，有一些吧，是你明眼能看得到的，比如说小区里边的这个卫生保洁呀，还有说这个绿化呀，这个以及说呢，你看到的一些什么路面啥的维修什么的，或者是说保安呢，这些的话，它都属于这个咱们的物业的服务范畴当中。当然，更多的还有一些你看不到的。
1: 比如说呢？
0: 你像你们的就是小区，有的这个小区的话呢，它会实行说这个保洁，给住户清理楼道、清理门前，包括扔垃圾，还有说呢，它这个就是咱们高层的有电梯，还有这种扶梯，是因为安全通道。
1: 对。
0: 要求安全通道也是要每天要扫、每天
1: 要
0: 擦的。
1: 擦
0: 对,
1: 对, 对对。
0: 那你说咱们有电梯的有多少走安全通道的？基本上很少，或者是没有吧，除非停电。所以说就这个他可能得天天擦，那你就会认为说我没
1: 看着。确实看不着。
0: 对，这个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咱们的污水的处理，污水咱们家里边只要是住楼房，那你家里边产生这个废水的话，不是顺着下水道走了就完事儿了。所有的楼房下边呢都有污水井，然后呢还有说咱们的相应的化粪池，这些的话它不是说你他自己他就能消失的。您说一栋楼房的话，这么多户居民都来进行使用的话，他也是有一个限度的，差不多这限度之后了，就会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抽啊，或者是反正就是清理吧，咱这么说吧，他得有定期清理。那不清理的话，那咱们的这个化粪池还有说污水井，要不然就堵了，要不然的话早就满了。
1: 哎，还得说这个日常的维护呢，
0: 对，这些也是咱们平时看不到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包括说这个小区里边的水呀、电呢、还有这个气儿啊，是吧，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了，这物业都是第一责任人啊。
0: 对，
1: 这个有的可能他能处理的他就进行处理了哈。
0: 像咱之前有说的，也节目当中也有听众打电话来说的这个供热管道井就是说漏水了，
1: 公共区域是吧，
0: 对，漏水了。那你像这种情况下，那你得先找物业，物业来的话是进行相应的堵漏啊，或者打掐子啊。如果说是实在说的裂缝太大，那需要整体换管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那就可能物业就得来协商居民了。因为这个可不是说给你这儿换一节的，你像咱供热管的话，你整个这一个单元它都是一根或者就是两根这样的整体的这个管，那不能说中间你这节坏了，我把中间这节嘎就中间再给你接一节，
1: 是，
0: 那就得整体换了。
1: 对，这之前我家的这个家里边的这个灯泡啊就坏了 然后当时呢就这个我记得是应该是晚上十一点多就已经挺晚了，商店肯定是关门了哈。然后我就给物业打电话，物业当时就有这个
0: 物业是我卖给你的
1: 这个物业人家说的很清楚，我可以去帮你安，帮你看看。
0: 对，但是我没有灯泡
1: 但是我有灯泡你要换的话你得花钱买，
0: 这很正常
1: 我说行啊，我说你能来帮我那就挺好了是吧来了之后
0: 其实我觉得啥呢你要有灯泡你自己也能安，
1: 没
0: 我重点是你没有灯泡，
1: 而且很晚了，这晚上10点11点那个时候，那已经这个商铺都关了嘛哈。然后物业来了之后还挺客气，帮我看看咋回事把原来灯泡这个拿下来又给新的换上收了我10块钱。
0: 那就灯泡钱呗。
1: 啊，对呀，啊，就是讲好的嘛，啊，
0: 也没有说要点手工费什么的，
1: 应该都包含在里边了。
0: 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吧，真的是还是说他是把这个物业服务呢延伸了。
1: 嗯，
0: 如果说是人家不帮你去换，因为你室内的，你室内灯泡不是说公用区域的，你要是说你楼道里的灯泡坏了，
1: 嗯，哎，
0: 那你这个时候给物业打电话，那他就必须的无偿的。来给你换，
1: 哎，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咱们屋里边的自己家的这灯泡坏了，包括说其他的一些东西是吧？
0: 嗯，
1: 啊，这个比如说咱们听众有人打电话说过哈，这马桶坏了，物业不给来修
0: 啊，对，
1: 那是属于咱们自己家的。
0: 那你没让人说的，
1: 啊，
0: 你没跟他说，我觉得当时我就特别想说这句话。那你没跟物业说吗？我这马桶坏，你给我换个新的
1: 啊，
0: 我就旧了，我不想要了
1: 啊。但是像白牙刚才说，如果说公共区域的一些设施坏了，那这个我们跟物业来说，物业就有这个责任来给我们进行维修啊，或者更换的，
0: 啊，哈，嗯。是的啊，其实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包括说像有物业的小区出现一些问题，
1: 嗯，
0: 比如说咱楼道里边公用设施的这个玻璃坏了，
1: 哦，
0: 哎，或者是说呢，像门坏了可以修，这种情况下你都可以来找物业。但是说你像我家的话，之前我就跟大家提过，我们家呢本来是属于说老旧小区，然后呢这回旧改之后了吧，说是当时说有物业，后来应该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物业一直没进驻。就现在的话呢，出现任何的问题，除了说要不然我们可以找街道和社区，
1: 嗯，
0: 找街道和社区的时候呢，
1: 嗯，
0: 人家也会跟我们说啊，这个事儿呢我可以帮你联系人，但是费用得你们自己出。甚至说呢，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楼道里边有一块那个玻璃，
1: 嗯，
0: 楼道里边的玻璃它就碎了。碎了之后，当时我也和咱们的这个网格员来说反映这个事情了啊，因为那个时候也差不多是这个时间。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楼道里边玻璃碎了就碎了呗，那你要知道啊，楼道它碎了，咱们的水管，像我们的这个自来水管都在楼道里。冬天的话，如果它玻璃要没有安上的话，这个水管纸一定会冻，那我们的水就上不去了。
1: 嗯嗯。
0: 所以就是当时在跟咱们的这个网格员说的时候，他说我帮你们反映一下吧。最后反映回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跟我们说这个玻璃，得你们居民自己来买。
1: 那，
0: 然后呢，就是说你要安的话，我可以帮你找人，但是这个人也是需要付费的。
1: 哦，
0: 因为这个，因为没有物业嘛，也确实我们也省钱了，我们也没交物业费，因为没有物业啊。然后当时就是跟我们来讲了，我说那这样吧，我说我们再研究一下吧，因为我也不确定我们那个单元的这些住户来讲的话，其实呢，你要是正常的跟这些住户来说，其实我觉得出点就是出这个费用也应该都能出。但是呢，还有后搬来的，还有租户。你要原住户，我们这些倒是都可以来去做这件事情，
1: 啊。那你要跟这个所有的住户都说吗？还是说就你们这一个楼梯口？
0: 因为当时就是我们的一个单元的
1: 啊，
0: 我们的一个单元的玻璃坏了，
1: 啊，
0: 对，所以说呢，要换的话，要涉及到拿钱，也得是我们单元的这些住户来拿钱。
1: 嗯，
0: 那你不能说人家旁边那单元人家玻璃没坏，人家给你拿钱，
1: 嗯，
0: 这个就不合理了。然后呢，当时我想了一下，就是我也问了几个，就是我们这些老住户啊，他都说的，你看看呗，要不然白杨你联系。一下，然后之后，
1: 啊，你牵个头
0: 啊，对，是花多钱，我们都拿，这倒行。其实算一下，大概也没有多少钱。然后呢啊，但是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这个现在很多楼房，它都不是说所有的原住民都在，有新搬来的，还有什么呢？还有租户，就这样就比较麻烦。租户的话，人家说了，你找房东吧。
1: 嗯。那，啊，对呀，租户人家管你那个呢，是不是？
0: 那你要说我
1: 住没几天，人家就走了。
0: 对，关键是我也找不到房东。我跟他说，我说要不然的话，你让你房东给我打个电话。你当时有的租户还可以，有的租户会这么来跟我说，说什么呢？那你这玩意儿我不管。
1: 确实，跟他没太大关系。
0: 那但是你在这住不？你冬天如果说是你要是说你在这住的时候，水管都冻了，你停不停水？
1: 啊，没到冬天，人家搬走了。
0: 那倒不至于。所以就是说，后来就是出现了这些情况之后了，我也想了一些，就是想来想去吧，我自己去就是说跟别人去要了一块玻璃。
1: 嗯，你还是觉得这个确实挺麻烦。
0: 对，与其是这么费劲，
1: 你去找大家来收这个钱，确实，挺麻烦的。
0: 与其说是这么费劲的这种情况下，我还不如说我自己去弄块玻璃。
1: 哎，
0: 啊，
1: 挨家挨户的去找，然后浪费口舌，不如说自己花点钱。
0: 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去找完了就是拿钱了，拿完钱之后还得我去买，还得我去找人来。
1: 啊，一块玻璃也没多钱
0: 啊，关
1: 键是他这个如果说数额特别大的话，那还真得是大家来商量商量了。
0: 对，然后。 后当时呢，因为这块玻璃我要的也没有花钱，它不是新玻璃，是人家换下来的。但是呢，因为换的这个尺寸呢比我们这会小一点，我说我

0: 我当时安的时候也是找我们的这个单元的邻居啊一起来去安的，安完了之后了，上边就是有一条，
1: 嗯嗯
0: 就短了一条，宽度什么都够。然后当时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啊，在那安的时候就在那想，怎么办呢？要不然再嘎一条玻璃给它粘上。
1: 哎，就是弄点胶得了、
0: 啊。对，不是，就是因为它缺这一条，我就都在想的话，我是再嘎一条玻璃也不见得有合适的了。我说我看看，我想点其他别的方法吧。然后我记得家里边会有这种以前吊棚的那种 PVC 板。
1: 嗯，
0: 那就是我家里有这种 PVC 板，然后我去找了这样的一块 PVC 板，材料大小合适的，稍微大一点的，给它都粘上了。然后为了怕冬天透风嘛，就把这四周都粘上了。
1: 为了透风啊，怕透风。
0: 为了怕它冬天透风嘛，所以说就都给它粘上了。
1: 嗯，
0: 弄完了之后了，哎，有人就说了，哎呀，这你干活的时候你咋不吱声呢？你吱声的话，俺们都来帮忙。我说你们没看着啊。我说我之前不也问你们了吗？
1: 嗯，
0: 但是你们也没有表示啊。然后说我们还等着呢，等着你这边，你看你张了，你提钱啥的。
1: 嗯，
0: 我说我想想，别提了，提的话吧，然后呢，你看拿钱的，到时候就觉得说行，你去安排吧。那还有不拿钱的呢？不拿钱的话，他也同样享受这个待遇的话，可能拿钱的会不会有心理不平衡呢？
1: 那对呀，这都是问题啊。
0: 对呀，
1: 所
0: 以说呢，
1: 你就自己
0: 啊，我就别让说大家心里都不平衡了，就是我心里不平衡吧，没事我可以捣鼓捣鼓。
1: 哎，这就是很麻烦啊。如果说有物业的话，相
0: 对
1: 就简单很多了。
0: 我跟大家说这个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如果真的有物业的话，像这种问题，因为我们交费用了，
1: 嗯，
0: 哎，那我就可以来去找的。就是说呢，至于说我这物业的话，我们这个单元有谁家没交，
1: 嗯，
0: 那不归我管。
1: 物业管，
0: 对，但是我们交费了，这些人我们这玻璃坏了，那你就得给我们安上，而且还得安正好，
1: 嗯，
0: 还不能说出现任何问题，对不对？
1: 哎，你这少一条那能行吗？
0: 啊，你这少一条的话你得给我补上。你就不能让我自己去补上。所以有的时候吧，咱们也不要老就觉得说，哎，物业它到底有啥用啊？有些的是它真的是，咱们的居民的话，所谓说居民自治啊，你居民自治你得有合适的人，你得有就是说大家伙齐心合力的这个劲儿，要不然你居民自治其实是个很难的事儿。
1: 对对对，也得说有那个精力啊。只是像我家这个小区里边之前呢有这个一位
0: 热心的，
1: 我叫应该是叫大爷吧，
0: 啊，热心大爷，
1: 特别热心，就是小区里边有任何问题他都会在我们业主群里边
0: 来去发
1: 啊，就是挺热心的，应该是这个挺有能力啊，
0: 嗯嗯
1: 啊，啥事儿弄得都挺明白的。
0: 你关键他也是大家也都很信赖他，也都很认可的呀，啊，
1: 对，是认可。
0: 但等到出啥问题的时候，哎，
1: 对，我之前跟你说过，就是我家小区的那个瓷砖墙上瓷砖就开始往下掉
0: 啊，对，脱落了
1: 啊，当时就说要动用这个维修资金，
0: 嗯嗯，
1: 啊，把这个整个小区的瓷砖都给换一遍，
0: 嗯
1: 啊，结果呢这个大爷牵头了，在群里也问大家意见了，
0: 哎，嗯，就不同意了，
1: 就是没通过，
0: 哎，就到这个时候。其实说对于说就比如说其实我相当于说我可能没有你们小区大爷管那么多啊，但是我可能相当于他的那个角色，我还是挺理解的，
1: 嗯，
0: 就是说活儿我们可以去研究，我们找人干也行，然后呢，大家得支持啊，你都不支持的情况下，你让说你让我们又去联系，又去跑，最后呢又去这个拿，或者说又监工又干活又干啥的，我们拿着钱出着力搭着人，然后之后了没了好。
1: 哎，那倒不是，这大家还是都认可，就是就像你们这种这个付出的
0: 啊，对。但是你真的说让大家给我们基金，哎，我就不同意。
1: 事儿肯定是不同意。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我说的简单，我们这块是个玻璃，啊，就是自己或者是找人的话，怎么样的话，说白了就是，还能动的，还没说用钱的这种程度上。如果是真的要是花钱再去买的话，我跟你说一定是会有不高兴的，
1: 哎，
0: 那他家的话，那他家总没有人，他家没有人的话，那他家就不拿钱了。
1: 嗯嗯，
0: 你，
1: 哎，
0: 这话都得在那儿等着我。
1: 嗯，
0: 所以就是后来我在想的时候，我是我可不想再就是说操着心挨着累搭着人，然后之后了没落好，这就是我的心里话。
1: 嗯，
0: 所以说与其那样的话，当时我后来都想，如果我要不到，
1: 你多余问他们。
0: 对，我都想了，我如果我要不到这玻璃的这个情况下，可能说我真的就自己花钱买了。
1: 嗯嗯，自己换呗。
0: 嗯。 他就是换完了之后了，一定还会有人说，那你咋不说呢？你自己拿的钱干什么？哎
1: 哎，
0: 你就有这样人，
1: 你说呀，你这玻璃多多少钱的，让他给报销了。
0: 哎呀，
1: 现在说也不晚。
0: 你那时候人家就说，那当时你咋不说呢？
1: 现在说也不晚。
0: 你要后期后来再跟他要钱的话，那你那个收据呢？你就跟我自己要啊。
1: 啊，那你就把收据给他呗。
0: 嗯，啊，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对吧？大家，咱们现在说的话也算是很实在的话吧。大家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1: 嗯。确实，
0: 你开始的时候你都没有要出来钱，后期了都安完了，安完了人家就是说个好听的话，哎，压根儿就没想拿钱。
1: 嗯，也得说这是个别情况哈，只是之前呢，我家的这个楼宇门就是有那个可视的门铃那个。
0: 啊，你们现在已经不可视了。
1: 可视，能看到人的，也能正常使用的。之前就是我家的那个坏了。
0: 嗯。
1: 别人家的没坏
0: 啊，你像那你总上别人家去
1: 开，不是按门铃的时候，我家这个怎么按就不好使，
0: 哦，
1: 但是能听到声，
0: 哦，
1: 然后我就跟物业我
0: 就
1: 说，就
0: 是在屋里开不开门是吧？
1: 哎，对对对，我跟物业我就说，我说我家这个门铃坏了，你派人过来给我看看咋回事。
0: 嗯
1: 啊，然后物业跟我说的是啥呢？嗯，他说你这个坏了，那你就得掏钱把这个门铃换了。我说这怎么能是我掏钱换门铃呢？他说这个楼宇门是你们业主的。
0: 嗯，
1: 我说是我业主的可以，这我认，但是这个东西坏了不应该是我一个人来换，对不对？
0: 嗯，
1: 你物业不换的话，那也应该是这个业主共有的，大家一起来换，是不是？何况这个门是我们的，门铃是不是那还不知道啊。然后我就这么一说吧，其实我也没想跟他这个多说啥，这物业当时就是啊，那行吧，那等一会儿我让人过去看看。
0: 嗯，其实他当时想的意思就是说，你拿钱把这门铃换了，那换完门铃之后了，那其他人家呢？其他人家也一起换门铃吗？
1: 对呀，就是大家共用这么一个门铃。
0: 对呀，
1: 啊，
0: 我知道啊。
1: 整个这一楼嘛，共用这一个。
0: 我知道这种 啊，所以说呢，这种的话，你怎么可能说我单独我家坏了，可能是我家哪根线路的问题？
1: 对
0: 啊，那你让我把整个的这个单元的这个电梯的不是这个咱们的楼宇门的门铃全换了？
1: 嗯。
0: 那这个有点说不过去。
1: 是啊，我说这个事儿你不能找我一个人换呢，是不是？真要坏了，
0: 如果什么呢啊？如果是哪种呢？比如说你要不是你家的这个，是整个的下边的那个啊，咱们在一楼的那个，它整个的这个可视的完全坏了，
1: 别人家好使。
0: 对，因为所有人家都不好使，这种情况下，那可能说涉及到必须整体全换，那是所有业主或者动物救济金。但是作为
1: 你
0: 家的，你
1: 如果说这个可视门铃是业主的，
0: 嗯，
1: 财产。对吧？我们业主换，
0: 对呀，啊。
1: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不是业主的，
0: 嗯，
1: 那你物业应该换，对不对？
0: 就是这个
1: 我刚跟他说到这儿，就是还没说到到底是归属谁的时候，
0: 还没去查看
1: 啊，他就已经就是啊，那行吧。
0: 其实他也没去看过物业服务合同，其实就看看物业服务合同当中就可以查到说可视门铃到底是归属谁或者怎么样的。嗯，
1: 他第一反应就是你家的坏了，那你就掏钱换。
0: 但是他说的这个换其实也不在理，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如果是说在咱们楼宇门上这个主门铃，
1: 嗯，
0: 它坏了，涉及到这一栋楼的所有的住户全不好使了，
1: 嗯，
0: 那这个要换的话，我们所有业主来共同承担，就是说只要是说这门铃和这个楼宇门都是我们业主的，那我们共同来承担，
1: 嗯嗯嗯，
0: 对吧？
1: 这个在理，就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个人的，那我们掏钱换，
0: 对，
1: 是吧？坏了我就换，这是完全。
0: 但是你说，就我自己一家人，别人家全好使，就我自己一家，那明显就是我家哪根线掉了，我家哪根就是说哪个什么接触不好了，那这个东西我为什么我这么大头我要把整个全换了呢？
1: 嗯啊，所以说当时我就觉得不合理嘛，然后我这就想着跟他就是，问问咋回事
0: 儿。你其实没想跟他犟，你只是跟他说理，
1: 啊，
0: 但是他觉得他自己有点
1: 理
0: 亏了，
1: 啊，
0: 是吧？
1: 啊，对对对，然后后来人家就是派了这个
0: 专业人士
1: 啊，专业人士到我家来看，
0: 打开，
1: 哎，
0: 是不是？
1: 就是线没搭好，
0: 哎，
1: 可能总摁呢，后边哪根线没搭好，搭上就完事儿。
0: 对呀，
1: 啊，
0: 因为你刚才说的时候我都能猜到，那就是很简单的，你要别人全坏了，那就是主控门铃坏了。
1: 别人家没坏，
0: 那就你自己家的话，要不就是接触不良了，要不然就是哪根线开焊了，
1: 哎，
0: 就这么简单，
1: 啊，就这么简单，
0: 哎
1: 啊！但是
0: 这就是作为什么，我们不会修，我们也不敢私自去打开，
1: 啊，
0: 但凡有懂点原理的人，自己就弄了。
1: 对，说这事儿是啥意思呢？就是好多人就是不太明白这个东西到底是应该谁去修，啊，
0: 哎，
1: 或者说谁去换。就像你说的玻璃，包括说我说的这个门铃，有的人总感觉哎，物业这就是乱收费。 其实有的时候真不是。
0: 对，
1: 像我们家里边自己家的东西，那你坏了就应该自己修啊。咱听众说过，我这家里马桶坏了，这物业咋不给来修呢？这有点这个要求太高了。
0: 你看现在是这种情况，你家里马桶坏了，他是不可能去给你管，但是呢，你马桶下边的主管道，
1: 嗯，
0: 你这个主管道是咱们整个这个这一个楼上楼下的，就是这一趟都用的主管道，你在没有来去私自改动的情况下，
1: 哎，
0: 它出现了堵，它出现了坏，这你就找物业，
1: 哎啊，
0: 这是在理的，
1: 那就变成公共区域了，
0: 对呀、
1: 啊，
0: 虽然说呢，这个管道也在你屋里，
1: 嗯，
0: 但是它是原始的，它是属于一个公用的管道，不是我们自己后安的、私自接的。你要不刚才为什么我说话前提就是这个放在前面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经过私自改动、因为有一些住户在这个进行装修的时候啊，他喜欢说，哎，我瞅着这边放这儿，我不想看、或者我觉得那儿得劲儿，他就会自己挪管路。
1: 哎，确实有这样的。
0: 哎，挪完了之后了，你真出现啥问题了，人真不管你。
1: 嗯嗯嗯。
0: 或者说你挪完了之后你给人下边漏了，你要是主管路的话，或者说你没动的情况下漏了，那就是说这个管子物业来给你进行维修来负责、但是你要是你自己但凡你挪动一点儿，你别说我就挪动了5厘米，你挪动1厘米都不好使。
1: 物业说你动了，那你以后就负责吧。
0: 哎，对，因为你动了它这个管路的话它偏移了，
1: 嗯，
0: 你导致说它这个就是正常的这个角度它不一样了，那你漏水那就是你自己承担。
1: 哎，对，还有一种情况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换灯泡那个事儿哈，啊，确实咱自己家屋里物业确实哎不在他的服务范围之内，
0: 对，
1: 但是啊可以支付一些报酬、
0: 哎、
1: 是吧？帮助咱们来进行相应的处理。
0: 富饶跟大家举这个例子啊、是告诉大家就是什么呢？你在物业服务之外的，你可以来找他们帮忙，当然也是在人同意的情况下、
1: 这是属于寻求帮助。
0: 对对、就是说呢，咱也可以跟人家跟说一下，或者麻烦一下，咱们客气一点，对吧？但是呢，你没有必要说跟处决横上的，或者就是打个电话，俺家灯泡坏了
1: 啊。
0: 然后你物业，那你家灯泡坏了在哪儿啊？俺家卧室的。那你家卧室的你自己换呗。那为啥我自己换呢？
1: 啊，我交物业费了。
0: 啊，交，对对，我交物业费了。你交物业费了，你交物业费，不管你室内的自己的设施啊。嗯。虽然是说呢，也有很多的争议啊，就是说呢，物业费的话，他为什么说按照我们的这个就是面积来这个居住面积来进行缴纳，然后呢，他管的是公用部位的，因为这个啊，之前曾经跟大家来去解释过，为什么全国的标准都是这样的，按照你的建筑面积或者你的使用面积来进行交物业费，但是呢，他不能管你室内的，是因为如果是说房屋越大的，它所涉及到的物业服务的这个项目啊，或者是说呢相应的一些东西要多，比如说是管路或者其他这些东西要多，所以说呢，你要是说你这100平的房子和同样小区你楼下30平的房子，那你要都交一样的，要按户交都交一样的物业费，那人30平房人家一定不乐意。所以就是说咱们国家要求规定的是按照说房屋的面积来去交你的物业费，你这个是维护咱们所有的小区的整个的一个正常运营。
1: 嗯，不光说这个房屋面积的事儿，还涉及到这小区呢，是不是？小区里边好多公共设施。
0: 对，因为之前就有人说过，那为啥就是说的就是物业费的话按面积交、那就一户多钱呗，估呗，或者是说呢就是按家啊，不是按人算，还有说按
1: 人
0: 算，对，
1: 一个人头多少
0: 啊，你家里边那个3个人或者2个人跟1个人的交易不一样，这个东西吧你没有办法按你来算。我还记得什么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住的是公房，
1: 嗯，
0: 那个时候收水费
1: 筒子楼，
0: 哎、对，那
1: 是是
0: 对、那个时候收水费真就按人头收
1: 啊，
0: 你家几口人，
1: 家几口人，那我家就一口人
0: 啊，
1: 住5、6个也是一口人，就交一口人的钱。
0: 但是那个年代吧，他其实他也像你说的这种吧，他也是有的，但是都是、
1: 真有啊、
0: 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你家多少人的话，就是收水费的人家心里边也都有数、
1: 这一报就是一口人、剩下4口都是天天来串门的、
0: 对，然后之后呢，那就是哎，虽然是说这里边也会有一些这个收水费的跟你关系好，那我就跟你少写了
1: 啊，那个时候管理不太严格，
0: 对对、然后呢那个就是 咱俩你看着我跟你要钱就费劲，你看着我就烦就躲这种。你家那我虽然不能给你多加一口人吧，但是说什么呢，你家五口人就五口人啊，一点不能少
1: 啊。那时候水费电费都是上门收，
0: 上门就收。哎，对，
1: 这拎个包上门。
0: 对，然后那收电费的是什么的，电表统一的都在外边，然后人家去上去抄电表，然后去抄号。现在来讲呢，咱们也有抄表员，但咱们的抄表员呢，他也是说会每个月的话可能说。

0: 会贴出一个你就是住户啊欠多少电费的这种情况，但大多数来讲我们自己基本上也都在这个网络上线上就交了。
1: 嗯嗯，对对对，前两天这出门我看到一个人在弄我家的这个水箱，我们的那个楼层的
0: 水箱还是水表啊，
1: 水箱就是他在那儿开这个水箱门呢，
0: 嗯
1: 啊，然后我就瞅了两眼，我就去等电梯了。没一会儿，他把这个水费单给我了，你家水费。
0: 那不就是
1: 我才反应过来啊，这是这个抄表员啊，
0: 抄表员。我看啊，咱有听众说什么呢啊，讲一下公摊面积呗，电梯楼，那公摊面积咋讲啊？因为公摊面积的话，他这个的话，他都现在多少都有，有的公摊面积小的，像是什么我知道的啊，电梯楼来讲，它都有公摊面积，就是公摊面积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的管道井，包括咱们的电梯，包括咱们的楼道，包括咱们的这个就是说啊消防通道，这个就是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啊？公摊面积啊，这个只是楼里的，你小区里面的。建造的像是咱们的这个电动房，就是那个电那个叫调度室吧，就是那个电的那个调度室，还有呢就是说水泵房什么的，这个也都要算在咱们小区所有居民的公摊面积里边，不一样，确实是不一样。那你想一下呀，那你就说人这个的话，这个就是一梯多户的，它的公摊面积相对就会小一些，要是一梯比如说一梯两户，或者说像一梯一户的，可能说它的公摊面积就会大一些。你要说你这个几个电梯，那你要说五六七户居民一个电梯，你相对来讲的话，你公摊面积你算起来可能就会小，而且还有各个开发商它也是不一样的。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都在公摊面积里边，公摊面积不单单只是咱楼里的，楼外小区里都算。
1: 嗯，应该是没有一个固定数啊，这因为我听说的公摊面积都不太一样。
0: 就是我知道的啊，在辽源的公摊面积有多的，多到25%。
1: 嗯，
0: 我当时都说我都震惊了，我都震惊了。我说买100平的房子，我只有只有七十。
1: 他了25平公摊。
0: 对，25%的公摊。等不方便在节目里说，你等下节目我告诉你。
1: 这房子建的时候应该就是有一点问题，是不是？这公摊也太多了。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吧，它就是属于说是因为建筑面积是全体业主共有的部分，所以就是像我刚才跟大家所说的这些啊，你都要知道，不是咱楼里住这个些，就是我的就是咱们的公摊面积，它不是这么算的。小区里边所有的，包括说物业用房，
1: 嗯，
0: 还有说呢，它的其他的别的这样的一些占地用房什么的啊，这都算。
1: 嗯，
0: 对，
1: 一般来说这个公摊这十来平就是感觉就差不多了啊。
0: 嗯，十来平的话其实这算是很不错了，挺良心了。
1: 嗯，还有20多，像你说的这个要摊到按百分比去摊啊，
0: 25%公摊面积。
1: 嗯，
0: 你
1: 这
0: 真的
1: 是咱们市里边的这个小区的情况是吧？
0: 啊，对对，所以就是咱在买房的时候，尤其买商品房的时候啊，也是要问清楚收房率多少。咱最起码是什么呢？我们要看收房率，收房率是你实实在在的你的面积是多少。
1: 哎，这个确实，这个买房子肯定是一个家的大事，都得这个商量好，提前要看好多个，都要比一比是吧？这衡量一下哪个是环境最好啊，包括说房屋质量的啊，这都要考虑。
0: 哪个是花钱最少？
1: 哎，对呀，那当然这钱也得考虑啊。
0: 哎，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想的啊，环境好，花钱少，楼层好，然后呢，噪音低。首先来讲噪音低啊，对，隔音也好，再有呢就是邻居也好，物业也好，什么供水、供电、燃气都能够
1: 供热，
0: 对对，这供热咱们是必须得保证的了，
1: 都得考虑啊，
0: 要求东西还挺多。然后呢，还有呢，接下来再考虑什么呢啊？远近
1: 啊，确实位置也很重要。
0: 另外呢，你周边的配套设施，
1: 嗯，
0: 市场啊、超市啊、医院呐、学校啊，
1: 啊，这个我真就感觉这个不太重要，在我这儿来说啊，不太重要。
0: 但是现在很多人在去买房的时候，他会考虑这些，把这些都考虑的，考虑进去。
1: 附近商圈啥的。
0: 对，甚至有很多的一些开发商在去开发楼盘的时候呢，他会把他周边所有的，这样是我刚才所说的学校啊、医院的、商超啊，距离多远都给你列出来。比如说距离医院的话多远多远，然后呢，距离说学校的话是多远，路途是多远。
1: 还挺贴心的。

0: 是不是说啊，距离说这个环路啊，或者是说高速啊，或者是说以及在市内的一些主干路啊，
1: 嗯，
0: 多远，这些都是他必须要提供的信息，让我们能够一目了然的这个啊，他可能是说，你像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南部新城，
1: 嗯，
0: 那我就想在南部新城买房。那我要在南部新城这边买房的话，那我首先就得考虑出行是否方便了。
1: 嗯，
0: 因为相对来讲，你比要在咱们在市区住习惯的话呢，可能会觉得南部新城小稍微远一点，对吗？然后呢，可能购物它是不是很方便？有没有大型的商超？
1: 嗯，
0: 那因为你看你们有车的会开车的行了，但是我就得考虑，那我不会开车，那家里
1: 有公交，
0: 对，家里边人要是没有人天天送我的话，那我也不能走出来吧，我就得考虑我买这个房子距离公交站点有多远。
1: 嗯嗯嗯，
0: 是不是说方便？
1: 嗯，再加上一个娱乐啊，
0: 这
1: 休闲娱乐的这场所附近有没有啊？
0: 你说跳广场舞，
1: 你这满脑袋广场舞，
0: 那我不到跳广场舞的年纪了。
1: 你这会不会跳？
0: 不会
1: 啊，不
0: 会。你
1: 会？不会，但是心向往之。
0: 我不向往，因为你刚才说娱乐，那你说有的小区、
1: 啊、休闲娱乐
0: 的，有
1: 的
0: 小区它可能距离一些娱乐场所可能会近一些，嗯、但就是这点可能咱俩想象不太一样、
1: 嗯。
0: 我可能会比较关注附近商超、医院，
1: 嗯 嗯，
0: 哎，还有出行、
1: 啊、
0: 这个。
1: 确实，那每个人
0: 关注
1: 点
0: 这是我比较关注的啊。
1: 对, 对, 对。
0: 但是说娱乐这个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咱来市区当中吧，你要说想有什么娱乐的话，其实都不远，打车也都可以。这个、
1: 嗯、
0: 而且咱也不能天天乐，
1: 说
0: 是
1: 这个小区附近嘛，啊，就说这些设施嘛、
0: 嗯、
1: 那你要真要玩，你从大南边跑到大北边都得去，是吧？
0: 那个我
1: 愿意玩吗？
0: 那我没有那个爱好，那你这个问问导播吧、
1: 嗯
0: 那是年轻人的这个状态、我有那功夫我还躺会儿呢、
1: 真就是说这买房啊要考虑的真就多
0: 的真
1: 的
0: 非常多、你看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在数的时候我还没想那么多，结果我数来数去我发现 哎，我十个手指头不够用了我在想跟Frau说了，你再借我两个手指头
1: 行吧，这房先别换了，对付住吧
0: 要不然的话那你说咋整，我这出行啊也不方便，我还不会开车、附近的话哎呀，
1: 吃点啥
0: 吃点啥也不是很
1: 方便、好像
0: 饭
1: 店也不太多，
0: 对、然后呢
1: 买点东西楼下没超市，
0: 还没有太大型的超市啊，
1: 太难了，
0: 像我这种还愿意进货的人我看啊咱们的听众说什么，现在辽源开始治理老年代步车了，早就治理啊，一直都在治理啊！
1: 你看，咱们现在街路上这老年代步车已经
0: 少了很多
1: 了，
0: 少了很多了。就是说，现在已经进入常态化的治理阶段了。
1: 嗯，
0: 重点治理的这个阶段已经过去，现在是常态化治理。现在就是说，随时随地看着就治理。
1: 哎，不像以前是吧？这满大道全是这种老年代步车、啊。
0: 嗯，现在有是有，但是说没有那么多了。嗯，对，而且现在基本上呢，我看也都正规一些了啊。说残疾人车辆也治理吗？残疾人车辆你是不是，
1: 你说的是轮椅吗？
0: 你或者是说呢，你是残疾人开呀，还是什么呢？你得把这说明白呀。
1: 那车是车的事儿。啊，谁开是谁开的事儿，这得分开说、啊、
0: 对，你残疾人的话，你要是说你有，咱们残疾人有符合标准可以正常的驾驶相应的残疾人的这个代步车的，但是说你得有手续啊，你的车辆也得符合要求，符合标准得上牌的呀，你残疾人的话也是一样的呀，跟老年代步车也是一个标准，你啥啥都没有的话，那人拦你也很正常啊。好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
1: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忆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开始给大家讲笑话。就是你把我今天的笑话记住了哈，然后那个没事儿你就给你身边人讲一讲，是不是啊？或者是你跟他说，你说哎呀，你星童今儿讲笑话一点也不好笑，你拿我开开心也行，就是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开心，你咋开心都行啊。说有个小伙子啊，到一家小店买东西，一进门呢就看见这个店的老板在打他儿子，小伙子看那孩子疼的就嗷嗷叫啊，就赶紧就拦下了那个老板，就求情，就说你说你看孩子还小，你说他能犯多大错啊，你说你咋下手这么狠呢。老板打孩子打的可能也挺累挺了哈，就气喘吁吁的说这小子错大了，我说这几天生意咋这么差，原来都怨他。那小伙子就说说那你说一个小孩他犯错误能影响到你这个店的生意了，他有这么大能耐啊。老板就叹气了，就说啊，这败家孩子，你说啊，他神不知鬼不觉把我供的财神爷给我换成奥特曼了。哎呀妈，我都拜错一个礼拜了。奥特曼不也挺厉害的吗？奥特曼呢？

那个姑娘小的时候哈，有一次呢，就是俺俩干架就干起来了，啊，我完了呢，她就要找她爸去告状去，正好这功夫吧哈，我老公在上厕所呢，她就可哪找啊，也没找着她爸爸，完了问我，她爸呢，我也不搭理她，俺俩生气干架了，俺俩呀，我搭理她干啥呀，我不搭理她。最后啊，这孩子可哪找没找着啊，声音特别大的喊，说你老公去哪儿了，你快点说，我告诉你，我估计啊，他也不要你了，他去超市买新老婆去了。超市卖新老婆吗？卖新老公，卖不卖新孩子？

上学的时候哈、啊，说小明讲哈、啊，小明讲说上学的时候，他们一群兄弟呢出去喝酒，然后有一个哥们儿吧就不胜酒量啊，就喝多了，喝多了后半程呢就全程昏睡就睡觉，然后呢这个聚会结束了，然后他们就一直把他送到这个家门口。这个时候呢，这个哥们儿突然就清醒过来了，说那啥，你们走吧，那个不用送了。啊，醒酒了！大家一看，这个状态真就是醒酒了哈。然后他们还嘀咕呢，说：“你看这哥们儿这酒醒的可挺快哈，你看这一会儿送到家就醒酒了。”哎，你瞅这样式儿，那就走吧。结果没走两步，就看见这个哥们儿敲开了他家的门，然后呢，非常熟练的从兜里边掏出烟，给他爸点上了一根，摇头晃脑对他爸说。大爷，哎，你知道俺家咋走不？这时候他爸就一气之下哈，哎呀，一巴掌打脑门上了，快快给我滚进去，赶紧滚回去睡觉去。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他爸生气的点在哪儿哈？我觉得啊，这个点不在于说是那个回来晚了，也不在于我给你点根烟，最大生气的点是你管我叫大爷，我有那么老吗？你管我叫大爷呀？是这儿不，大爷生气点。

说这个小强啊，下班回家刚进电梯，就看见一个特别美丽的女士啊，弱小的女士牵着条又大又壮的德牧就跟着进来了。这狗的力气非常大哈，这女的两只手就很费劲儿的牵着这个狗链子都不敢松手，哎呀都那么大劲儿呢。然后那个小强就很绅士的就说啊，说你好，请问你到几楼呢？要不要我帮忙按一下？那女的就说，哎呀呀，那谢谢你啊，那十五楼谢谢啊。这小强点点头，转身哈，用尽全身的力气一把将那个狗按倒在地，对那个女士说，说快点快快快，你赶紧按，你快点的，你快点按十五楼，快点的，我给他摁住了，你快点的。你说脑袋这狗起来能不能给他一口，你说狗得说你按我干，你不用按楼层啊。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

0: 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徒弟问师傅说，师傅啊，你说为啥这么长时间了我这功夫还没有长进呢？师傅听完他说话，师傅听完徒弟说完这个话之后哈，他就指了指天空，就问他徒弟说，你见过夕阳西下时海鸥飞过天边的火烧云吗？他徒弟说，见过。师傅又问说，那个瀑布漫无目的冲刷岩石呢，你见过吗？徒弟说，我也见过师傅。这个时候你就看师傅非常非常的生气哈，就说，你看见没，这不就是你的问题所在吗？你不搁那好好练功，你到处你瞎看些什么玩意儿啊你啊。啊，你瞅这瞅那儿的，你不认真练功。就像我问我姑娘，我说姑娘，你平时上课的时候有同学出来上厕所吗？外边？我说有啊。啊，我说那你那个，你搁屋里上课的时候，你妹妹上体育课的时候，你见过她吗？我姑娘说，我见过呀。我说那你上课你听课没有？啊，你啥你都看见过，你听课没有？当时他就懵了，就是妈，我听了，妈妈，我就那个我中午睡觉的时候看见，我说你中午睡觉，你小妹儿不睡呀？

有一次哈，就是我出门了，然后呢，那阵还没结婚呢，出门了，坐火车回家，然后下火车了之后吧，哈，我就寻思坐公交车吧，别打车了。我那天穿个啥？穿个背带裤子。没结婚那个时候吧，就有点要发胖了啊，我就穿个背带裤子。我刚一上公交车，就有个大姐呀，哎呀。就以为我是个孕妇，啊，就起身就给我让座了。完了，我不好意思啊，我就解释不，哎呀，你就不听你姐，你就是个孕妇啊，你这身你这没事的，你这身体好，大姐给你让座。然后呢，就是坐之后，他就给你讲，站你旁边给你讲哈，这个孕期需要注意点啥，注意点啥。你这你给我整的，你说我咋整吧？啊，等我到站下车了。我就真以为我自己是孕妇了，哎呀，我这手还掐个小腰，慢慢悠悠的从公交车下来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公交车车站站点等我的我爸我妈，当时都懵了。那出个差回来咋这样了呢？

跟儿子呀，领到第一笔薪水，就请老妈吃饭。到酒店入座之后呢，儿子就问他妈说：“妈妈呀，你想吃什么呢？”然后他妈说：“来个菠菜炒鸡蛋吧。”儿子摇摇头说：“你看，咱们在家吧，就经常吃的菜，在饭店呢，咱就别点了，是不是啊？你搁家都能吃出这个菜，上饭店还点啥？咱换个新鲜点的。”然后他妈就捧着菜单啊，就非常认真的看呐。哎呀，然后呢，就点了一个从没有听说过的菜的名儿啊，这名儿叫啥呢？叫金枝玉叶。哎呀，这名儿高端大气哈！等着吧，上菜了。结果一看，还是菠菜炒鸡蛋。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说那个小明好容易出交个女朋友啊，处对象了，然后呢就给女朋友倒水泡脚，哎呀，哎，真好。别人倒水泡脚什么感觉呢？咱不倒啊。然后呢，这女朋友就说呀，说您给我水里边加点盐。小明呢就去加点盐，然后呢又赶紧放了一些什么冰糖啊醋啊

枸杞呀、啊、都放盆里了吗？然后他女朋友就问他，说耶，这是你跟谁学的呀？这咋的，这是药物泡脚这样好啊？小明说，哦，跟我妈学的呀。我女朋友说，那你妈就是经常在家泡脚吗？他说我妈经常搁家炖猪蹄儿。

说那个一个小弟弟啊跟哥哥学钓鱼，然后他侄子呢就总抢他的那个钓竿，但是呢他还小，他没有耐心等鱼上钩，就不停地提空钩上来看，然后呢这人就生气了啊，就说说你看你这样式的能钓上鱼吗？你瞅我跟你爸学会儿钓鱼，你瞅你搁旁边儿啊，你这个捣乱呢，你能钓着吗？就这样式的，哎，就你这样式的，你要能把鱼钓上了，我就吃狗屎给你看。哎呀，他这小侄子就不甘心了哈，就拿起鱼竿在水里边一顿划了泄愤，就生气了。你说我，谁知道哈，咋就那么准成呢？竟然真的勾住了一条鱼。小孩啊这一上午啊就跟着他小叔的身后啊一路走一路重复一句话，大人不能撒谎，大人说话得算数，大人不能说话不算数啊，别瞎承诺有的时候。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花房姑娘》。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一段非常熟悉的问候来送给所有的人哈，也感谢大家继续在相同的时间段来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有好的音乐，好的心情。中秋节了，今天稍后耳朵听电影的时间当中哈，我们来听一部电影的歌曲。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白小白带来的一首《人生路漫漫》，送给。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耳朵听电影，接下来是我们的一段电影音乐时间。今天中秋节的时候，我们来听一部电影啊，穿过月亮的旅行。我们不用荧幕的光影，仅凭这样的一段旋律，我们就可以走进一部电影，读懂一段往事哈。中秋的月亮总是承载着太多的想念和奔赴了。今天我们听到了这部电影当中哈，有一对爱人是隔着两座城市，一次次的想要奔向彼此，但是总是擦肩而过。这我觉得非常像现实生活中的我们。中秋的时候，你的心里装着想见，但是还没有见到的那个人吧。今天耳朵听电影的这段时间，我们就随着电影的原声，在歌声里感受一下这种相聚和期盼的感觉。

我们来听一首歌啊，听一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来自于魏如萱带来的一首歌，也是这部电影的《月光守护曲》。在这部电影里面，当列车穿行在夜色之中的时候，城市万家灯火亮起，这一首《城里的月光》是缓缓地响起了。影片当中的两个人奔波在两座城市之间，城市那么大，千千万万的哈，然后有人在阖家团圆，也有人在每天孤身的等待。中秋的夜，我们此刻可以抬头望向天空的时候，照亮的是很热闹的餐桌前，也照亮了很多人还在独守月色的人哈。其实今天在做节目之前，我也在想，团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团圆未必一定要朝夕相伴吧，就像这首歌里唱的，把梦照亮，哪怕分隔两地，心中装着同一个人，月光就可以替我们来传递一下这种想念了。不必遗憾此刻能不能看到哈，天上的明月可以见证我们的深情啊。古往今来，我觉得有很多是明月见证心意的事儿。那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

0: 今天是传统佳节中秋节，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旅途愉快。
1: 行李两百，
2: 谢哥。你不是说中秋给天假吗？我想去看我媳妇儿去。
3: 你这次立了大功，去年的哪天假绝对没问题。

接下来继续来听这部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这部电影的故事本身就是发生在中秋节的，接下来的

一首《金风玉露》是属于这部电影啊男女主角月光的一首相恋曲了。电影当中哈，两个人说为了生活分隔两座城市，平日里只能靠电话来说一下想念。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句词本哈，就写下了月下相逢的那个感觉了。我觉得放到今天中秋的时候来听，格外的有味道啊。他们最盼望的就是短暂的假期当中，这样一次特别难得的见面了。中秋的圆满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很多人都像这个电影里面的他们一样，需要翻山越岭啊，然后开很远的路啊，哪怕就是我们这两天待的时间很短，但这份奔赴本身我觉得就太珍贵了，是不是？这个中秋的时候有多少家人朋友是一直奔赴了很远的路，然后和你在一起短暂的待这个中秋小长假这几天，我相信这都是足以珍贵的生活的画面吧。

继续我们今天的耳朵听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这部电影在讲述中秋的故事，发生在中秋的故事。那么这部电影的片尾曲响起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一首歌曲《穿过星空拥抱你》。这个歌词里写啊，想见你的时候我就抬起头看夜空。影片的故事本就发生在中秋这一天的时候，然后两个人说不约而同地坐上火车去看望彼此，一路是那种满怀期待的感觉，但是却遗憾的没有见到哈，只能在相向而行的列车的车窗遥遥地对望一下。他没有如愿相拥，但是心底的这个爱从来都没有被距离来冲淡。就像这个中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如愿团圆的，很多人隔着山水只能共赏这天上的一轮明月。我特别喜欢就这首歌曲啊传递的浪漫，哪怕隔着星空隔着山海，思念不会停止的，我们永远是怀揣着奔赴拥抱的期待。月亮为路，星空为桥，只要心里装着我们想的那个人哈，思念是不是真的可以跨越万水千山。

0: 秋山，
1: 我就知道会是你，都来找你两趟了，全扑空了。
0: 我还不是一样，我也找了你两趟。我先前以为你在旅馆等我，我去了你不在。从旅馆出来的时候，我腿都软了。秋山，我想你了。
1: 我刚往家里打完电话，咱两家老人都挺好的。
0: 他们都好，我就放心了。你在深圳什么地方？
2: 我就在工地旁边的电话亭，咱家的电话亭。我想着你找不到我，可能会去电话亭等我，我就来这儿打电话。我一开始打还没人接，就往老家打，等跟咱爸妈说完话之后再拨回来，你就接了。咱一家人在电话里团圆了。
1: 我也知足了。
0: 那是我在这儿等你回来，还是你在那儿等我？
1: 我不等你了。
2: 明天一大早还得上班呢，你明儿一大早也得去工地。别等我了，回来吧。
3: 那我们今天不就见不上了？
2: 我们能在错车的时候见。你坐10:30那趟慢车，我坐10:40的那趟慢车，我们俩肯定能在中间碰上的。到时候我就站在车窗前嘛，一准能看见你，你也能看见我。
0: 车这么快，一晃就过去了，我连你手都摸不到。
1: 我的车不能是慢车，慢车厢我。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欢迎回来啊，在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我们听听今天的主题音乐啊。中秋的时候肯定有专属我们的心情，还有专属于我们的歌曲。秋风送爽的时候，也是桂子飘香的时候，桂花是属于中秋独有的浪漫了。古人不是经常说吗，八月桂花开，正好哈是中秋赏月的时候，采下桂花酿成一壶酒哈，月色当空，桂花入酒。哎呀，想想这样的场景，是不是觉得是人间浪漫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了哈。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哈，庭院当中月亮高高挂起，然后晚风是夹着那种桂花淡淡的甜香，和你的三两个好友或者和你的家人哈坐在一起一起来聊着哈。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中秋啊，不只有想念，也有眼前的烟火和清欢哈。不必走得很远，有月色，有桂香，然后有身边相伴的人，就是最好的人间好时节了。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哈，很美的一首歌。我觉得一壶桂花酒，几许人间烟火哈。月色之下，除了酒香，还有白茶的清欢和这份平安美好。

接下来我们今天听到的中秋的主题音乐哈，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一首《白茶清欢》。有一句话啊，被很多的人所熟知，白茶清欢无别事哈。那我觉得这首歌也把这样的一份很恬淡的心境哈，就融入到了这样的一些月色当中哈。每到节日的时候，很多人总是盼望啊，轰轰烈烈的那种团圆的盛宴。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哈，现在每到一个节日的时候，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哈？我觉得真正的幸福就是藏在很平淡之中哈，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吧，清茶还有满月你和家人坐在一起，灯火可亲，这是不是是太美的光景了？有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想哈，生活真的不必追逐太多的一些喧嚣的东西，就像是这样一个夜晚的时候哈，我们可以放下忙碌，然后泡上清茶，接下来也可以在每个晚上的时候吧，你看看天上的月，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平和的状态，对不对？因为白天的时候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每个人都特别的忙。那好吧，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你们，愿我们啊，我们都能够守着住哈这一份白茶清欢的感觉。然后在每一天，虽然白天的时候很忙碌，节奏很快，但是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安静下来，比如说现在啊，在烟火日常当中感受一下这首歌吧。

白茶清欢这首歌送给你们哈。刚刚听这首关于中秋的主题歌曲的时候哈，这首歌我也觉得和刚刚听那首歌一样哈，就有那种人间万般美好啊，那个岁月静好的感觉，月色正好，听这首歌哈，感觉那个氛围感真的太强了。然后其实每年到了中秋的时候哈，大家一定会想到天上那一轮明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主题歌曲哈，这一首《月儿美》。这首歌我觉得它是用很质朴的声音在赞美这个中秋的圆月哈。月儿美，美在哪儿呢？可能每个人心中哈，对于美这个月亮美的这个概念和诠释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你看千百年来哈，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每到了中秋的时候，我们总会抬头来看看这个圆月，它照过古时的庭院，也照过如今哈咱们城市的每一座楼，它见证了很多欢聚，也包容了离别。所以说无论此时此刻哈，我们在听节目的人，你是很忙碌还是在很安静的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那接下来愿我们身边月儿长圆吧，人间长安。我们再来听听这一首岁月静好的歌曲啊，这一首《月儿美》。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这一首歌哈，有一点慵懒的情绪在里面。这一首《秋风》送给你们。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关乎于节气的歌曲哈，《九月的风停在九月底》。这一首歌曲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吧，我们来送出，吹过了一整个的秋天哈，会让大家觉得最近的秋风还真的挺舒服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哈。在这个马上要过去的九月哈，觉得时间很快哈，一年走过了大半了，很多的往事我们经常要说什么也该随风落定了哈。秋天也很适合怀念，那我们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吧。秋风会带走秋雨，也会帮我们把自己还给自己，每天的好心情需要用心的来去经营吧。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来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啊，咱们听众呢可以说这个感受着咱们这个节目，然后同时呢也感受着外面的这个天气。
1: 是的，
0: 哎，然后呢我们安全行车，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驾驶。
1: 其实这个是最关键的哈，因为你说天气好的时候，和我们的心情也有关系是吧？然后可能行车的时候，大家这个朋友特别多在一起，有可能就忽略了安全这个问题。
0: 对，
1: 在车里聊天啊，你没发现有的时候一聊天，哎，走岔道了。
0: 对，
1: 一聊天，哎，这地方我应该拐，我没拐，我直行了。
0: 对，
1: 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
0: 对，然后说天气不太好的时候呢，我们行车啊，本身说加上视线可能也会受阻，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好咱们行车的一个安全问题啊。难道洒脱是一种甜蜜？为何我总是少了几分？那么中秋假期呢，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几号？25号、26号、27号，是不是？
1: 对，
0: 哎，三天假期啊，一开始呢，很多人就心思开始活络了，是不是？就想要说，有计划的出去玩了。
1: 对，
0: 再加上连着咱们11假期嘛，是不是？虽然说中间有一个这个三天的工作日哈，
1: 是不是有很多人其实这个时候心已经在路上？
0: 对，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啊，咱们呢就是中秋节，很多人说我上高速吧。有些人以为说高速应该是免费的，是不是？
1: 好多人都会这么想。
0: 哎，就这个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咱们中秋假期呢，它是不实行我们这个免费政策的。
1: 对，是收费的，我们可以出去玩，
0: 对，
1: 但是要记得花钱啊。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全年当中啊，仅有4个重要的节假日，针对7座以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的。什么节假日呢？就是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和春节。哎，就5·11和过年还有清明。
1: 对，清明节。
0: 对，所以呢咱们中秋假期啊，它并不在我们免费的这个节日里。你上高速去哪儿依旧是要交通行费的。
1: 是的，所以说高速车上人也不能多。
0: 对，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今年的中秋节呀，咱们全省的高速公路呢一定会呈现一个节前蓄流节后回落的一个总体特征。
1: 差不多哈。
0: 是的，就是受这个中秋节不执行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的这个政策影响，再加上呢咱们今年的中秋节呀和国庆节的假期呢间隔的时间是比较近的。
1: 对，几乎算挨着了啊。
0: 哎，对，那么出行市场呢也会出现分化，一部分群众呢会选择利用中秋小长假提前返乡。
1: 可以。
0: 对，然后短途出游。
1: 对，
0: 哎，然后呢对中秋假期的这个流量会形成一定的这个支撑，那么同时呢就会带来小幅的一个增长动能了。那同时还有一部分群众呢，他会选择将长途跨区域出行，然后一直会延后到国庆节长假实施。
1: 国庆那个时候啊，
0: 哎，就是说白了，有的人呢他就会连着一起我就出去玩了。
1: 对，这个时候是出行的高峰，国庆
0: 的
1: 回来的高峰。
0: 是的，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对中秋流量增长的这个空间呢，以及说出行需求啊，主要还是一些探亲访友、家庭团聚和周边游短途为主的。
1: 对，
0: 而且中秋节啊一直都是我们团圆的一个节日嘛。 对吧，是说要吃月饼嘛，
1: 一家人哈。
0: 哎，对，所以呢在这个很多人呢就即使是他休了3天假期，他就想着，哎，我出去玩也有时间了，我回家也有时间了。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你看11期间呢，我要一共7天假期，回家待几天探亲，然后再出去玩，时间好像就不够了，
1: 很赶。
0: 哎，所以呢中秋假期很多人会选择说提前返乡回家探亲，然后呢等到11的时候就直接出去玩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年啊这个中秋假期的这个高速的一个出入流量以及说它的一个走势呢，也一定按照往常来讲会稍微多一些。
1: 对，因为今年这个两个节挨着很近嘛，
0: 是，
1: 所以说也比较特殊，可能很多人就会考虑这一点了。
0: 是的，然后同时呢我们客车的占比率是非常高的，货车占比率是会相较少一些的，还是 大家都动起来了。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去了解这样的一个高速上的一个流量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提前呢也要做好很多很多的一些准备。
1: 对，
0: 尤其是说我们要去预判到有可能即将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1: 是的，
0: 是不是？那么还有很多朋友啊，可能说呢也会选择说这个出去游玩，或者是说呢像我们说的短途游，是不是？哎，我就也不准备说什么返乡探亲了，因为我一直在自己的家乡这种，是不是？那我就选择说，哎呀，这三天的话就近出去玩吧。那么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周边就近啊，咱们吉林省内的一些这个高速上的施工路段。
1: 对，大家来听一听啊。如果说真的是你要就近，特别说你没有想到选择了这条路段该怎么办？
0: 是的，

0: 咱们来听一听啊。首先呢，我们先来说这个 G2501 长春绕城高速。
1: 嗯，
0: 它这儿呢，从我们26年的9月15号开始啊，一直到11月30号，它因长春至榆树高速这个 SG01 标段龙湖兴华互通枢纽工程施工的一个需要。长春绕城高速呢，它这儿是中间有一段吧，进行了一个双向封闭的施工。
1: 那双向封闭它就是属于过不去了。
0: 嗯，是的、
1: 哦、
0: 也就是说你需要去绕行。
1: 嗯
0: 嗯，然后呢在这期间啊，就是途经此路段的车辆呢一定要按照现场的一些这个道路取化导行这个标志标线，
1: 嗯，
0: 然后去临时的这个导行变道。
1: 对，这个也大家不用过分过度的去担心。
0: 对、
1: 嗯、因为不是说就我们一辆车去走，很多车都在走，看他们怎么走，然后咱们就跟随就好，不要说这个我自己另辟一条路啊，这样。
0: 我看网上说这是好多好多年了啊、嗯、说有这样的一个搞笑的视频，当时呢也是这条高速非常非常堵，
1: 嗯，
0: 然后呢就是高速旁边刚好就有一个口，有条小道，
1: 嗯，
0: 然后当这也不知道就是是真的是假的，反正就是说这个可能网上也是拍这种搞笑段子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车一响，这条小道反正也直接能到我家、
1: 嗯，
0: 我就
1: 走这个吧，
0: 我走这条小道吧、
1: 嗯、
0: 后面的车一想他走这条道一定有原因的，
1: 我也跟他走，
0: 哎，他一定有道理的、
1: 嗯、对，会这样
0: 啊、他说不定他能带我们绕过前面拥堵就干脆一动不动的这个路段，是不是？我跟他走吧。后面一车一想这俩车都能走，我也能走，
1: 那肯定有一个人走他就有第二个人，
0: 然后呢就拉了一串的车，
1: 嗯，全都
0: 走这条小道了。然后呢这个打头的这辆车的司机呀、啊、说实话他还挺懵的，这么多车走这条道是为啥呢？他们走一定有道理啊、嗯、
1: 说可能也有原因呗。
0: 对，这世界的容纳性和包容性是很强的，别人那么做呀、啊、他一定有这么做的道理，是不是？然后呢说行，那咱们就这个一起往前开吧。他就往前开，开开开，顺着这条道直接开到了路的尽头
1: 啊、嗯、他到家了、
0: 哎、穿过了自己家的这个像是说这条小道的这个怎么说一堆麦田什么的，是吧？然后呢就往前走了，走完之后呢他最终停下来了，停下来以后、
1: 嗯、
0: 后面的车就都走不动了、
1: 啊、
0: 因为只有这一条道嘛。
1: 对，因为他到家了嘛、
0: 嗯、然后呢他下车了，下车之后呢家里人出来也都懵了，这怎么出来这么多，
1: 不是这
0: 下来这么
1: 多车呢，来这么多亲属吗？
0: 是，然后说他停哪儿了呢，说第一辆车他到家了，他停哪儿了呢？停到自己家的后院了、
1: 啊
0: 然后呢我说后面的车都跟着一起过来，结果就是过不去，是不是？所以呢有些时候啊咱们贸然的一条小路咱自己千万不要去贸然的往里进。
1: 对，也别贸然的去跟随。
0: 哎，对。所以呢我们一定现场他说了会有一些这个标牌啊，这个导向、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去按照这个路牌去走就可以了。那么同时呢还有 G11 鹤大高速，它这个高速呢是今年8月21号，然后呢一直到10月15号也是进行了一个这个施工。鹤大高速的这个通化收费站入口广场计重秤台安装施工。
1: 嗯，
0: 哎，那么在这期间呢通化收费站入口禁止中置轴车辆、外扩宽度超过4.5米的超宽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通行。
1: 啊，它这好像是大车就过不了了，
0: 对，小车是没问题的、
1: 嗯、小车还行。
0: 然后呢咱们上述这个上述所说的这些车辆就是就近选择其他收费站通行就可以了，
1: 对，直接下来或者是再绕上去啊、
0: 哎、是的、
1: 嗯、
0: 然后同时还有 G1015 铁科高速，它这个呢是从今年就是还没到，就预计是9月23号然后到10月31号，然后呢受这个通禹县修建县道然后呢路面施工影响，可铁高速这个新兴龙山收费站出入口关闭。
1: 嗯，它这也是影响到了这个车流量哈。
0: 对，就是
1: 对放假期间嘛。
0: 是的，它可能说在很多游玩来讲、
1: 嗯、
0: 旅游来讲咱不一定说我使用到这个收费站出入口、
1: 嗯、
0: 但呢如果要是说我们城市当中有准备返乡的朋友，
1: 对，
0: 你在聊务工但是呢你要去回到自己的地方、
1: 嗯、
0: 刚好你家是这儿的，一定要了解它的这个出收费站的出入口是这个关闭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期间呢如果说想从新兴龙山收费站驶出或者是驶入高速公路的车辆，你就需要选择其他的收费站通行了。
1: 嗯，也是需要绕了。
0: 嗯，是的，大家要了解这个情况啊。

0: G1221延长高速啊，延长高速应该是延边到长春这一条高速
1: 啊，这一条
0: 是的，就像长长高速是长春到长白山一样、
1: 嗯、
0: 啊，它以这样来命名。从今年的9月18号一直到10月16号，整个假期也都在这里面了。
1: 基本你没发现这几条高速在这个封高速修路的这期间、
0: 嗯，
1: 好像都是假期期间。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同时呢，因为延长高速大家都知道，延吉呢它这头是属于说这个旅游城市，
1: 对，
0: 有可能
1: 更多了啊，
0: 对，有可能会有车辆就是借用这条高速然后去行驶。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要去了解受这个国道陇东线 G3314华甸市至呼兰段路面施工影响，如果说呢想要从延长高速呼兰收费站驶出去往国道这个陇东线梁家屯方向的车辆，我们就需要从这个延长高速磐石莲花山收费站驶出，然后呢按照地方的这个道路指示标志来进行通行了。
1: 对，
0: 嗯，它需要也是绕行一小段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正常的这个利用高速，反正你想要到那个目的地你肯定是能去的。
1: 嗯，
0: 你不用担心说我、完了完全封死了
1: 不
0: 到不了，对，那不可能、
1: 嗯、那不能，
0: 但是呢你需要就是得走对，你得按照标识标牌，再或者不行是啥呢，你开导航，
1: 对，把导航打开，它会规划最新路线。
0: 对，因为导航它会实时的，比如说你这路段现在封路了、
1: 嗯、
0: 是不是，它就会提示你，然后呢用最便捷的一条路段吧，然后去进行通行。所以呢咱们一定就不要按照以前的行车方式了、
1: 嗯、对，
0: 或者现在因为施工嘛，它有的可能上方的头顶上方的这种大标牌它不会更改，
1: 嗯，
0: 但是在路面上它会有一些小牌，咱们一定要去看好这个牌的这个指引啊，
1: 对，多看看啊。
0: 哎，是的。

0: 那么同时还有 S17 白兆高速啊，它这个呢还好，就是到九月底啊就这个施工完毕了，但是呢咱们在中秋节期间肯定是能遇得到的、
1: 能赶上，
0: 对，能赶上的。它这个呢是因 G231 国道咱们往白城路段是双向封闭的一个施工，白兆高速陶家收费站出入口是关闭的。然后在这期间呢，如果说我们想要从陶家收费站出入口驶入驶出的车辆，也是需要去选择就近的其他的这个收费站通行。
1: 对，要不然你就提前下，要不然你就延后下。
0: 是的，
1: 这就下不了了啊。
0: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就是哪个路段现在是修路封路的状态，哪个路段我们需要去提前绕行。有可能我说的这些路段说不定你的出行一个都没遇到，
1: 对，
0: 哎，那更好，
1: 因为咱不走这儿嘛。
0: 对，那更好了。但是呢如果说我所说的这些路段刚好有路段是你要通行的，你也赶在这儿了，那就咱们选择绕行，提前了解这个情况啊。好的，看看时间吧，马上进入这一时段广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说啊，咱们这个

0: 毕竟说呢，我们这个中秋期间呢，高速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
1: 嗯，对。
0: 同时呢，我们也要去了解咱们整个在这个吉林省内啊，有这个危险品进行路段。
1: 嗯，
0: 大家一定要去清楚。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饮用水源地水质，然后呢，我们吉黑高速的红旗丰满站区间路段是禁止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通行的。
1: 嗯，这段路是不让走的啊。然后咱们开大车的朋友也注意点啊。
0: 那么同时呢，这个你想走怎么整呢？是不是？咱可以绕行我们浑乌高速，或者是京吉黑高速、红旗丰满站、始黎高速公路。
1: 嗯，
0: 哎，你去选择绕行。然后同时呢，为了确保通行安全，吉双高速吴女峰隧道禁止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通行。如果想要预经这个吉双高速去往吉安方向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呢，咱们提前的在清河站、始黎高速公路去。往双辽通化方向的危险品化学运输车辆呢，可以提前在吴女峰站驶离高速公路，
1: 可以提前先驶离，然后哎，把这段过去了之后你再上高速。
0: 是的。然后同时呢，延长高速啊，先锋岭一号隧道、先锋岭二号隧道禁止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通行。如果说呢，想要经延长高速去往延吉方向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可以提前的在松江站驶离高速公路，重新的从这个合龙站驶入高速公路。
1: 嗯，
0: 然后去往长春方向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呢，可以提前在合龙站驶离高速公路，重新从这个松江站再驶入高速公路就可以了。
1: 哎呀，这一看呢，开这样的车的大车的朋友们也是挺，这一路上啊也得是注意点啊。可能说咱们是知道的哈，咱们这一边、可能你要是跨的省多一点的话，你好多地方应该都是不让走的。
0: 是的。
1: 一直在绕路。
0: 是的。那确实是啊。然后同时呢，我们这个中秋期间呢也是有这个高速公路的一个优惠政策。
1: 哎，这还有优惠，这个是好啊。
0: 哎，什么优惠政策呢？全国通行费最低是95折优惠。
1: 打折了。
0: 打折了、
1: 虽然不给你这个全免，但给你打折。
0: 对，对于说呢，咱们行驶长途动辄说几千块钱路费的车主来说、其实你这么算下来的话是能省挺大一笔钱的。
1: 哎呀，其实说实话啊，省一点是一点哈。
0: 对，
1: 打折了就是好事儿。
0: 对，省点是点，是不是？然后同时呢，大家要去放心啊，就是我们的这个 ETC 啊，它都是单用的 ETC 记账卡，这个呢不具备就是银行的这个金融卡功能。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过，如果你没有 ETC 的情况下，可以在我们这个
1: 手机上、小程序上、
0: 小程序 APP 上去提前预约去使用，是不是？大家放心，这个呢就是不会被说什么又盗刷又干嘛的啊。这一点可以了解。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也建议，就是没有装 ETC 的车主，你都提前去预约好。
1: 我想上哪儿？
0: 对，
1: 对吧？我现在已经出发了，但我一会儿到哪儿下呢？可以先预约一下，
0: 是，
1: 但是尽量别说我这样吧，我一个小时之后我就到哪儿、别的还是提前一点啊，
0: 对，
1: 把这个时间提前个半天或提前个一天，是吧、这个时候呢更好一点，到时候下的时候呢一看就直接抬杆走了。
0: 对，或者呢你可以说现在你去办个 ETC、因为吧咱们假期期间肯定是车多的现象。
1: 对，
0: 会不会造成我们高速上的拥堵咱都不确定呢，是不是？
1: 哎，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有人不愿意办吗？可能就是有这个蹭 ETC 的呀、可能很多人说就是挺讨厌的、我到时候下去了就他有点等，但是现在应该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应该是很少。
0: 嗯，
1: 好像不能说没有吧啊，但是反正我觉得也，你说这种方式也是让我们出行他自己这么蹭也挺危险的。
0: 而且就是作为你拥有 ETC 的车主的话，你可以去观察你周边车辆的动态。
1: 嗯，
0: 他蹭 ETC 的，他必定是从旁边那条收费站口往你这儿拐的，你后面的车他不可能超过你这条道上你前面去蹭 ETC。 所以就是你关注，就如果你感觉他有这个动向，他突然间想往我这条车道来，我踩刹车呗。
1: 对，但是
0: 我不靠前儿，你扫不到我 ETC， 它不就不抬杆了吗？
1: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就时刻就观察吧。然后呢，如果说就是因为这件事不去办的话，我觉得应该办一个，因为还是比较省心、省事儿的这事儿。
0: 对，因为现在我们这个 ETC 全国联网的支持下，其实这个路网运行效率它是提升了的。
1: 嗯、
0: 尤其是安装 ETC 的一些这个车主，你会发现你这个车呢，正常平均通过收费站的时间， 由15秒降到了3秒
1: 啊，这也是挺快呀，
0: 很快的。就是为什么呼吁大家，因为我不说往远了去啊，我就说往近了去，咱说去长春，以前呢有的时候赶到这个有这个节假日或者是休息日的时候，比如说往长春去，你真的会发现就是还没有那么多车呢，但是呢自助和人工那头都是要排队的。
1: 对，你会发现你可能在路上说车很少，但你下了一道这个出去的这个口这儿，你就会发现车都堵着了。这个的确是
0: 只有这个 ETC， 对 ETC 这口是没有车，
1: 对，
0: 就没有车排队，不能说没有车，就来一辆过一辆，来一辆过一辆。
1: 对，它是让你在移动的速度，它不能说很快，但是移动的，你可能那边的话你就得稍微等一会儿，
0: 你就得停，你就得停下来，然后再往前再停，一辆一辆车去走，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毕竟大家就即使是说我扔这个高速的这个卡，然后呢我再去拿手机的支付码去扫，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1: 那肯定啊，都是需要时间的嘛。
0: 对，然后呢同时啊，像咱们这个采用 ETC 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对车辆呢减少磨损，对吧？因为你减少了就是排队嘛，然后减少了频繁启动频繁刹车、
1: 哦、对，一会儿
0: 是不是
1: 踩一脚一会儿踩一脚，对
0: 对，就反正也有这个、但是呢这东西是个人看个人想法和意愿。如果你认为说我没必要去办 ETC， 我也不想办，
1: 也可以不办。
0: 哎，我一年当中可能我也就11或者是春节我跑一趟高速公路什么的，是不是？那么我就不用办了，对吧？这看个人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在出行之前去关注好一些 APP， 然后呢去及时的了解哪个哪个的这个出入站收费口是不是现在是临时关闭或者是限行的状态，
1: 对，
0: 哎，这些咱们也都可以去提前关注啊。我空有人间自由的身，可却为红尘自由的人。好的，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包括我们济康路一山小学门前以及咱们百花的胡同，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请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与快乐同行。出发，安全相伴，
13: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2: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14: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说啊，就是个假期出行期间吧，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高速通行事项。
1: 对，
0: 一定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合理的规划好你的行车路线。哎，
1: 想好。
0: 是的，你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你可能说我一个溜号，一个这个不留神儿，是不是？哎，回头你就发现你错过了一些重要的这个板报上的提示信息，
1: 都有可能，
0: 对吧？因为有些路段啊，他可能说就会提示，比如说前方施工了或者怎么样了，对吧？哎，可能说呢，咱们就容易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失误吧。也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打起精神，然后千万不要溜号。
1: 对，然后也不要老想着说这个，你看啊，中秋的期间说上高速的车很少，这个可真不一定啊，告诉大家有可能会车也会很多。然后刚刚也说了好多路段是封的，也许说那你看我不走这条路，那你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计划没有变化快，可能临时又有什么变化，咱们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吧。因为你在路上的时候说，哎，这个地方可能说好，可能我们下去看一看，但恰巧哎，这个地方正好堵车了，或者是堵住了，或者是封路了，
0: 是的，
1: 咱们都要考虑好啊。
0: 对，然后同时呢，我们在出行之前也一定要对车辆进行一些安全检查。
1: 对，
0: 哎，就是对车辆的这个转向啊、制动啊，以及灯光啊，还有说像雨刷系统，一定要全面检查。
1: 对，
0: 因为这个前几个不用说了，雨刮大家可能会想坏就坏了呗，
1: 但是玻璃水有没有？我不知道你遇没遇到过，有一回我们出去，他们有个车就回来说没有玻璃水。那个时候那个季节是什么样啊，是
0: 雨季，
1: 有点冷了，不是有点冷了，然后说没有车玻璃水，呲的时候两三下是有的，到第四下的时候就没有了。然后怎么办，灵机一动，这司机说了，我加点水呢。
0: 灌点水进去。
1: 是灌水了，然后会发现啊，这个刺到玻璃上的时候就有点像混霜了似的啊，因为这季节是比现在这个季节要冷一点，但是还没完全冷透，
0: 就容易水刺出来之后容易上霜，
1: 就是还是结成薄冰那种啊。你说你想想，那你不刺也不行啊，
0: 对，
1: 路面上还很湿滑，然后崩上了的这个泥点还看不到，你说这时候耽误事吗？他说千算万算，什么车上的这个补胎补气的所有东西全备好了，就这个没看。落一点，让我说这个提醒大家啊，
0: 就这个没算到。
1: 对对对，
0: 是是，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事儿。那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小的事儿就要被我们忽视了。
0: 对，其实雨刮我认为也真的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在中秋期间呢，我们可能说天气有的地方会不好，有的地方会降雨。
1: 对，
0: 如果你雨刮坏了的情况下，你车前面你整个玻璃你是雾蒙蒙，你啥也看不清了。
1: 哎，你说这个还有现在你没发现小虫子特别多吗？有的时候真的是你跑高速的时候会这个全车都是虫子。你真的是用一点这个还是挺好的，要不然你真的前面什么也看不到啊。
0: 对，然后呢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确保我们各项性能吧都是齐全并且是有效的，
1: 就是安安全全出发啊。
0: 哎，然后同时呢我们一定要携带好三角警示牌、千斤顶这些必要的工具啊，一定要去注意。然后呢最主要的还是说我们有具备面临发生危险之后我们的应对措施。作为驾驶员一定要具备这一项功能啊。还有呢就是在高速上行车吧，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然后安全行车。
1: 对，
0: 谨慎驾驶吧，千万要保持好安全车距。有的人开车呢他就开车习惯问题，他就不喜欢保持安全车距，往往这种情况呢也容易发生危险事故。还有呢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路面要是湿滑的情况下，我们也要注意降低车速啊，
1: 对，
0: 保持车距，然后减少这个变道超车的情况。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车越多的时候，咱们越应该说谨慎一点，也越应该减少你变道的次数。
1: 对，尽量不要觉得说这边堵了，或者是哎那边快一点，我就觉得我应该快一点，不要一会儿上这边上那边。其实无论是在市区内也好，还是说在这个高速上也好，这种行为都是属于危险驾驶行为的。
0: 对，就其实你认为的我好像上这条道上变道了，然后又超车上那条道上变道了，怎么怎么样，这个速度它绝对是 前前后后就和稳稳当当开车的差不出去
1: 多长
0: 时间。
1: 但是还有提醒大家，不要在高速上连续变道。有很多车辆可能是这个，
0: 嗯、
1: 比如说咱们走的那些高速四排车道的，它会连续变道，
0: 跨越两排，
1: 对，
0: 三排
1: 跨越两排，他觉得这个车的距离够、
0: 嗯，
1: 然后他的车速很快。其实这个也是很危险操作的啊，不要这样。都已经想要变道到另外一条车道的时候，咱们先运行一段时间，然后观察好后车，
0: 嗯、
1: 都观察好了，然后再变道啊。
0: 对，因为我们。大家要知道啊，就是尤其是在假期期间的时候，高速上它还有一部分的这个车手会多一些。什么样的车手呢？就一年两项有选手的车手，
1: 就是对一般情况都没有时间。完到这个时候说我想这个来吧，展示一下我的车技的时候到了，然后也说领着一家老小都出来玩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咱们这种时候也要去注意防范，就是这种新手吧。
1: 嗯，

0: 这个一定要去做好这些判断。如果但凡你要是能考虑到这个一点的情况下，你考虑到后车容不容易说你一个急刹他追尾了的情况，有可能说不定你稍微偏一些能错过去呢。
1: 这个一定要看，因为在高上有的时候会时刻你要预防一下就堵车的一个情况，或前车发生什么事儿。然后你在看的时候，因为我就遇到过这回，前面就很堵，大家都踩急刹、
0: 嗯、
1: 那你不踩也不行啊、
0: 嗯、
1: 就得堵。我这面呢真的就像你说了，我看来后视镜后车离我很远，连忙就把双闪打开了，提示你我这面前方有情况了、
0: 嗯、
1: 肯定是出现问题了。然后呢后车可能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反应，
0: 嗯，
1: 我可能又看了一下旁边，我如果后车比较快，他我能不能就是这个变道，对、
0: 哎、
1: 变道能不能行。其实你会发现这时候你什么的措施都没有用，因为所有的车都往这一拥而上了。
0: 对对，
1: 还是应该打起精神看前车的动向，我觉得这个时候给我们反应时间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驾驶员在出行途中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嗯、
0: 千万呢要按照这个交通标行指示来通行，也不要超员，也不要超速，
1: 对，
0: 然后一定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驶，这一点也很重要。同时呢咱们也牢记这九字真言，是不是、
1: 嗯、
0: 车靠边人车离，即报警。
1: 对，
0: 真的发生问题之后一定一定要记得啊这个九字真言，然后希望就是所有人都不出交通事故。
1: 对对，
0: 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你要具有说出了交通事故之后你的应对能力，是不是？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

0: 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同时呢，也会有很多朋友在假期期间呢，他并不想选择出去玩，
1: 嗯，
0: 哎，就会选择说在本市，是不是？
1: 对，
0: 带着孩子溜达一天呢，去哪儿玩一玩啊，就完事儿了。
1: 哎，你说有没有假期？有很多人说我哪儿也不想去，我就想补觉。
0: 有呀，
1: 就是一直在家躺着，我就是大睡哈。我、
0: 哎、
1: 然后睡醒了呢，家里有什么吃点什么，是吧？或者是三五好友叫到家里来，然后呢说我就哪儿不想，我就赖在家里。
0: 对，
1: 三天不出屋，哎，十天不出屋。
0: 十天不出有点夸张了，
1: 但是三天能啊，
0: 三天有可能、
1: 嗯、
0: 有的人可能说工作真的太累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三天就想在家好好放松。
1: 其实这种也挺好，说句实话、
0: 嗯、
1: 这种方式的假期呢才是我个人觉得是真正的假期。
0: 嗯，
1: 要不然说我们假期匆匆忙忙计划出去玩，然后匆匆忙忙回来了、
0: 嗯、
1: 然后没能感觉没休息够呢，上班的。
0: 但这种假期啊，就这种说我在家一带躺躺三天这种、
1: 嗯、
0: 它只局限于一部分人群。
1: 哦，对，
0: 没有孩子的
1: 对
0: 不对？
1: 啊，
0: 或者是
1: 我不用出去是吧？
0: 是的，或者孩子上大学了、
1: 嗯、
0: 已经这个不在家了的，对不对、
1: 嗯、
0: 你我不相信谁家说有小孩的情况下孩子能跟你在家一起躺三天。
1: 领孩子在家躺三天，孩子都得急眼。
0: 哎，而且你家躺的情况下你也得做饭呢，
1: 对
0: 不 对， 对，你孩子也要吃饭的，是不是、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你比如说身边朋友比较多的这种的、
1: 嗯、
0: 你就是你想在家躺，人家招呼你，你去不去？
1: 去啊，去。我去啊，
0: 哎，所以说其实会有，但是呢不多。但无论是怎么样，一个假期对于咱们来讲，你自己怎么玩怎么舒心怎么好。
1: 对，
0: 哎，那你说我想带孩子出去玩的话，就是咱们辽源，在辽源市区来讲，我也不往远去，我不去长春沈阳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那你可以去哪儿呢？像咱们什么永治村长安村、
1: 嗯、
0: 是不是？这些其实都可以去溜达溜达。
1: 其实咱本市游玩的地方也是挺多的，就看你说一日游也差不多吧哈、
0: 嗯、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日游还不够呢，得游两天。
0: 对，所以呢就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让大家去散心，然后呢、
1: 嗯、
0: 去放松，就出去玩。但我们所有出去玩的这个路途上咱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假期期间呢，你说我想带孩子在市里，我想带他溜达溜达街、
1: 嗯、
0: 是不是？
1: 也
0: 行。然后呢吃点好吃的什么的。那么如果你选择开车的情况下，在商圈周边就一定要去找可以停放的停车泊位去停车。
1: 其实我就建议大家别开车了、
0: 嗯、
1: 咱们如果说哎天气好，咱们就是近的话咱们走路去、
0: 嗯、
1: 或者是坐公交。然后人说我不想坐公交没关系，打车去，这个比我们开车要省事儿很多。你会发现不用找停车位真的是一件好事儿。
0: 是的，这确实是。
1: 嗯，
0: 你有的时候吧，你按照你的时间预计、
1: 嗯、
0: 我出家门，
1: 对，
0: 然后呢打车到这儿、
1: 嗯、
0: 多长时间就够了。
1: 嗯 嗯
0: 但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你就要多预计出来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
1: 这差不多，比如说我要9点说商场开门了我就要去、
0: 嗯、
1: 对吧？我赶第一波要去、嗯、那你说我是不是我可能说10分钟开车吧基本都差不多了，那我就8:40出发，那你找不到车位、
0: 嗯、
1: 你9点可进不到商场里。建议大家就8点出发吧。
0: 对，就是找车位这一个事儿确实是也挺麻烦的、
1: 嗯、对。
0: 如果说呢你说我要带孩子去什么动植物园啊，去什么乐兔乐园啊，
1: 嗯嗯
0: 黑金小镇呢、啊、要去这些地方的话，他那儿周边呢都有我们户外的这种露天的停车场。
1: 他们这停车场还挺大的，还挺好找啊。
0: 是的，也一定要把车呢停放在这个能停靠的位置、啊、
1: 对，正规的停车位里啊。
0: 对，也千万不要去影响其他的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出行，是不是、
1: 嗯、
0: 其他车辆你别给人堵住了，堵住之后到时候你正在里边玩呢，一个是这个比较热闹听不着手机响，再一个是听着手机响了、
1: 嗯、
0: 你其实已经在景区挺里面了，你还得往外走、
1: 嗯、
0: 走挺远，是不是？
1: 挺麻烦啊，
0: 这挺耽误事儿的啊。所以说呢尽量咱就是省着挪车，你就把车去停一个停靠是准成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嗯。好的，我们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凡。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0: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问你个事儿啊，
1: 嗯，
0: 故宫知道不？
1: 急掉。
0: 哎，去溜达过没？
1: 去过，
0: 去过。
1: 嗯，
0: 溜达了是吧？
1: 溜达了。
0: 哎，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观察啊？
1: 啊，
0: 就是最近在网上有一个教小孩子的一个知识，
1: 教小孩的。
0: 哎，然后呢，网友们探讨的还都挺激烈的啊。
1: 哦哦哦，
0: 就是故宫的这个屋顶，
1: 嗯，
0: 哎，可干净可干净的了，
1: 可干净可干净的。
0: 哎，那么为什么鸟不落在故宫的屋顶上呢？
1: 因为呲溜滑呀。
0: 哎，你别说，
1: 嗯，
0: 有这一方面原因，
1: 是不是？
0: 哎，有这个呲溜滑这一方面的原因。
1: 哎，
0: 但你要是只说因为呲溜滑，它也不完全对。
1: 怎么的呢？
0: 再呲溜滑，也有人去挑战这个高难度啊，
1: 爬上去。
0: 哎，或者是有鸟挑战高难度，对不对？
1: 它但凡踩坏一个砖，踩坏一片瓦，那是不是摊上事儿了呀？
0: 哎，咱不说摊不摊上事儿啊，咱别说鸟不在上边停留，就连鸟排的排泄物，故宫屋顶你都见不着
1: 啊。
0: 那么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哎，今天就给大家这个讲一下哈。
1: 好的。
0: 解读一下。
1: 好的。
0: 哎，最近网上老多就是家长都把这个有趣的这个小知识都教给自己的孩子啊，
1: 嗯，
0: 告诉给自己的孩子。
1: 嗯，
0: 这个故宫啊，它还有个别名叫紫禁城。
1: 紫禁城
0: 是，它是明清两代皇帝的皇宫，它是皇帝们的家啊。然后故宫也非常的大，拥有上万间房屋啊。
1: 嗯，
0: 那么站在宽广的殿前，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1: 嗯，
0: 就故宫的屋顶上很少看到你。

0: 鸟停留在那里。
1: 嗯，
0: 那这种现象不仅是与建筑材料还材质还有结构有关，还蕴含了深厚的皇家智慧和文化哲学。
1: 哎呦，
0: 哎，这个紫禁城的琉璃金顶在阳光的照射下是流转着那种神秘的光晕啊！你尤其是你去过故宫啊，一定会感受得到，对吧？
1: 嗯，
0: 哎，600年，你想想，风吹日晒，但它始终是纤尘不染。
1: 哎呀，
0: 所以民间就有传言，
1: 传言
0: 说这是真龙的居所
1: 啊，
0: 所以这个地方呢自带天威，
1: 所传不虚。
0: 说鸟雀呢是避之不及。
1: 嗯，
0: 哎，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镜头拉近哈，
1: 嗯，
0: 这个太和殿屋顶竟然有麻雀跳跃。
1: 哎呦，
0: 所以这场皇家与飞鸟的无声战争究竟是传说的坍塌，还是古人在建筑当中埋藏了更深的这个智慧密码呢？今天咱们就来解读一下啊。
1: 好的，
0: 首先让飞鸟有一个站不稳的设计在故宫的屋顶上。
1: 嗯，
0: 哎，这个是故宫屋顶的第一道物理防线啊。
1: 嗯嗯，
0: 故宫10万块琉璃瓦如金色的铠甲覆顶，哎，这个表面啊特别特别的光滑。
1: 嗯，
0: 现代实验显示普通的瓦片的摩擦系数为0.6，而故宫宫顶的这个琉璃瓦仅为0.3。摩擦系数说明它太光滑
1: 滑溜，
0: 就相当于冰面一样。
1: 嗯，
0: 哎，这个鸟爪呢它的抓力在琉璃瓦上，哎，就是如果站在别的地方和站在琉璃瓦上，那它这个抓力会骤降70%，稍不留神就是滑冰式的滑落。
1: 哎呦呵，
0: 哎，滋溜就掉下来了。这是你说的第一个，
1: 它的滑板鞋。
0: 哎，滑板鞋哈。
1: 啊，
0: 哎，这是你刚刚说的，说为啥鸟不在这儿停，是因为太滑溜了，粗溜滑。
1: 啊，对
0: 啊，
1: 我也想知道啊。
0: 对，但这个是第一个啊，你不知道了吗？
1: 我知道了，这是第一个。后边的呢
0: 还有一个，就是55度的一个悬崖陷阱。
1: 55度悬崖陷阱，
0: 哎，明代的工匠呢他将这个屋顶的坡度设计是55到60度，远超普通的建筑的30度，这么一个设计度数。
1: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屋顶的角度非常的
0: 刁钻啊，非常陡峭。
1: 嗯，
0: 所以这种陡峭的斜顶让鸟类的重心会失衡。
1: 嗯，
0: 哎，你看这个鸟族基建它需要承受2倍的压力才能停在上边超过15秒。
1: 嗯，
0: 但是如果要超过15秒，这个鸟啊腿上的肌肉就会抽搐抽筋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55度的悬崖陷阱，这也是为什么鸟不在上边停留的第二个原因啊。
1: 哦，因为停不住啊，人家。
0: 对，但是你就想啊，它屋顶啊就是砖和瓦之间它一定是有缝隙的，对吧？
1: 对，
0: 如果要是鸟啊这个鸟爪抓在缝隙的这个地方，是不是也能停留在上边？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它第三个鸟不停留在上边的原因，就是它这个瓦缝之间的精密卡尺特别细。
1: 嗯，
0: 史料记载的英不落设计啊就是这个原理。明代的瓦片的误差是大于或者是小于1.5厘米，
1: 嗯，
0: 却意外形成了一个平均4.7厘米的一个瓦缝。
1: 嗯，
0: 它恰巧是大于麻雀3.8厘米的一个就是直展，它的脚趾头展开，
1: 嗯，
0: 啊这么一个距离。所以说呢如果这个空这么大，它那个爪那么小，就相当于让它们踩空的概率增加了65%。
1: 哦，
0: 上去就会踩空，
1: 上去就空啊。
0: 哎，
1: 我觉得今天我适合放一首屋顶给大家听。
0: 可以。所以说呢这以上三个方面呢就是导致鸟不往这个故宫屋顶上落的原因啊。
1: 鸟说我不是不想，
0: 哎，
1: 只是我能力不够。
0: 这是一个物理原因，当然除了物理原因以外它还有一个光学魔法在里边。
1: 光学魔法，
0: 哎，
1: 怎么的呢？
0: 就是因为它上边，对呀，它上边不是有琉璃瓦吗？
1: 啊，
0: 嗯，琉璃瓦反射率达到85%，强光下的亮度达到了5000尼特，
1: 嗯，
0: 就相当于正午的雪地反光。你想想得多亮它！
1: 嗯，
0: 而鸟类的视网膜对于黄色啊这种黄光敏感度是人类的3倍，
1: 嗯，
0: 所以这种光污染会令它眩晕。
1: 哎呦呵，
0: 就如同我们人类直视电焊火花一样。
1: 嗯，
0: 哎，所以说你就想，他都眩晕了，他还敢往这儿停？
1: 嗯，
0: 哎。

0: 有呢，就是民间传说的一个说法了、啊、听上去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屋顶不是有十大神兽吗？
1: 嗯，
0: 在这个屋脊上、比如说有赤吻哎等一些就十尊神兽、
1: 嗯、
0: 啊，不仅是装饰，现代研究显示啊，这种猛禽造型它能够触发鸟类脑部的一个杏仁核的威胁反应。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些个神兽啊坐落在屋顶也是驱避效果比稻草人提升了40%。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个古人早就已经发现了反光与形态会对鸟类有一个震慑作用。
1: 哦，
0: 哎，在这个屋顶上也有啊。
1: 嗯，
0: 当然这是第二个啊，这个光学魔法。还有第三个就是它的动态防线啊、
1: 嗯、
0: 这个古代的物业是核心的这个运维啊，
1: 古代的物业
0: 啊，
1: 古代有物业用交物业费不？
0: 我跟你说哈，就是故宫的屋顶，它是3年一揭瓦，屋顶大扫除。
1: 哦，
0: 哎，所以说是有这个，你像清代有一个工程做法则例，里边就规定了每3年必须要全面的揭瓦检修。
1: 嗯，
0: 然后呢太监们呢就会用特制的这种长柄的那种这个刷清工具，哎，去清理瓦缝。内务府呢营造司的年度检验的清单当中，这个清理鸟粪与杂草是必修课，所以说清理的也是相当到位了、
1: 哦
0: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离不开我们大自然的一个自净系统了。
1: 嗯，
0: 你像琉璃瓦，它的光滑表面是不是配合着这个55度的坡度，哎，就使得雨水呢能够以每秒0.8米的这个速度去冲刷屋顶。
1: 嗯，
0: 即便有一些鸟类的残留，也会在24小时内被冲刷殆尽。
1: 明白了，
0: 哎，都给冲下去了啊。
1: 嗯嗯，
0: 所以呢，这就以上就是给大家揭晓的一个真相了。啊、
1: 是，
0: 哎，这真相一揭秘了之后，是不是远超那些传说的一些系统性的智慧了？
1: 嗯，
0: 比如说站在景山俯瞰啊，金顶依旧是锃亮锃亮的，就像是新的一样啊，
1: 不愣不愣的。
0: 哎，但这并不是神话的力量，而是材料学、工程学、动物行为学完美的融合呀。
1: 是的。
0: 材料学，
1: 嗯
0: 啊，琉璃啊，配方经过72道工序锤炼啊，既反光又防腐，是吧？
1: 是
0: 生物工程，屋顶的坡度，哎，对鸟儿这个鸟类的一个生理极限的一个挑战，
1: 没错，
0: 在一个动态的维护。你看，从永乐年间万余名工人的日常清扫，到现在咱们科学团队的定期监测维护，是从来没有间断的。
1: 嗯，
0: 所以600年它还能锃亮锃亮的。
1: 嗯，
0: 哎，哎，故宫的屋顶不落鸟的这个奇迹，是600年这个可以说是匠心的智慧啊，哈，
1: 嗯嗯，
0: 哎，也是一个系统性的胜利。从琉璃的烧制的火候的把控，再到维护制度上的严格执行，古人用这种敬畏自然的态度，将物理规律化，然后呢，给它化作在建筑的语言上，厉不厉害？
1: 厉害。
0: 所以说，当我们比如说像无人机巡查，现在这是咱们这个时代。无人机会巡查啊，然后呢就感叹这种黑科技的时候，咱不禁就回望原本的紫禁城，它的设计才是真正的传世智慧啊。
1: 是的，
0: 哎，这个智慧是建立在对万物规律的一个深刻的洞察之上。
1: 嗯，
0: 多厉害呀。
1: 没错，
0: 所以说如果身边有孩子，带领孩子去故宫再去溜达的时候，如果再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朋友们这回会给孩子解答了吧。
1: 可以了。
0: 为什么故宫屋顶上不落鸟？这么多的大智慧都在里边呢。
1: 是的啊，一下子就知道咋回事了啊。
0: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验啊？一到夏天的时候呢，特别是有的时候喜欢开窗户开门啊，这个时候半夜啊，终于入夜了，当你把灯关上那一刹那，你的耳边出现了嗡，
1: 你就说你要说蚊子就完了呗，这前缀长的呀，
0: 前摇有点长是吧、嗯、这个蚊子哈、啊，咱们经常就是会遇到这种讨厌的这种情况，特别是你关上灯了以后，它就不停的在你耳边嗡嗡啊，完了呢你还怕它咬你，于是你把整个这个可能说把整个人都塞进这个被子里，但是你会发现它依旧在你耳边嗡嗡没完。
1: 你就不能开灯把它打死吗？
0: 你开灯以后你发现你找不着它了呀，
1: 眼神不咋好的原因是吧？
0: 我是这样的，特别是之前啊，之前因为在家里边，就是爸爸妈妈给我弄了一个蚊帐，我在蚊帐里边睡啊，就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蚊帐门没掖紧，蚊子进来了，你就会发现整个屋里的人都安全了，但只有我不安全啊。原本是为了保护我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蚊帐，到最后
1: 变成了你和蚊子共处的仪式。
0: 对，我俩天天晚上干仗啊。
1: 哎呀，
0: 哎，然后我还找不着他，眼神还不好使哈。所以说，咱今天就来唠一唠这个蚊子的这个事情啊。
1: 蚊子怎么了？
0: 其实关于蚊子有很多的谜团需要解开、啊。
1: 比如呢？
0: 有很多人就说蚊子它天天嗡嗡啥呀？
1: 那不是扇动翅膀的声音吗？
0: 它天天老唠啥呀？蚊子也不长嘴，也不会唠嗑，也不会说话，也不会哞哞叫啊。啊，
1: 那是扇动翅膀的声音。
0: 是的啊，它这个叫声呢是它翅膀高频疯狂震动产生的啊。那么作为一只蚊子，它一秒钟翅膀能够抖动好几百次，震动空气就发出了这种嗡嗡的烦人的叫声、啊、
1: 烦人的叫声。
0: 哎，
1: 你是烦蚊子不是烦那个声音哈、啊？
0: 我就烦它，打心眼里烦的。是因为谁喜欢蚊子呢？啊，而且啊，还有就是说这个母蚊子和公蚊子啊，它的这个翅膀震动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嗡嗡的调也不一样。
1: 哎呀，
0: 哎，然后蚊子呢，找对象

0: 相亲不靠长相，不靠跳舞，就靠听对方嗡嗡的音调。
1: 看谁嗡嗡的好听，
0: 哎，看谁嗡嗡的好听啊。那么呢，公蚊子会在空中飞舞，捕捉母蚊子独特的嗡嗡声，顺着声音就过去约会去了。
1: 哎呀，
0: 哎，所以说换句话来讲，如果你半夜总听见嗡嗡的噪音，不一定是他非得想咬你，可能是他在他找对象呢。人家可能在约会呢，可能
1: 发出求偶的信号。
0: 对，可能多余的是你呢。哎啊，所以说这个这些年感觉像冤枉蚊子似的，因为蚊子它也有求偶需求嘛，是不是？哎，那么有一些人，人家就说了，说你看，就像你说的那个，你把它拍死不就完事儿了吗？但是我发现啊，在拍蚊子这一块啊，我还是非常非常没有话语权的，因为哪怕是我在一群玩偶当中，或者是在冥冥之中我发现了它，但是我发现我打不中它。好像就开了闪避一样，每次都特别丝滑的躲开了我的巴掌啊。
1: 嗯，
0: 哎，那么蚊子啊，它为什么那么难拍呢？首先，蚊子它飞的这个路线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做来维飞行。
1: 哦，
0: 叫来维飞行啊，就是这个来维是谁，我不太清楚、啊。那么它不会说它老老实实的直线往前飞，一会儿急转，一会儿俯冲，一会儿侧面飘。哎，就是这个轨迹啊就非常的飘忽不定，
1: 嗯，
0: 非常的有个性啊。而且它身上呢长满了就是灵感，就是灵敏的那种感知绒毛，能捕捉到你手掌挥过来时候的那股气流，
1: 就周围空气的变动。
0: 对，就你手一动啊，带起来一阵风，然后这个蚊子就瞬间就察觉到这种威胁。
1: 所以说打蚊子必须快很准。
0: 对，没毛病，看来你很有经验。
1: 我小的时候打蚊子可厉害。
0: 小的时候什么情况？
1: 眼疾手快呀、
0: 啊。就是你就是属于在家里闲着没事了，然后家里边的这个家长让你去打个蚊子啥的，是不是？
1: 谁家闲着没事儿，真让孩子打蚊子？那是家里有蚊子，碰巧遇到了，那不得打吗？
0: 嗯，反正我
1: 是这样，谁还把这个做成一个就是训练？
0: 我是那种的，就小的时候就是不让玩手机，
1: 抓蚊子，
0: 实在没啥干的了。然后屋里边就是因为农村大瓦房嘛，还是当时去亲戚家，你知道吗？农村大瓦房，去亲戚家里打苍蝇。
1: 啊
0: 啊！拿苍蝇拍，没有手机玩儿啊，你拿苍蝇拍，啪啪屋里打苍蝇，里屋苍蝇打完了，你去外边打去。就大街上的苍蝇，你拿苍蝇拍你就去吧，你就打吧，以此为乐。
1: 行，
0: 以此为乐。哎呦我的天哪，这个一回到这个童年的时候，咱们瞬间，哎呦，又想起了我的这个童年回忆。
1: 哎呀，你的童年回忆特别的有意思。
0: 天天啪啪打苍蝇玩啊。那么呢，咱们刚才说到就是这个蚊子啊，它能够捕捉到你手掌挥过来带过来的气流啊，你手一动带起了一阵风，蚊子瞬间就感觉到危险，马上就变相逃跑了。所以说你所谓的就是那种徒手拍蚊子其实还挺难的。
1: 嗯
0: 啊，就是你不能顺着它飞的方向拍，最好呢你双手合圈，哎，把这个气流给它封住，成功率就会高很多。
1: 就是你看蚊子在眼前飞，你先用手打个太极画个圈是吗？哎呦天，等你画完圈它都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0: 不会太极的朋友有福了。哎，那我一般的话我都习惯就单手抓，但是我发现单手抓我从来都没抓中过。
1: 哎呦我天哪，
0: 啊，就是也没有那两下子反正啊。那么还有一些人说啊，说这个这个蚊子是不是就是所有的蚊子都吸血啊？咱们今天也给大家一并说清楚啊，就是这个咬人的啊，叮包的全都是母蚊子，公蚊子一辈子人家是吃素的，所以说你不要冤枉它啊。哎，公蚊子它一般什么呢？它只吸花蜜，植物的汁水，根本不碰这个血液啊。那么那个母蚊子人家是专门吸血的啊，不是自己饿到不行要吃饭啊，光喝水和花蜜它是没有办法繁育后代的。所以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血液里边呢是有丰富的蛋白质的，它是母蚊子产卵必须的原料，所以说为了生娃，母蚊子才冒险冲过来扎人的。
1: 哦，
0: 哎，你的一次献血，你的一次这个付出，
1: 成就了他的家族荣耀，
0: 成就了他的家族荣耀。
1: 你为什么要重复我说的话？
0: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哎，那么他 在叮你的一瞬间呢，会往皮肤啊去注射一些唾液，这个唾液里面呢是自带一种麻醉物质的，刚扎进去的时候呢几乎没有什么痛感啊，等它安安稳稳的细胞血走了，麻醉效果慢慢消退了啊，我们的免疫系统就能察觉到，哎，

0: 我被盯了。哎，于是呢就开始奋起抵抗，但是也没有什么用啊，咱们的抵抗顶多就是在上面拿个十字封印一下，是不是？哎哎，然后呢上面就起了一个又红又痒的一个大包啊。它其实不是蚊子咬的伤口疼，是因为我们身体的一种过敏反应所导致的这种起大包的这种情况啊。嗯，你今天身上有包吗？
1: 没有。
0: 还好啊，最近天凉了，然后这个蚊子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多了。那么呢之前在网上也有非常多的谣言啊，就是说蚊子会不会传染艾滋病啊，之前网上有这样的一个谣言啊。那咱们今天也就一并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艾滋病毒啊进入到蚊子体内之后，它是根本没有办法存活复制的。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蚊子吸血它是单向的，吸进去的血不会再从嘴里边再吐出来，吐到下一个人的身体里边。哦，啊，所以说呢，就是而且它就是它嘴角啊沾的一些残留的血液，量少到几乎看不到，远远达不到能够让人感染的剂量。所以说不要信网上的那些谣传啊，就是说蚊子这个会传染艾滋等等这一些这个信息啊，千万不要相信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什么你老被蚊子所选中？
1: 哎，以前说这个血型不同，有的血型呢是比较甜，所以蚊子会比较喜欢。
0: 对，也有这种说法啊。但是呢就是像比如说啊，咱们因为咱们平时都会呼吸嘛，对不对？比如说吸进这个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啊，但只要你喘气儿就会释放信号，蚊子就会顺着二氧化碳的气流先锁定大概的方向啊，等它飞进了呢，它再仔细辨别啊，辨别你汗液里面的各种气味，皮肤细菌散发出来的味道啊，还有我们身体向外散发出来的红外热量。像有一些出汗多的、新陈代谢快的、呼吸量大的，信号就更强，自然就比较招蚊子了啊。哦，哎，那虽然有一些人说 O 型血比较招蚊子啊，这个呢，这个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啊，但是你看像我这种 A 型血的人，我也总被蚊子咬。
1: 谁都被蚊子咬吧？
0: 对，
1: 没有说因为我的血型是吧不太招蚊子待见，所以我就从来没有被蚊子咬过，应该不会有。
0: 对，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低的啊，蚊子肯定会这个平等的对待每一位人类的。对不对？每一个人类他都无差别的攻击一下。哎，那么呢这个有些人就说了，说这个蚊子是不是只在夜里干活啊，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晚上的时候啊被蚊子骚扰的比较多一点啊。但其实啊，就是大部分普通蚊子它是害怕正午太阳暴晒的啊，他们呢一般就是喜欢黄昏或者是晚上出来狩猎啊，这是他们的一个活动范围啊。但是有一个臭名昭著的蚊种啊，它叫这个名字啊，就是我们常说的花蚊子啊，它小花蚊子啊，它完全是一个异类，就是它不怕晒啊，大白天呢它可以光明正大的咬人啊，而且上午和下午的活跃度都很高，白天你要是在公园这个被咬的话，基本上就是花蚊子干的啊。
1: 这就是勤劳的蚊子呀，一天工作24小时。
0: 怎么它是拉动整个蚊子界的 GDP 是吗？
1: 是，
0: 哎，每日有这个咬人标准啊。但是花蚊子咬完可挺疼，还有那个黑蚊子，黑蚊子咬完它肿的大呀。哎呦，我真的是啊被蚊子咬怕了啊。而且啊还有人就说了，说蚊子为是不是有一些蚊子专门就喜欢咬人家脚底板啊？
1: 应该不是，
0: 暂且
1: 他应该是碰巧赶上了。
0: 哎，暂且咱先不说这个蚊子爱不爱咬这个脚底板，这个脚底板要是被蚊子咬一下子呀，你要是再穿上袜子再套上你的运动鞋，你这一天你可以说是抓心挠肝啊。
1: 很难得的体验
0: 啊。对呀，啊，就是我还有这种被蚊子叮眼皮的，被蚊子叮嘴唇的啊，对不对？这个叮完眼皮，我曾经
1: 但是我觉得最难受的地方应该就是手心脚心
0: 或者是手指，我觉得手指也挺难受的。
1: 对，
0: 手指头，然后那个因为离得特别近，你都能挠得到，而且每天你各种活动都需要用到手，对不对？所以说就是哎呀，我先想想我都刺痛。所以咱来说一说蚊子是不是特别喜欢叮脚底板啊。首先脚的这个温度呢就刚刚好，是蚊子最喜欢的一个温度区间啊。其次呢就是脚底上的皮肤菌群其实是特别丰富的，细菌呢会分解汗液，会释放出一股独特的气息。哎，这种气味呢是蚊子很难抗。

0: 居的，哎，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有诱惑力，哎，再加上睡觉的时候，一般人来讲的话，就是都会盖上肚脐嘛，对不对？咱们这个中国人有一种习惯，就是不管你那个有没有被，咱必须要把肚脐盖起来。我看网上有段子，就那个晚上睡觉没有被，拿个眼镜布把肚脐盖起来了。啊，脚呢，一般咱们都习惯性是露在外边的，没有任何遮挡的，暴露时间呢也是最长的。所以说综合下来呢，可能脚底板就成为了蚊子最喜欢偷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但是有其他选择的话，我觉得它也不会吝啬于去叮一叮你其他的部位的。啊，所以说这就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科普的这个蚊子啊，它的一些小喜好，它的一些小习惯，它的一些小日常啊。在与蚊子搏斗了快30年左右的时间，总结出了以上这一些知识点啊，希望大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里边，能够这个首先第一个保重自己，千万不要感冒。第二就是与蚊子在抗争的时候，相信我，一定要快准狠，一定要及时出手啊！
1: 别忘了画圈儿，
0: 别忘了抓蚊子之前先打一波太极啊！哎，然后咱们再去抓这个蚊子，然后双手打它啊，让它无路可逃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10: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不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10: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8: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2: 众人齐把智慧烧，
13: 别怕挑战吓一跳，
7: 嘿，来战猜猜猜。

0: 的尸体吸疯了。
1: 啊，吸疯了。A 成绩好是班长， B 身体不大好，最后 C 疯了。
0: 嗯，
1: 没了
0: 没了。
1: 好啊，这是这个故事里边只有他们三个人 ABC 哈。
0: 是的，
1: 他们室友就是同学呗。
0: 嗯
1: 啊，那性别也是相同的，要不能住一个寝室哈。
0: 是，
1: 都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0: 我觉得可以是女孩。
1: 女孩们哈，
0: 男孩女孩都不重要，
1: 三个
0: 女孩吧。
1: 行，嗯，啊，三个女孩住在同一，他们关系好不？
0: 我觉得蛮好，我觉得没有说他们。
1: 你好好说话
0: 啊！
1: 你好好说话，
0: 挺好。
1: 哎，事儿多了，
0: 妈，挺好。
1: 嗯。
0: 还行吧，
1: 我觉得蛮好
0: 啊，觉得蛮好的，
1: 关系挺好的，
0: 挺好，挺好，挺好。
1: 这里面没有啥故事线索，
0: 对，
1: C 疯了 ，A 和 B 的死亡和 C 有关系吗？
0: 没有关系，A 和 B 的死亡和 C 有关，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哈，
0: 嗯。
1: 就是不是 C 杀了他俩，也不是因为 C 的什么意外事故导致他俩死亡。
0: 是的
1: 啊，那跟 C 没有啥关系，那这里边 C 就可以排除掉了，没有他啥事儿了。
0: 你 C 疯了呀，
1: 疯着吧，疯着吧，就是可能因为关系太好了接受不了呗。
0: 对，
1: 是吧，
0: 可以这么理解，
1: 疯着疯着吧啊，先把 C 扔一边啊。 A 和 B 他们两个是属于他杀吗？还是
0: 是也不是？
1: 那就是他俩相互杀，
0: 不是？
1: 啊，就是他俩都不是彼此死亡的凶手，
0: 是也不是
1: ？A 杀的 B 吗？
0: 嗯，是。
1: 啊 ，A 把 B 给杀了，因为 B 本身身体就不是很好哈。但这个杀是属于那种恶意的杀害吗？还是属于帮助性的杀害？
0: 你说啥呀？你说 A 对这个 B 是
1: A 不是把 B 杀了吗？
0: 是的，
1: 我说 A 杀 B 是属于这种恶意的，就是想报复。
0: 不是恶意的，
1: 所以说是想帮助性的杀害。
0: 不是帮助性的杀害。
1: 嗯，因为我在想他身体不好，所以帮他一下。
0: 哎呀
1: 啊，不是，
0: 感谢你的帮助，下辈子拜帮了。
1: 所以说他这种杀害都说了不是恶意的杀害，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属于意外。
0: 是
1: 啊，就是不是故意的。
0: 对，
1: 间接因为 A 死了，
0: 对
1: 吧 ？B 间接因为 A 死了。A 学习很好，是班长，这句话分析不出来啥玩意儿啊。他没有因为就是用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故意杀害 B， 不是这样的。
0: 对，他肯定不是故意的，
1: 啊，不是故意的哈，
0: 嗯。
1: B 的死亡是属于他杀，是外伤致死吗？
0: 可能会比外伤更严重吧，但是你可以暂且这么认为是外伤致死。
1: 反正就是他死的原因是头部的原因死亡吗？
0: 不止。
1: 上半身？
0: 不止。
1: 下半身？
0: 不止。
1: 全身呗？
0: 是。
1: 碎了？
0: 我觉得差不多了，因为他们都是学生，你可以猜一
1: 猜。是坠楼吗？
0: 不是。
1: 我学生安全着呢，好着呢，往哪猜？
0: 他们是大学生
1: 啊，大学生好着呢，
0: 嗯，
1: 寝室啥都可安全了，
0: 你可以
1: 特别的安全。
0: 你可以猜一猜他们是什么专业的？
1: 啊，什么专业的？
0: 对，
1: 跟机械有关系吗？
0: 没有，不是机械专业。
1: 学医的呀？
0: 是，
1: 学医的。
0: 嗯，
1: 哦，学医的。学医 A 怎么能意外杀死的 B 呢？
0: 嗯，
1: 全身都碎了。哎呀，这死亡原因找不到啊。这死亡原因太难分析了。
0: 嗯，
1: 那 A 杀 B 他不故意的，这也没啥可分析的。
0: 对，他不是故意的。
1: 对呀，吃药那也不是人。
0: 不是，
1: 我就想知道他具体的死亡原因，就是他这个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儿是咽在了哪里呢？
0: 嗯，对呀。
1: 嗯，对呀，
0: 你结合一下他的专业。
1: 我结合不一起去啊，文儿啊，结合我联想不到一起去啊。因为我觉得你看致命的外伤失血过多吗？

0: 总有一个就是死亡的点啊。
1: 嗯，
0: 你说的全身既不在头部又不在上半身，又不对，应该是既在头部又在上半身，又在下半身，
1: 是的，
0: 就全身性的这种，
1: 是
0: 又不是外力撞击的。
1: 嗯，
0: 对吧。
1: 嗯，哎，我觉得他们学医的可能都有那么一点点偏差，我觉得可以再细致一点，所谓的学医可以再细致。
0: 学医有偏差，你注意你的这个语言。学医怎么能有偏差呢？
1: 就是这个专业，咱们猜的这个专业有偏差，不是学医有偏差，咱们猜的这个专业有偏差，我觉得可以再细化一点。
0: 就是他不只是学医，在医学里边还有一个专业吧。
1: 对，
0: 就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啊。医学里边，那咱对于这个医学都细分在哪个专业，我也不太清楚啊。
1: 那这不完了吗？
0: 对呀、啊，
1: 有点纠结了哈。
0: 不是，关键是我无处可猜了。这啥专业呀？药剂师。
1: 药剂师不是。
0: 外科医生。
1: 不是。
0: 内科医生。
1: 哎呀。
0: 内外科。
1: 内外
0: 完了之后，还有啥呢？我猜不到了，要不然你公布一下汤底儿吧。
1: 好的啊，说呀、啊，这是学校呢即将进行一场解剖考试，所以我怀疑他们的专业可能是法医之类的这种类型的啊。那么 A 呢有梦游症，梦游时也能学习知识，所以成绩优异。他作为班长啊，持有解剖室的钥匙。 B 呢担心挂科，趁大家睡着了偷了钥匙去解剖室独自练习，身体虚弱的他练完之后直接睡在了解剖台上，连门都没关。
0: A 把 B 给解剖了。
1: 是的。然后当 A 呢梦游来到解剖室，把 B 当成实验的这个对象了啊，就给他进行了一番操作。当 A 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哎呀哈手抖了啊，于是有点接受不了这件事情，于是他就自杀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室友 C 啊一大早起床了，来到解剖室，呀呆，哎，看到了门内的惨状，于是当场吓疯了啊。
0: 你居然告诉我这是很有意思的海龟汤，
1: 就逻辑性还可以啊。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0: 来，我也给你整个意想不到的海龟汤，
1: 很有意思的吗？
0: 我不能说它是有意思的，但是指定是不咋好猜的海龟汤啊。
1: 好的，
0: 汤面是这样的，
1: 嗯，
0: 乘风，大雾四起，我驻足在原地，不要回答，不能回答，时间如此难挨，大雾渐散，影影绰绰，我还是被发现了。
1: 这个汤实在是有点过于古风了，主要是这个汤我都没理解啥意思，他怎么两个字两个字往外蹦呢？
0: 乘风，
1: 乘风
0: 是人名
1: 啊，我还寻思谁骑着风呢？哎呀，
0: 破浪去了啊！
1: 那乘风破浪去了，乘风是个人名，嗯、然后呢？
0: 大雾四起，我驻足在原地，
1: 就是
0: 不要回答，不能回答，
1: 起大雾了。我站在这个地方，
0: 哎呀，理解的太对了，
1: 还得翻译汤面啊。然后不要回答就不能说话，那就有人跟他说话呗，那意思有人说话不能回答呗。这故事里有几个人啊？两个人吗？
0: 不是，
1: 三个人，
0: 一加 N，
1: 一加 N， 一对 N 吗？
0: 对
1: 啊，一对 N， 这个乘风是属于那个一呗。
0: 是
1: 啊，好，一对 N 啊。然后是人的故事是吧？
0: 是
1: 人与人之间的故事啊。
0: 对的。
1: 这故事里有人去世吗？
0: 没有。
1: 没有危险发生？
0: 有危险啊。
1: 有要即将发生危险了是吗？
0: 是
1: 危险发生之后就是这个去不去世不一定了，是不是？这个事儿 就
0: 不得没有去世
1: 后话了。
0: 没有去世
1: 啊。没有去世。好、然后你再说一下后边的这个问题，就乘风什么什么、
0: 大雾四起，我驻足在原地，不要回答，不能回答，时间如此难挨，大雾渐散，影影绰绰，我还是被发现了。
1: 起大雾了，这是在室外的一个环境吗？
0: 是的。
1: 我在树林里边。
0: 是的。
1: 这 个 N 都是人是吧？
0: 是的。
1: 那这个乘风的这个身份它重要吗？
0: 不重要。
1: 他什么职业他也不重要？
0: 不重要。
1: 他在做什么重要吗？
0: 嗯，做什么行，你猜猜也行。
1: 他在逃跑吗？
0: 不是。
1: 有人在追杀他吗？
0: 没有。
1: 他又是一个很正常的人是吗？
0: 是。
1: 也没有人要拿他怎么样？
0: 没有。
1: 那他为啥要就是躲进树林里边呢？
0: 躲进树林里，他不是躲进去，
1: 他是生活在树林里面吗？
0: 他不是生活在，他自己进去的。
1: 纯爱溜达、是吗？
0: 他不是去溜达，
1: 他是去做事情。
0: 哎，对。
1: 做什么事情？去森林里能做什么？采蘑菇。
0: 哎，采药。
1: 采药
0: 啊。
1: 他去采药去了，完了看到其他物了
0: 啊。
1: 这里边有这个超自然现象吗？
0: 没有。
1: 其他物了完了咋呢？他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0: 是的。
1: 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然后后边是啥来着？
0: 乘风，大雾四起，我驻足在原地，不要回答，不能回答，时间如此难挨，大雾渐散，我是被发现了。
1: 啊，他是不是摔倒了，还是说怎么的了？咬嘴了？
0: 他咬嘴了是干嘛呀？
1: 不能说话吗？不是，为啥他不能说话呀？
0: 不要回答，不能回答，
1: 不能回答，是因为有人跟他说话吗？
0: 不叫他呢吗？乘风，不叫喊，
1: 就是有人来救他来了是吧？
0: 是
1: 有人来找他来了。
0: 对，
1: 然后他不敢回答，不能回答。
0: 嗯，
1: 他为什么不能回答呢？是因为他嘴里有什么东西吗？
0: 这个原因真的非常的搞笑。
1: 是因为他嘴里有什么东西吗？
0: 不，
1: 他这个嘴是坏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保他要保住什么东西吗？
0: 没有。你别猜这个原因，这个原因我觉得太搞笑了，这个就是太
1: 有梗了是吗？
0: 就是没有必要猜，就
1: 正常人干不出来。
0: 对。
1: 行，不能回答。然后大雾渐散，他就被发现了吗？
0: 哎，对。
1: 然后就村民们就找到他了，就把他解救下来了。
0: 不是村民，是正常的来，就是救援人员
1: 啊。救援人员就
0: 汤里是这样的啊，我跟你说，你看是不是有点太无厘头啊？
1: 嗯。
0: 乘风呢进山去采药，然后迷路了，与外界失联了。
1: 嗯。
0: 在大雾弥漫、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边，远处传来了有人呼喊自己的声音。
1: 嗯。
0: 乘风以为这个声音不干净啊。他想起了个传说，
1: 嗯，
0: 在野外的时候听到有人喊自己绝对不能答应，
1: 嗯，
0: 不然的话就会被夺舍。所以他强忍着恐惧在原地等候。十几个小时之后大雾散了，此时自己已经晕了过去，消防员找到了躺在地上的他，将他带出了山里救治，好在并无大碍呀，休养之后恢复了健康。
1: 这个孩子要不咱去医院看看头呢？是不是摔哪个小山坡把头摔坏了呀？
0: 主要是哪儿的传说？谁传说的？
1: 说就是呢、
0: 哎、这个传说差点要了你的小命啊。这是
1: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0: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1: 是的。

诗人因为一座城有感而发一首诗，而你会不会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开启一个城市的探索旅程，跟着诗词去旅行。

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西安，到何当共剪西装烛的重庆，从造化钟神秀的泰山，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敦煌，到湖光秋月两相和的洞庭湖，追寻古人的足迹，踏着春花夏草，品味诗风词韵，跟着诗词去旅行吧，这里有诗，有歌，有快乐。

让心在繁华过境处依然温润如初。诗词简言低唱着水色山青，彩笺上的淡淡墨香氤氲着我们对远方的向往。走遍千山，踏遍万水，在清晨的时光里与柔情的诗意邂逅，跟着诗词去旅行，去旅行。

又到了桂花飘香的季节，恰有一阵风，那是桂花香。中国人过中秋从来不只是看月亮，月亮是我们抬头看，桂花在身旁。如果说月亮是一半的浪漫，那么桂花是这个秋天里的另一半浪漫。

0: 诗人白居易在杭州的时候写下一组《忆江南》，其中专写中秋，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是啊，桂花细小，又多在夜间悄然飘落，所以不是看，是寻。一个寻字写出了人月中漫步低头捡拾的悠然。这个秋天是一场与月亮与桂花的约会。后来的白居易离开了江南，每逢中秋便会想起杭州，想起那座山寺，那阵桂香，桂花之于他是乡愁的隐信。
1: 落寞诗卷又几度，人世间最。
0: 宋之问在《灵隐寺》当中有一联，几乎定义了桂花在中国的气质：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天香的来历成了桂花的专属雅称。桂香不似牡丹浓烈，不似梅香清苦，它是一种高而远的甜，仿佛不该属于人间，所以叫天香。当中秋夜若是桂花开得正好，你若站在树下深吸一口气，或许会懂得这两句诗词，香气真是像是从云外飘来。李清照也非常喜欢桂花，最著名的就是他的《鹧鸪天》，他是最懂桂花的，自是花中第一流。月与桂还有很多很多诗词，王维的《鸟鸣涧》当中，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李白《咏桂》，安知南山桂，绿叶垂芳根。古人写桂，可能极少单写桂花，他们会拉上月亮，拉上风，还有那个飘着桂花的夜晚，因为桂花的美。

本就不在一个看字，而在一种氛围，是月色里的香，是风过后的甜，也是人在远方忽闻家乡的味道。古人的生活很慢，其实慢的不是时间，是心境。中秋一夜，桂花一树，月亮一轮，古人愿意为一阵香停下脚步，愿意把落下的花想成天上的馈赠。这种温柔的想象比诗本身更值得在中秋传下去。愿我们也有一阵桂香肯为你停留。秋风起，桂花开，一树金黄满城飘香。桂花盛开如繁星点点，绚烂而迷人。桂花的香气是秋天最独特的馈赠，那股浓郁而甜美的芬芳会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丝丝缕缕地钻进人们的鼻腔，让大家瞬间沉醉其中。有人说，桂花一开，秋意便来，带着收获的喜悦和岁月的温柔。每一朵桂花都像是一个小小的世界，蕴含着无尽的诗意与浪漫。几度秋意浓，最是桂花香。

人间亦有淮南树，一夜吹香到月宫。这是将月亮和桂花相比的一首诗。人间的桂花树与传说中的月宫联系起来，赋予了桂花一种神秘的色彩，仿佛这人间的桂花树在一夜之间其香气能够飘至月宫。在这句诗词里充满了对桂花的赞美之情，诗人通过描写桂花的盛开时间、天香之美以及与月宫的奇妙联想，表达出对桂花的喜爱和敬仰。桂花在诗人眼中不仅仅是一种花卉，更是一种美好的象征，也代表着秋天的韵味和神秘的魅力。

秋意浓，满城桂香飘，抚平岁月里的寻常烟火，记住人间温柔。

每当桂花飘香的季节，我们总会迎来我们期待的中秋佳节。月亮在这个时候总会成为众人仰望的焦点，它不只是夜空中的明珠，更是中华文化中承载着深厚情感的象征。从古至今，诗人们寄情于月，勾画出无数灵动的画卷，也表达着思念与团圆的愿望。在这样一个时刻的时候，每当仰望明月，我们不仅是在欣赏自然的美丽，也是在倾听文化的回响。古籍中有言，月有阴晴圆缺，这不仅指的是天文现象，更暗示着人生的无常与变迁。结合农历的概念，中秋节正是农历8月15，这一天既是丰收的喜悦，也是对阖家团圆的期盼。人们会在这一天赏月吃月饼，寓意着团圆美满与丰足，也体现了五行为土的特性，反映出大自然和谐的气运。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月亮与生肖、八字等密不可分。每个人的生日呢，若按照农历来计算的话，都会在某一月份内对应特定的月亮形状，形成了独特的命理特征。比如属兔的人与月亮的柔和特性搭配，通常具有温柔文静的性格。在民俗当中呢，流传着很多与月相关的传说，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等等。这些故事也不仅丰富了我们文化背景，更让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变得密切。对于现代人而言，尤其是中秋佳节，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这些意象和月亮结合，能够为自己的生活也增添一份小确幸吧。比如现在很多人会选择在家中庭院或阳台上赏月，或许这个时候我们感受到的就是从古至今月亮散发给我们的这份一样的月光，一样的温情。时间好像在此刻会静止，或许属于古人的故事在今天你也有所感悟，或许我们今天的故事也会成为后人们传说的佳话。月亮啊月亮，当我们仰望它的时候，我相信更多的是这份文化背后的博大精深。永远不变的文化印记，在我们的一辈一辈、一代一代当中，就这样，故事仍在继续。歌曲里也唱出了属于这些月亮，这些我们心中的那份。

随着这首好听的《明月》，我们一起感受月亮的神秘面纱吧，探索它美丽与科学。关于月亮的美丽，它是有科学性的。月亮是地球唯一的自然卫星，也是我们夜空中最引人注目的天体之一。它不仅在科学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文化、艺术和哲学上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月亮的直径约为3476公里，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和岩石，它的重力约为地球的1/6，这使得月亮人们在月球上行走的时候会感到很轻盈。月亮的表面会有许多环形的山和洼地，这些地形特征主要是由于小行星和彗星的撞击所造成的。月亮的自转和公转周期相同，约为27.3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潮汐锁定现象。因此从地球上看，我们只能看到月亮的一面，这一面被称为近月面，而另一面呢则被称为远月面。远月面在1959年苏联的月球三号探测器拍摄到的照片中首次被人类所知。关于月亮对地球的影响是很多的，月亮对地球的影响的多方面最显著的就是潮汐现象。月球的引力会导致海洋水位的变化，从而形成潮汐。那潮汐现象不仅影响了海洋生态系统，还对人类的航海、渔业等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呢，月亮的存在也稳定了地球的自转轴，它使地球的气候更加稳定。如果没有月亮的，那地球的自转轴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导致气候不稳定，从而对生物的生存产生严重影响。月亮在文化中的地位也是非常特殊的，在中国文化当中，月亮象征着团圆与思念。中秋节是一个重要的节日，人们会在这一天赏月、吃月饼，表达思念之情。也在古代诗词当中，常常月亮被用作抒发情感的意象，许多诗人都以月亮为题材表达很多感情。那么在西方文化当中，月亮也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它常常与女性、神秘和变化联系在一起。许多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当中都有月亮的身影，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梵高的画作。关于月亮与科学探索更是要追溯到古代了。人们对月亮的探索呢，真正的科学探索始于

于20世纪，在阿波罗计划之后，许多国家和机构也开始对月亮有了新的探索。中国的嫦娥计划，印度的月船计划，这些都在不断推进着人类对月球的了解。科学家们也通过探测器和载人任务，收集了大量关于月亮的资料，包括土壤样本、地质特征等等，这些都为我们理解月球的形成和演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关于月亮的未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对月球的探索将进入一个新阶段。许多国家和公司都在计划未来的月球基地建设，甚至设想在月球上进行长期居住。月球被视为人类探索火星和其他星球的重要中转站，因为它的重力较小，资源相对丰富。此外，月球上可能存在水冰，这为未来的月球基地提供重要资料。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如何利用月球上的水和矿物资源，以支持人类的长期探索和居住。尽管我们对月亮的了解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但它仍然存在许多未解之谜。例如，月球的形成过程仍然是一个科学难题。当前的主流理论认为，月球是由一次巨大的碰撞形成的，但具体的细节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月球的地质活动、内部结构以及其他的关于地球的关系等问题也值得深入探讨。科学家们希望通过未来的探测任务获得更多的依据，以解开这些谜团。所以，月亮不仅是我们夜空中最闪耀的天体，也是人类探索宇宙的重要目标。它在科学、文化和哲学上都占据了重要位置。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对月球的了解不断加深。未来的人类可能会在月球上真的建立起基地，开展更为深入探索。无论是作为夜空中的明珠，还是作为科学探索的前沿，月亮都将继续吸引着人类的目光，也激励我们不断去追寻未知的奥秘。通过对月亮的研究，我们不仅能更好地理解宇宙的起源与演变，也更加认识到人类自身的渺小与伟大。

山河远阔，烟火人间，又一年千里婵娟时，当月光所至，万事胜意时，道一声中秋安康，道一声中秋快乐。月饼，人们说它是散落在人间的月亮，那么望月是中国人的浪漫，看天上的月，吹人间的风，过最平凡的生活。最圆的月亮在中秋，最好的团圆在家里。人间至味是团圆，忙忙碌碌的日子里，记得抬头看看月亮。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星辰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0: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清晨起床，吃完早饭后，人们各自奔向生活的舞台，有人赶早，有人摆摊，有人经营酒楼，有人挥毫泼墨。一个上午的忙碌结束后，午餐时间悄然而至。午膳过后，人们从工作岗位中走出来，漫步在大街小巷。此刻，酒楼里的果子迎来了热销时刻。这就是《东京梦华录》中记录的宋朝人生活的一个片段。宋朝时期独特的饮食果子以及独特的魅力，深深影响了当时人们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这股零食热潮反映出古人对美食的热爱，也反映出宋代饮食文化正在悄然发生的变化。那么这些流行的特色小零食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社会背景呢？宋代的饮食果子又有哪些经典类型呢？实际上，饮食果子的范围远比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要广泛得多。它不仅包括各种小水果、坚果和果干，还包括一些特色果脯和蜜饯，甚至还有一些形状各异的饼干。只要是可以摆放在餐桌上的正餐之外的美食，都可以被称为果子。宋朝人遵循规律的生活习惯，他们在午餐和晚餐之间的时间里享用果子，这与现代人下午茶的时间性质类似。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宋朝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有条不紊的。他们会在早晨起床吃完早餐后，开始一天中强度最高或难度最大的工作。午餐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吃完午餐后，他们会立即投入新一轮的工作中。与现代人相比，宋朝人并没有过于卷入竞争。在下午太阳还未落山的时候，大部分宋朝人就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一天工作。朝廷官员可以下班，大街小巷的行人也越来越多，而街巷上的各类商店也迎来了最繁忙的时段。美食的魅力无法抵挡，酒楼里的各类美食总是引人注目，甚至会引来富商大贾的特别追捧。酒楼门前常常人头攒动，稍晚一步可能就错失了所有美食。宋朝饮食的风靡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让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逐渐减弱。朝廷还推出了一系列鼓励商业活动的政策，使得商品经济更加繁荣，各类商品的交易市场也呈现出勃勃生机。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时间与空间的隔阂逐渐消失，老百姓的生活品质也有了显著提高。坊市之间的距离已经消失，勾栏瓦舍成为了老百姓最喜欢的娱乐休闲场所。无论是夜市的落幕还是早市的开启，百姓们都能在一天大部分时间里买到自己需要的物品。随着限制的逐渐放宽，逛午市和夜市成为了百姓们的乐趣。午市是下午的市场，各大酒楼提供的饮食果子是最受欢迎的。为了买到果子，大家常常需要排队抢购。到了晚上，市场就变成了夜市的天下，很多家庭走出家门，一起到街头巷尾漫步。有时饿了，他们会在小摊子上随便买些零食。相比午市，夜市的果子销售更加灵活和流动。在这个时期，传统的两餐制逐渐演变为如今的三餐制。午餐和晚餐之间，晚餐和次日早餐之间都有一定的间隔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果子的存在恰恰可以满足人们在两餐之间产生的饥饿感。随着市场的发展， 消费者对果子产生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生产者不仅需要注重果子的口感，还需要兼顾它的外观，因此市场上出现了各种新奇的果子形状，仿佛在争奇斗艳一般吸引顾客眼球。购买到各种可爱的小动物形状的糕点，可以购买到被固定成特定形状的果盘，也可以购买到各种果子的套餐，选择范围变得越来越广泛。总的来说，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果子市场的大热。唐朝人饮食风格狂放不羁，追求美食带来的极致快感，但这样的豪放方式往往导致健康问题。相比之下，宋朝人更加注重饮食健康，对饮食种类的选择更为细腻。他们不仅继承了中原传统的精细饮食文化，还以保持身体健康为己任。宋朝人对素菜的热爱超过荤菜，他们通过简单的烹饪方式，让各种蔬菜呈现出鲜香口感，满足他们的口腹之欲。在宋朝，新鲜的水果和果干是饮食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会精心制作各种摆盘精致的果子，以满足饮食审美的需求。这些果子受到人们的热烈追捧。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京城有一家酒楼专门制作各种精致果子，他们将饼食制作成小点心，用素食制作荤菜，手艺独特，口感极佳。随着烹调技术的发展，果子的制作门槛降低，难度减小，使得果子有了批量生产和大规模问世的可能性。唐宋两朝的烹调技术有很大的不同。唐朝的烹调技术较为单一，手法粗糙，所以制作的菜肴口感单调，而宋朝却出现了许多生活家，他们对烹饪有着深入的研究，根据食材的不同特性，发明了各种烹饪方式，使得宋朝的烹饪技术更加丰富和精细。在宋朝，烹调技术的难度显著降低，使得普通人也能轻松制作果子。随着社会的发展，消费者不再限于酒楼中的精品果子，也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农家特色的果子。这种饮食果子的热潮已经席卷整个社会。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生产者们纷纷推出各种新颖、口感丰富的果子。一般来说，宋代的水果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制作难度较高，属于糕点，大多数是面制品，其中包括各种类型的糕点，它们色彩各异，形状不一，口感也有所不同，食用的原料更是千差万别。例如梅花饼，这是鲜花饼中最常见的品种。梅花饼是以面粉为原料，和面的水则是用梅花瓣熬煮而成的梅花水，水中自然有一种梅花的清香。一些经验丰富的制作者还会收集各种梅花瓣，将其磨成汁水用来和面。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加面团的口感，还可以给面团染色，使其更加逼真。将面团揉好之后，接下来的工序就比较简单了。人们通常会使用特定模具来塑造糕点的形状，梅花饼的模具自然也是梅花的形状。这个模具十分精致，薄片花瓣栩栩如生，中间的花蕊清晰可见，仿佛是傲立双枝上的梅花。将经过新鲜汁水染色的面团与模具相结合，就变成了生动逼真的梅花饼。一些制作者为了让点心更受欢迎，还会特意的在面团中加入一片新鲜的梅花瓣。如果再一口咬到花瓣，就意味着接下来会有好运气。除了梅花饼，还有马蹄糕、骆驼糕、芙蓉饼和牡丹饼等相似的糕点果子。这类果子的制作成本较高，因此价格也不便宜。对于普通百姓的家庭来说，糕点果子并不常见。传统水果果子 将新鲜水果制作成美味零食。宋朝时期的水果价格相对便宜，果子制作成本低廉。比如樱桃季，宋朝时期的樱桃果子深受喜爱，制作方法简单易学。摘下新鲜樱桃，洗净去皮，掏出樱桃核，留下软嫩果肉，将果肉倒入锅中，加大火慢慢熬煮，然后加入冰糖提亮颜色，增添香甜口味。等待果汁收汁之后，将其倒入圆形模具中，静待冷却即可。除了樱桃，青杏、栗子和李子等水果相关的果子则也非常常见，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在西南地区，糖油果子是一种独特的美食，它是以糯米为原料，口感软糯，将糯米团儿放入油锅中炸，再撒上一层糖霜，就制作成了糖油果子。这种饮食果子的盛行体现了宋朝饮食文化的转变，过去流行于贵族阶级的饮食文化现在开始逐渐向下层阶级转移，并且更加大众化和普遍化。过去的饮食果子和特色零食曾是贵族专享，然而随着生产成本的下降和市场普及，普通百姓也能品尝到零食的乐趣。这种美食已经成为宋朝人饮食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不亚于一日三餐。从宋朝人对饮食果子的热爱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食物精细程度的不断追求。与之前的朝代相比，他们的饮食更多的偏向素食，但烹饪技术却更加精湛，烹饪手法更加多样。无论是餐馆里的素菜，还是各种丰富多彩的饮食果子，都体现了宋朝人对精致食物的渴望。对他们来说，填饱肚子已经不再重要，他们追求的是食物的口感和品质。从一道美食的风靡中，我们能窥见社会文化的演变，从饮食文化的变迁中，我们更能看到整个社会文化的流转。蜜果热浪，实则是宋代人们生活态度的转变。
1: 中国人对鲜活风味的追求早已流淌在千年饮食脉络里，时间永远是衡量鲜活的标尺，鲜活香气转瞬即逝，必须掐准黄金赏味窗口，及时品尝。鲜是风味的密码，活是美味的终极追求，啤酒、茶饮皆是如此。新鲜度直接决定了风味的完整层次，就连当代年轻人钟爱的咖啡，也是对保鲜要求极高的饮品。而真正懂得品味咖啡的人，也会以严格准则去守住属于咖啡的鲜活本味。那么中国人是怎样把鲜活装进了自己的日常呢？中国人对鲜的执念是刻在基因里代代延续的饮食审美。主食要烹饪得当，活的米饭、馒头应该是蓬松的、有呼吸感的，属于谷类的香气才会在唇齿之间留存。餐桌上的菜肴更要新鲜，热腾腾的炒菜那一口锅气必须趁热感受。牛肉火锅考验的是神经反应都还没消失的牛肉本身，好吃的海鲜根本不用复杂烹饪方法。饮食上追求精致的中国人，对食材的时间管理认真到透着一股子劲儿，风味就留存在巧妙的时间区间里。一口明前茶是和春天抢出来的，在芽叶风味极佳之时采下来，入口的回甘香气稍纵即逝。一袋塑料袋装的啤酒原浆，富含只能短时保持活力的活酵母，带来浓郁的醇厚口感，却无法储存，是只能在原产地品尝的美味了。 如果说啤酒是属于中国人夜晚的独特风味，那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用一杯醇香的咖啡唤醒一整天的活力，而属于中国人的一杯活着的咖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熟悉的咖啡豆是棕褐色外表，给人以脆脆的视觉感受，但咖啡豆一开始的样子其实是一颗颗红彤彤又富含汁水的咖啡樱桃，经过日晒水洗等各种处理，褪去果肉才能变为浅绿色的生豆，而生豆还要经过烘烤才能变成我们熟悉的咖啡豆。咖啡豆中丰富的香味层次，花香、果香或坚果调性，在烘烤之后慢慢形成，辛苦得来的风味丰富，或醇厚浓郁，或果香明亮，是一杯咖啡的

灵魂所在，但它时不我待，很难留存。咖啡同样逃不过食材的黄金赏味定律，一杯咖啡风味上限的绝对保证，就藏在咖啡豆的鲜活两个字里。但当咖啡豆从烘烤机中跌落，开始冷却的那一秒起，它短暂的风味生命线便已经按下了不可逆的倒计时。新鲜的咖啡豆均匀饱满，富含光泽，香气更是强烈，生动富有层次感，是咖啡风味活跃干净的巅峰时期。而黄金期一过，咖啡豆中的花果香、坚果香就加速挥发消散，变得单调乏味，还可能混杂其他的味道，比如焦苦味逐渐凸显。国人的饮食基因讲究因地制宜，环环相扣，做一杯新鲜的咖啡同样需要如此。一杯活的咖啡来自对时间的较真儿，从前的明前茶到今天的每日咖啡，中国人始终迷恋那种正在发生的鲜活的风味，它不仅是味道的层次，更是一种对时间的掌控。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用一杯精心对齐过时间的咖啡，抓住一点时光里转瞬即逝的小美好。生活是一条顺流而下的河，我们坐在船上可以调整姿态，可以试着划桨，却无法让水重新流过同一块石头。我们无法重新来过，这是时间最朴素的法则，它只向前走，从不回头看。我们唯有尽力而为，尽力而为是对生命的敬意，把此时此刻的自己毫无保留地放进正在做的事情中，放在爱着的人面前，放进正在走的路上。即便结果不如意，至少在多年后忆起这段经历的时候，可以说我把自己给了出去，没有留余地。所谓与自己的命运和解，其真正的意味无非是明白生活就是如此，没有什么可以重来，除了脚下的路，没有别的路可以走，这条路无法回头。我不能，我的生活是许多微小而平常的选择的结果，有好有坏，有一些是有意为之，大部分是无意识的。我们习惯于这样思考人生，洞察生活是件好事，通过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就能做正确的事。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很有可能会选择不去做。如果我们停下来考虑一下后果，我们就不会一头扎进某件事情中，而是留在原地。人生的讽刺在于它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无法思考只能行动，另一部分是只能够思考却无法行动。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认识苏轼，是从那首最经典的悼念亡妻的《江城子》开始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每每读这个词，都会感受到他痛苦的怀念和深深的爱。还记得老师问我们，大家觉得这样的人还会爱上别人吗？那时年少的我们都回答，很难吧。后来老师告诉我们，写出这首词的大文豪苏轼，在爱妻逝世三年后，娶了亡妻的堂妹，并一起生活了25年。在第二任妻子逝世后，还有小妾陪伴终身，而他为这位小妾写了大量的诗词佳作。苏轼的第一任妻子王弗，青春初恋的女人，又是事业伴侣。历史上广为流传的苏轼与王弗的一段佳话，源自浣鱼池的故事。王弗是苏轼老师的女儿，据说苏轼在四川眉山中岩寺求学期间，应老师王方之邀，为一方潭水取名，苏轼给其取名浣鱼池。同时远在闺房的王弗听说父亲要为此潭取名，一写一名遣人送给父亲。王方打开一看，亦是浣鱼池，竟与苏轼不谋而合，至此成就一段佳话。那时的苏轼19岁，王弗16岁，少男少女最是豆蔻年华，最易怦然心动。他俩因才华彼此吸引，彼此佩服，想来这就是最具遐想力的初恋了。尤其在古代婚姻制度下，两人能因爱而结合，因彼此欣赏而成婚，得此姻缘，夫妇何求。婚后10年，王弗敏而谨，慧而谦，具有识人辨人之能，而苏轼豪放不羁，性格自由。在王弗协助扶持下，苏轼慢慢学会为人处事。他们的婚姻期也是苏轼一生在仕途上乘风破浪、春风得意的10年。苏轼的第二任妻子王润之，中年的贤妻良母，最坚实的后盾。如果说王弗是诗书才气的大家闺秀的话，那王润之才华普通，但却是一把居家好手。33岁的苏轼娶了21岁的王润之，之后他们25年的婚姻，他陪伴着苏轼身行万里半天下，从四川眉州到京城开封、杭州、密州、徐州、黄州、扬州等四处奔波。王润之承担了照顾整个家庭成员，精打细算，量入为出，陪他开荒种地，节衣缩食，成为整个家族都满意的贤妻良母。苏轼的小妾王昭云，美丽的梦，浪漫贴心的知己。苏轼比王昭云大了28岁，苏轼认识昭云时40岁，女孩子当时只有12岁。王昭云是个歌姬，是他的妾，

们相识于西湖旁的一场宴会。苏轼想必是被她美丽和才艺所吸引，或者一见钟情，谁也说不准。有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就是这次相识后写的。以景写人，或是借景抒情，都有可能。总之，据说王昭云是很美丽的，这很容易触动大才子的旖旎多姿的梦幻吧。后来苏轼带王昭云回家，先为婢女，等到她18岁时成为了苏轼的小妾。昭云应是很聪慧剔透的人，她之前不会写字，后来跟随苏轼慢慢学习写字。她不仅美丽，而且深懂苏轼的内心，她更是在苏轼不断被贬之时不离不弃，相伴到死。这样美且忠且慧的知己，深深地走入了老年苏轼的内心深处。三个女人中，苏轼给王昭云写了最多的诗词，并在她死后为她在惠州西湖边修建六如亭。苏轼至死未再娶妻。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慢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3: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棚冬瓜喜丰收，特色单品激活冬辽蓬勃经济；
3: 市政协召开9届24次常委会会议；
2: 双节将至，暖意浓，多彩活动惠民心。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彭市连片新产业，瓜果飘香，促增收。近年来，东辽县抢抓发展机遇，聚力做大蓬勃设施农业，丰富果蔬菌特色品种，构建多元销售体系，设施农业产业稳步提质扩容。眼下，东辽县白泉镇德民家庭农场彭氏种植的黑皮冬瓜喜获丰收，圆润硕大的冬瓜陆续采摘外销，这一特色单品的丰产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注入了强劲动能。走进白泉镇德民家庭农场的高标准联动大棚，棚内通风滴灌设施一应俱全，一个个个头敦实的黑皮冬瓜悬挂缠绕在支架之间，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棚架，工人们穿梭在垄间，弯腰将成熟的冬瓜小心采摘，轻放码堆，现场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东辽县白泉镇德民家庭农场农场主张德民：
4: 这个黑皮冬瓜吧，在咱东北这边啦，适应那个温度，气温跟咱们都非常接近，那个韧性好，但是呢，它的产量还高。
2: 据了解，德民家庭农场2025年建成高标准联动棚式88栋，面积136亩，其中79。

0: 果冻棚是专门用于黑皮冬瓜的种植。今年四月，瓜苗移栽进棚，开启黑皮冬瓜的首次规模化试种。经过90余天的悉心培育，到八月，沉甸甸的冬瓜挂满棚架，顺利迎来采收销售季，主要销售至南方。目前，棚里的冬瓜长势喜人，单个果实最重可达50多斤。作为第一年投产的特色种植项目，黑皮冬瓜的今年年产量可达900吨，可实现产值110万元。农场已经带动周边70余名村民就地务工，让大家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另一组产业发展金属，除了特色冬瓜外，农场还配套种植茄子、西红柿等果蔬，一棚多品错峰产出，兼顾采摘观光与农产品销售。黑皮冬瓜的成功试种，是东牢县设施农业丰富品类差异化发展的一个亮点。近年来，东牢县抢抓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机遇，持续做大棚模经济。全县现有棚室1721栋，总面积2018.65亩，建成7个规模化设施农业园区，覆盖白泉镇、辽河源镇、凌云乡等8个乡镇。日光温室以冬春季反季节种植为主，冷棚以春秋季种植为主，因地制宜布局不同品类，利用棚室环境突破季节限制，错峰上市抢占市场，产品除供应本地外，远销省内外各地。截至上半年，东牢县园艺产业综合产量4874.497吨，总产值达3686.54万元。东牢县园艺特产中心副主任刘淑红：
1: 近年来，我县持续宣传棚模经济补贴政策，初步形成了连片发展、特色凸显、效益稳步提升的产业格局。总体来说，下一步我们将紧盯高质量发展目标，稳规模、提品质、强科技、严链条、树品牌，推动棚模经济规范化、智慧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真正把棚模经济打造成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群众稳定增收的富民产业。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23号，市政协召开924次常委会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中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李东阳、副主席王淑梅、蓝刚、施雨林、张兆生、贾宝霞、秘书长付强及市政协常委参加会议。会议由施雨林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审议通过关于我市消防设施管理和使用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通过关于我市小区物业管理情况的视察报告，审议通过关于我市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通过关于省第20届运动会及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相关工作情况的视察报告，审议通过关于促进我市电商产业提质增效的调研报告，审议通过关于促进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视察报告，审议通过关于推进我市棚模经济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通过关于规范办学行为破解当前突出问题的调研报告，审议通过关于以产学研合作推动科技成果在辽源转化的视察报告，审议通过关于全市大中小幼一体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画好民族团结进步同心圆活动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关于全市宗教活动场所四禁活动的视察报告。会议指出，市政协今年调研视察工作靶向精准，准备充分，组织有序，成果丰硕，通过精准选题、务实调研，用好资源，形成闭环，严格把关，推动整体工作质量有显著提升。会要求要抓实调研成果转化，做好协商议政后半篇文章，认真吸纳常委意见，修改完善各项报告，及时报送市委市政府，主动对接相关部门跟踪建议落地情况，做好复盘总结与跟踪反馈，将今年调研课题纳入明年回头看视察，闭环落实民主监督，推动协商建言落地见效。 要抓实年度收。

0: 关总结，紧扣15五规划，提前谋划明年重点工作，确定提案选题目录，列出调研的备选课题，为十届市政协开好局打牢基础。要抓实委员换届工作，严格执行市政协建议继续提名委员工作办法等制度，严谨细致做好委员继续提名推荐工作。要严格落实关于进一步规范市政协委员工作的几点意见，严把委员政治观、素质观、结构观、品行观，精准优化委员队伍，切实保障新一届政协委员队伍的政治性、专业性、广泛性、代表性和先进性。各县区政协主席、市纪委监委、驻市委办公室纪检监察组同志及市政协全体机关干部列席会议。
1: 各位听众，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弘扬传统美德、传递社会温情、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我市多部门纷纷开展暖心慰问、文艺汇演、趣味文体等系列主题活动，传递温情，凝聚民心，营造喜庆祥和、温暖和睦的浓厚节日氛围。请听一组报道。9月23号，在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期间，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惠民文艺演出在西安区富国街道精彩上演，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出在热闹喜庆的大秧歌中拉开帷幕，舞台上舞蹈天边的太阳意境悠远，独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旋律经典，幼儿园小朋友带来的舞蹈谁家大美人灵动可爱，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诉说民族团结的美好心愿。现场还设置了民族团结知识互动问答环节，围绕民族常识开展有奖答题，群众踊跃举手参与，在轻松氛围中学习民族团结知识。整场演出以歌舞传情，凝聚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生动诠释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丰富内涵，推动民族团结理念走进基层，深入人心。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距离，凝聚社区温情，9月20号，龙山区东吉街道吉星社区开展中秋国庆双节主题文体活动，吸引众多居民踊跃参与，营造出喜庆祥和、邻里和睦的节日氛围。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精心设置棋牌比赛、趣味小游戏、传统文化有奖竞猜等环节，覆盖不同年龄段居民，兼具趣味性与知识性。传统文化有奖竞猜环节人气十足，题目涵盖传统民俗、中秋国庆等内容，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社区还准备了精美小礼品，为参与居民送上节日祝福。此次双节活动有效拉近了邻里距离，丰富了居民业余文化生活。下一步，吉星社区将持续开展多样化便民文体活动，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金秋送爽，丹桂飘香。9月20号，西安区东山街道东山社区在河西新苑健身广场举办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邻里筑梦、共谱华章文艺汇演，居民们欢聚一堂，共享家门口的文化盛宴。演出开始，萨克斯合奏《唱支山歌给党听》率先点燃全场，熟悉的旋律让不少观众轻声跟唱，腰鼓舞蹈《祖国你好》古典铿锵，表演者们舞步利落，台下叫好声不断，京剧《智取威虎山》《白毛女》选段一亮嗓，台下的老戏迷们立刻来了精神，跟着节奏轻轻拍手。随后登场的诗朗诵《双节同辉》《邻里逐梦》则带着满满的深情，几位诗社成员在台上娓娓道来，将中秋的团圆期盼与邻里守望的真情融入字里行间，台下居民凝神静听，现场时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市民景雅倩：
2: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我们朗诵，我们的原创组是双节同辉，邻里筑梦。通过这个节目， 为社区的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整场演出没有华丽的舞台布置，却处处透着邻里间的热乎劲儿。大家用丰富多彩的节目表达了对祖国的祝福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活动不仅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大家提供了展示创意的平台，更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情感交流与友谊，让大家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同迎接中秋国庆节日的到来。中秋佳节将至，为弘扬尊重劳动、关爱一线劳动者的良好风尚，传递社会温暖与人文关怀，近日西安区爱心企业开展中秋暖心慰问活动，为辖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节日慰问和美好祝福，以实际行动致敬城市最美守护者。城市洁净离不开默默坚守，文明创建离不开辛勤付出。长期以来，西安区全体环卫工人不畏寒暑，日夜坚守，奋战在道路清扫、垃圾清运、环境保洁、市容维护等一线岗位，用勤劳双手擦亮城市底色，守护人居环境，为全区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感谢环卫工人的辛勤付出，此次慰问活动精心筹备暖心物资，为辖区430名环卫工人每人送上慰问品和中秋月饼礼盒，一份份实用的生活物资，一件件暖心的节日礼品，承载着浓浓的节日关怀。活动现场暖意融融，工作人员有序发放慰问物资，向常年坚守户外一线的环卫工人致以诚挚问候，感谢他们常年风雨无阻、默默奉献的敬业精神。小小的慰问品，满满的幸福感，沉甸甸的物资不仅为一线环卫工作者的节日生活增添了暖意，更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与厚爱。大家纷纷表示将把这份关爱转化为工作动力，继续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以赴做好环境卫生保洁各项工作，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底色。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正月25，绝境中的袁崇焕在沉思中等来了正月25的清晨，他终究没有放弃，于是他等来了奇迹。天启6年正月25，改变历史的一天，努尔哈赤怀着满腔的愤怒发动了新的进攻。他认为经过前一天的攻击，宁远已经接近崩溃，只要最后一击胜利触手可得。然而他想不到的是，战斗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形式开始的。第一轮进攻被火炮打退之后，他看见勇猛的后金士兵们怂了，无论将领们怒吼还是威胁，以往工作积极性极高的后金军竟然不买账了，任你怎么说就是不冲。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家出来打仗说到底呢是想抢点东西发发小财，现在人家炮架上了，打死了上千人，尸体都堆在那儿，还要往上冲，你当我们是白内障啊？当然勇敢也是要点智商的，努尔哈赤啊是很地道的，为了消除士兵们的恐惧心理，他毅然决定停止进攻，把尸体捞回来。为一了百了，他还特事特办，在城外开办了简易火葬场，什么遗体告别呀、追悼会呀都省了，但凡抢回来的尸体往里边一丢了事，烧完接着打。可以说呀，努尔哈赤是已经近乎疯狂了，现在他所要的并不是宁远，也不是辽东，而是脸面。起兵30年，纵横天下无人可敌，竟然攻不下一座孤城，这太丢人了，实在太丢人了。所以啊，他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要争回这个面子，不想丢人就只能丢命。面对蜂拥而上的后金军，袁崇焕的策略还是老一套，用大炮。要说呀，这国外货啊还是靠谱，顶在城头上轰了一天，非但没有炸膛，还越打越有劲儿。东一炮进阶糜烂，西一炮进阶糜烂，相当的皮实。但是啊，意外还是有的，具体来说呢，是一起安全事故。在很多的古装电视剧里边啊，大炮发射大致是这么个过程，一个人呢站在大炮之后，拿一个火把点引线，引线点燃之后轰的一声，炮口一圈白烟，远处一片黑烟，这炮呢就算打出去了。可以肯定的是啊，如果说按照这个方式发射红衣大炮，那必死无疑。当然我们认为啊，葡萄牙人之所以卖了大炮还要教打炮，绝不仅是服役是强，说到底呀、是怕出事儿。由于说这红衣大炮的威力太大，在大炮轰击的时候，炮尾炸药爆炸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后坐力，巨大到震死人呢不成问题。所以说每次发射的时候都要从炮牵出一条引线，人呢躲得远远的，拿火点燃再打出去。经过了孙元化的培训，城头的明军大都熟悉规程啊，严格按安全规定办事。然而呢，在25的这一天，由于城头忙不过来，一位通判也上去凑热闹，一手拿线一手拿火，就站在炮尾处点火，结果呢被当场震死。但是除去这起安全事故之外啊，整体情况还算正常，大炮不停的轰，后金军不停的死，然后是抢尸体，抢完再烧，烧完再打，打完再死，死完再抢再烧，死死烧烧无穷尽也了，直至历史性的那一炮。到底说是哪一炮啊，谁也说不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那寒冷的一天，漫天的炮火轰鸣声中，有一炮射向了城下，伴随着一片惊叫和哀嚎，中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啊，到底是谁，至今不得要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相当重要。因为一个不重要的人不会坐在黄帐子里，也不会让大家如此悲痛。
对于这个人的身份呢，有许多种说法。明朝这边说是努尔哈赤，清朝那边呢说压根儿不是啊。当然这也不奇怪，如果说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在一座孤城面前对阵一个无名小卒，被一颗无名炮弹重伤，实在是太不体面了，换我也不说。于是啊，接下来呢，袁崇焕看到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景象，冲了两天的后金军退却了，退到了五里之外。很明显呢，坐在黄帐子里的那个人是个大人物，但是按照后金的道德标准，死个把领导也不是什么大事，这实在是件相当奇怪的事情。

第二天呢，当袁崇焕站在城头的时候，他终于确信自己已经创造了奇迹。后金军仍然在攻城，攻势呢比前两天更为猛烈，但长期的军事经验告诉袁崇焕，这是撤退的前兆啊。几个时辰之后，后金军开始总退却，当然努尔哈赤是不会甘心的，所以呢，在临走之前，他把所有的怒火发泄到了宁远城边的觉华岛上，那儿呢还驻扎着几千明军以及上万名无辜的百姓啊。那一年的冬天很冷，原本相隔几十里的大海结上了厚厚的冰，失落的后金军踏着冰层向岛上发动猛攻，毫无遮挡的明军全军覆没。此外呢，士兵屠杀了岛上的所有百姓啊，史书上记载是逢人立碎，这样显示努尔哈赤的雄才大略，并且向世间证明努尔哈赤先生并不是无能的，他至少还能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呢。宁远之战就此结束，率领全部主力拼死攻击的名将努尔哈赤最终败给了仅有一万多人驻守孤城的袁崇焕，铩羽而归。此战后金损失极为严重，虽然按照后金的统计啊，仅伤亡将领两人，士兵500人，但是很明显这是个相当谦虚的数字。10门大炮轰6万人，轰了2天半，每炮每天只轰20炮啊，当然这是最保守的数字。那总共轰了多少炮呢？以2天来计算，至少400炮。后金军总共伤亡500人，以明军攻击数来计算的话，平均每炮轰死多少人呢？那以500除以400，平均每炮啊是轰死1.25人。参考我们的史料啊，红夷大炮者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数十尺，断无生理。所以说呢，我们得出结论，每一个后金士兵都有高厚度的装甲保护，是不折不扣的钢铁战士啊！当然这是扯淡啊！根据保守估计啊，在宁远战役当中，后金军伤亡的人数大致在4000人以上，损失大量的工程车辆兵器，这是自万历46年以来后金军的第一次总退却。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终于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战败。或许啊，直到最后他也没弄明白到底是谁击败了他。那座孤独的宁远城，那几门外国进口的大炮，还是那10000多陷入绝境的明军。他不知道他的真正对手是一种信念，即使绝望毫无生机，永不放弃。在那座孤独的城市里，有一个叫袁崇焕的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坚守着这样的信念。他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了，因为7个月后他就翘辫子了。天启6年8月11，征战半生的努尔哈赤终于逝世了。他的死因呢有很多说法，有说呀是被炮弹打坏的，也有说呢是病死的，但无论是病死还是打死，都跟袁崇焕有着莫大的关系。挨炮就不说了啊，那么大的一个铁坨子，外加各类散弹，穿几个窟窿不说，再加上破伤风，这人呢就废定了。就算他没挨炮，精神上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有点心理障碍也十分正常。外加呢，这个努尔哈赤啊，自打出道以来，从

0: 从来没吃过亏，败在无名小卒手上实在太丢面子，就这么憋屈死也是很有可能的。但在这一点上，袁崇焕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击退努尔哈赤之后，他立即派出了使者给努尔哈赤送去了一封信，内容如下：你横行天下这么久，今天竟然败在我的手里，应该是天命吧。努尔哈赤呢也很有礼貌，还派人回了礼，表示下次再跟你小子算账。至于说努尔哈赤的内心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这样的：我自25岁起兵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小小的宁远竟然攻不下来，这是命啊。说完呢，不久就死了。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信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一代枭雄努尔哈赤死了，对于说这个人的评价呀，众说纷纭。有些人说呢，他代表了最先进的进步的势力，冲击了腐败的明朝，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啊，当然说我们不敢说通晓古今，但是基本道理还是懂的。遍览他的一生，我们没有看到进步发展，只看到了抢掠、杀戮和破坏。当然也不清楚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啊，我们只明白他的马队所到之处没有先进生产力，没有国民生产指数，没有经济贸易，只有尸横遍野、残屋破瓦，农田变成荒地，平民变成奴隶。我们不知道什么必定取代的新兴霸业，只知道说这种话的人应该自己到后金军的马刀下面亲身体验一下。马刀下的冤魂和马鞍上的得意没有丝毫区别，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剥夺的权利。失败的努尔哈赤悲愤了几个月之后，终于笑了，含笑九泉。老头呢是笑着走的，有些人就笑不出来了，比如他的几个儿子。当时啊，具备继承资格的人有八个，这八个人分别是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芒古尔泰、皇太极，四小贝勒阿吉各、多尔衮、基尔哈朗、多铎。当然位置只有一个，拜许多秘史类电视剧所赐，这个连史学研究者都

未必重视的问题竟然妇孺皆知、啊、而且呢说法众多，什么努尔哈赤讨厌皇太极，喜欢多尔衮，皇太极使坏干掉了多尔衮他妈，抢了多尔衮的汗位等等等等啊。当然这些讲法在菜市场等一些地方遇到熟人的时候随便说说那是可以的啊，正式场合那就别扯了。事实上打努尔哈赤韩孝那天起，韩魏就已经注定他只属于一个人，皇太极。因为除了这位仁兄之外别人都有问题。努尔哈赤确实很喜欢多尔衮，可问题在于啊，多尔衮同志当时还是小屁孩，游牧民族比较实在，谁更能打更能抢那谁就是老大，要搞任人唯亲，广大后金人民那是不答应的。四小贝勒里的其他人就更别提了，年龄小不说，老头还不待见，那这四个人就可以全部淘汰了。而四大贝勒里边呢，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没有资格了，排除。芒古尔泰比较蠢，性情暴躁，排除。那能排上号的只有代善和皇太极。但是啊，代善也有一定的问题啊，这就是生活作风问题了。这个问题啊还是相当麻烦的啊。因为根据传说，和他有绯闻的是努尔哈赤的后妃。代善呢是聪明人，有这个前科，韩魏那是不敢指望了。他相当宽容地表示自己就不争这个位置了，让皇太极干吧。于是在众人的一致举荐下，天启六年九月初一，皇太极登基。在后金将领中啊，论军事天赋能与袁崇焕相比的只有三个人，努尔哈赤、代善、皇太极啊。当然这多尔衮太小了不算啊，但要论政治水平能摆上台面的那只有皇太极。因为一个月后他做了一件努尔哈赤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儿。天启六年十月，袁崇焕代表团来到了后金首都沈阳、哎、他们此来的目的是吊丧，同时庆祝皇太极上任。在很多书籍里啊，宁远战役后的袁崇焕是很悲惨的，战绩无人认可，也没有封赏，所有的功劳都被魏忠贤抢走，孤苦伶仃，悲惨世界。可以肯定的是啊，这些说法是未经史籍也未经大导的，因为就在宁远胜利后的几天，袁崇焕就得到了皇帝的表扬，兵部尚书王永光跟袁崇焕不大对劲，也大发感慨，八年来贼史一错，乃至中国有人矣。总之呢，就是捷报传来，全国欢腾，唯一不欢腾的那只有高帝。这位兄弟啊，实在太争气了啊，所以呢，连阉党都保不住他，被干净利落的革职赶回了家。除了口头表扬之外，明朝呢也相当实在，正月底打胜，二月初就提了，先是都察院又迁都御史，一个月之后呢又加辽东巡抚，然后是兵部右侍郎，两个月内就到了副部级。部下们也没有白干，满贵、赵帅教、左辅、朱梅、祖大寿都升了官，连他的孙承宗老师也论功行赏了。当然呢，领导的功劳是少不了的，比如魏忠贤公公、顾秉谦大人等等，虽说没去打仗，但整日忙着阴人也很辛苦的。无论如何呀，袁崇焕出头了，虽说他是孙承宗的学生、东林党的成员，但是边界得有人守吧，所以阉党不难为他，反正是好人坏人都不管他，任他在那里倒腾。几个月之后呢，得知努尔哈赤死讯之后，他派出了代表团，哎，这就倒腾大了。在明朝看来啊，后金就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强盗团伙压根儿不是政权，堂堂天朝怎么能和团伙头目谈判呢？所以啊，多年以来都是只打不谈。但问题是呢，
打来打去都没有个结果，正好这次把团伙头目憋屈死了，趁机去谈谈也没坏处啊。当然呢，作为一名文官出身的将领，这袁崇焕呢还有点政治头脑，谈判之前先请示了皇帝才敢开路。

0: 憋死了人家老爹还派人来吊丧是很不地道的，如此行径啊是让人难以忍受的。然而皇太极忍了，他不但忍了，还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回应。他用最高标准接待了袁崇焕的使者，好吃好喝的招待，还搞了个阅兵式，让他们玩了一个多月，走的时候呢还送了几匹马几十只羊，并且热情地向自己杀父仇人的使者微笑挥手告别。这意味着一个比努尔哈赤更为可怕的敌人出现了。懂得暴力的人呢是强壮的，懂得克制暴力的人才是强大的。在下次战争到来之前必须和平，那这就是皇太极的真实想法。袁崇焕并非善类，对于这次谈判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做出了充分的解释。奴死之后与奴子情形，我已备得，上复何求？这句话的意思是啥呢？努尔哈赤的死讯，他儿子的情况我都知道了，还有什么要求呢？谈来谈去就谈出了这么个玩意儿。谈判还是继续啊，到了第二年的正月，也就是天启七年正月，皇太极又派人来了。可这人呢明显不上道，谈判书上还附了一篇文章，当年他爹写的七大恨。但你要说皇太极他有多恨似乎也说不上，因为呢就在七大恨后面他还列上了谈判的条件，比如金银财宝，比如土地等等，那也就是想多要点东西嘛啊，辛苦辛苦啊。袁崇焕呢也很幽默，他在回信中很有耐心的逐条批驳了努尔哈赤的著作，同时表示啊拒绝你的一切要求。这意思是呢，虽然你爸憋屈死了我表示同情，但谈归谈，死人我也不买账。过了一个月，皇太极又来信了，这哥们儿啊明显是玩上瘾了，他竟然把袁崇焕批驳的七大恨理由又逐条批驳了一次。当然正事儿他也没忘谈，这次呢他的胃口小了点，要的东西也减了半。文字游戏玩玩是可以的，但具体工作呀还要干。在这一点上皇太极同志的表现相当不错，就在给袁崇焕送信的时候他发动了新的进攻，目标就是朝鲜。天启七年正月初八，阿敏出兵朝鲜，朝军的表现那是相当稳定啊，依然是一如既往的不经打。一个月之后平壤就失陷了，再过一个月朝鲜国王就签了结盟书，表示愿意服从后金。朝鲜失陷，那明朝是不高兴的，但不高兴也没办法。今天不同往日啊，家里比较困难，实在没法拉兄弟一把了，失陷那就失陷了吧。一边谈判，一边干这种事儿，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呢，在来往的文书当中，袁崇焕愤怒地谴责了对方的行径，痛斥努尔哈赤没有谈判的诚意。话这么说，袁崇焕也没闲着，他也很忙啊，忙着砌砖头。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

0: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大家留意。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